0: 手下留情呢。
1: 昨晚是我们二人无礼，请四姑娘吩咐行事。

0: 我告诉你啊，你说吧。这个黄铁牙就是吕长安，吕长安他就是黄铁牙。哎，
1: 这就对了嘛，果然不出我的所料。
0: 这个小小的林青州，突然风云际会，四姑娘来了，和珅来了，哎，福康安他也来了，你不觉得奇怪啊？
1: 嗯。
0: 所以嘛，我就觉得这里面是必有玄机呀。看来药方之案呢，它只是个小菜儿。 长生不老药才是正餐呢。哼，这两件事看起来没什么联系，其实啊，它是有关系的。你知道吧？替和珅炼药那个小神医黄炳堂啊，他就是黄铁牙的儿子。
1: 那黄炳堂也有问题喽？
0: 哎呦，这个年轻人是个药呆子，全然不知道内情。
1: 小雨，嗯，
0: 有件重要的事我得交给你办。
1: 先生，你快说啊！
0: 保护好黄铁牙，这个人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嗯，可是他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保护他？
0: 哦，哎，你别着急，到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啊。
1: 嗯。
0: 对了，先生，昨天晚上来了两位女刺客，剑法高强，我和四姑娘联手，还是被他们逃脱了。女刺客。
2: 这又是何方人马呢？
3: 连你都不知道，我哪知道吗？
2: 香草，小心点啊！哎，
4: 李堂哥，
2: 啊，
4: 你等等我。
2: 慢点。
3: 咱们德和堂药材这么齐全，干嘛一定要到这山里来采药啊？
2: 这特别稀有的药材。 都是藏在山中、河流、田野之间的。这天地万物啊，都是相辅相成、相济相克的。我以前只知道此读医书，知药方而不明药理，昨天与爹的一起话，我才真正茅塞顿开。
3: 堂哥，你自打答应给那些人炼丹药，人也瘦了，脸也憔悴了，我不关心你炼药的事儿。
5: 我只担心你的身体。没事儿的，香草，咱们到下面再去休息，好不好？嗯，
6: 走，慢点啊！有钱有菜。
1: 都给我闪开！
7: 看来昨晚逃脱的就是你们俩喽。
1: 哼，不错，昨晚算你们侥幸，今天还敢送上门来。

0: 慢点儿。
1: 走不动了。
2: 那歇会儿吧。
3: 丙堂哥，我有句话想问你。
2: 还是先别问了，到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的。
3: 哦，那我就不问了。
2: 爹的眼睛瞎了，身上又背了人命官司，这很多事儿真是扑朔迷离。

0: 我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可是我相信爹和季大人。我身上最大的责任，就是赶紧把药给炼出来。
1: 我会陪着你一直练的。
0: 香草，你先做点歇会儿，我到那边去找找，好不好？

0: 哎呦，这鬼玩意儿怎么能抽的？你说说。
1: 何大人，啊，你什么时候好这一口的？
0: 我怎么会好这口啊？这不是昨天呢，有人送了这么一杆烟袋，哎，说这嘴儿是脆的。我今儿想我试试，因为这个季大烟袋啊，成天是烟不离口。哎，我就琢磨它会是一种什么感觉。这一试啊，我挺同情的，甭说抽，啊，呛也得呛死。怎么玩意儿？哎，
1: 你受不了的是烟气，我受不了的是他那一身假正经的穷酸气啊。
0: 老弟，话不能这么说呀，你当然是啊勇猛果敢，英挺不群啊，但是如果身上再添那么几分你所谓的穷酸气，那就更好了。
1: 大人，此话怎讲啊？哎，
0: 比如说率十万大军驰骋沙场，老弟堪称一员猛将，但是若论运筹帷幄、设谋定计，还欠锻炼，少磨砺呀。
1: 哦，这我就真的不服气了。
0: 嗯，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哎，咱们炼丹这件事吧。我且问你，为什么我们要炼这长生不老之丹药呢？嗯，炼了又是给谁吃的呢？炼就炼呗，为什么还要悄悄的炼？这世上真有长生不老之药？盗用供珠，多大的罪过呀！万一练不好，如何收场啊？老弟，说说看。
1: 他，我可不操这份心了。反正啊，只要相信何大人就行了。
2: 放下孩子，放过孩子的逆匪，想干什么？
3: 姐姐，怎么办啊？
2: 他再乱动，就把那衣服脱光，扔到大街上去。
3: 好主意。
2: 嘿，走。
3: 姐，咱们去外面看看。
4: 季先生，
5: 啊，好，
4: 你看桌上的酒菜都快凉了。
5: 好，
4: 季先生，独酌不如对饮呢。既然那位姑娘没有回来，那我陪您喝一杯吧。
6: 老板啊，那位姑娘没回来，我回来了。老板娘，你请吧。
4: 怎么又是你呀？
6: 你想多坐会儿，可以。
4: 哦，不不不。
5: 四姑娘。
6: 哎，小月姑娘呢？是让先生独守空桌，也太不解风情了吧？
5: 那天晚上咱们俩品酒论诗未能尽兴，今日我们再续前缘。哈哈，四姑娘，来干了这杯。
6: 先生请。

0: 姑娘，咱们俩有什么话就直说啊，不必拐弯抹角。
1: 我拐弯抹角？季先生，这话从何说起呀？
2: 季先生，
3: 啊，
2: 有人交了封信给您。
3: 哦。

0: 送进的人呢？已经走了，转眼就不见了。
1: 老板娘，
2: 哎，孙志，来了。
1: 哎，走。
3: 哎呀，四姑娘，高明，真是高明，季某佩服，佩服。
4: 谢先生，这话从何说起呀？哎，
3: 就从这儿说起啊！哈哈，四姑娘请走了杜小玉，又返回来陪我喝酒。 如此计谋，如此雅兴，这怎么能不令人佩服呢？啊，佩服！先生喜欢打哑谜指点迷津，能否再打一个？寻山未见山。
4: 玉露疑无路，同是采药人，云深不知处。
2: 多谢先生指点，我想小月姑娘很快就可以回来了，小妹我告辞了。

0: 老施主，
1: 有请方丈。
0: 都准备好了吗？
1: 忏悔念佛不如以身试药，黄某已经准备好了。
0: 安心睡吧。阿弥陀佛。
1: 多谢方丈。

0: 鼎堂哥，纪大人不是说这丹药有问题，要慢慢练吗？
1: 你不用担心。
0: 你太累了，这炼丹重要，可你的身体更重要呀。
1: 爹这次回来，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也该想想自己的婚事了。我想早点跟你成亲，多生几个孩子。
0: 你真坏，光想让我给你生孩子。
1: 这夫妻之间怎么叫坏呢？
0: 我不跟你说话。

0: 来，请。
1: 何大人，既蒙冒昧打扰，失礼失礼啊！哎呦，
2: 谈何冒昧呀！
0: 你我同殿围城一二十载，如兄如弟嘛！啊！正所谓“叛君来兮，与我同乐”。原想你不会来，谁想你真的就来了。
1: 好，
0: 季先生，请入座。
1: 好，
2: 大人，请。
0: 好。 多谢何大人、福大人。哎，姑娘们，给季先生布菜斟酒。来，季大人。哦，免了。哎，姑娘们，你们知道大清国第一风流才子是谁吗？
3: 纪晓岚呀。
0: 行，那你们知道他现在何方啊？
3: 不知道。
0: 远在天边，近在。 眼前，哎，季大人，哎，各位姑娘，哎，姑娘们，姑娘，何大人，何大人，季某有一事相求，哎呦，还相求，季先生啊，要跟往常啊，甭说一件事，就是十件百件都好商量，但是今天晚上，只谈风月，不谈公事啊，
3: 不对，
0: 来来奏乐。

0: 既然今日不谈公事，那就明日再来打扰。
1: 这不是抬举，大人，您大度能容，这口气我可咽不下。
2: 算了算了，何苦呢？本妃同道之人，不必勉强的。
1: 哎，喝酒啊，继续喝酒啊！哎，奏乐奏乐。
3: 大人，
1: 来来，福大人喝喝喝，来来来，咱们干。

0: 你虽有贪婪之心，但不失为一个忠厚之人。眼前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但也只可以暂渡难关。
1: 心中有了你，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3: 52度浓香，
2: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4: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2: 一瓶，
4: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2: 白水杜康。

0: 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十瓶名额吧！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2: 十瓶9块9
1: 大型白酒
2: 品鉴
1: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3: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1: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4: 2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这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4: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4: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3: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5: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3: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6: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5: 生，没错，
6: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3: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3: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4: 10瓶
6: 只要9块9，
3: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块9，
1: 真的太给力了！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敲响浓郁，曲香绵轴，
7: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7: 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7: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1: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4: 10瓶
6: 只要
3: 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块9，
1: 真的太给力了！
3: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年份老酒，50。

0: 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
0: 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4: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1: 9块910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你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3: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喝一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5: 52度浓香，
3: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
3: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3: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2: 今天10瓶只要9块9，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4: 对呀、啊，好朋友啊，
0: 对，
4: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讲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1: 9块910瓶，
0: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1: 9块910瓶，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4: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 10瓶
7: 只要
0: 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块9，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
3: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3: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3: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乌鲁木齐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8: 52度浓香，
3: 回味悠长。
5: 通知，紧急通知，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
3: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3: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2: 10瓶9块9
4: 大型白酒
2: 品鉴
4: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

0: 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1: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0: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0: 哇，真的好大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0: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1: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4: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1: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5: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4: 生。没错，
5: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1: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0: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1: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0: 真的太给力了！
3: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飘香浓郁，曲香绵轴，
7: 52度浓香，
3: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7: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3: 一瓶，
7: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0: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0: 真的太给力了。
1: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0: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

0: 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2: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3: 9块90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5: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
5: 通知，紧急通知，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5: 9块90瓶超大力度品鉴
4: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6: 今天10瓶只要9块9，
7: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

0: 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两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两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9.9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9十瓶，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3: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十瓶
4: 只要
0: 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十瓶只要9.9，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我们就说到十年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这怎么办？
2: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
2: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1: 啊，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0: 算完了吗？
1: 啊，完了。
0: 明日天气如何？
1: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降温水泽，准在明朝。
0: 嗨，什么意思？
1: 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呐、啊，
0: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1: 那有不当真之理？
0: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1: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2: 哎，我回来了，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啊。哎，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4: 父王是四雨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
3: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5: 和龙王接旨。
3: 哦，臣接旨。
5: 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此。哦，
6: 父王，
7: 你怎么了？
6: 父王，
7: 你怎么了？父王，
3: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7: 父王，
8: 父王，你说什么？
3: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9: 啊，连点数都不差呀。
3: 我输给他五十两客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8: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3: 你有什么办法？快快说！
8: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谅那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3: 哦，这倒是个主意。

0: 哼，你这个妄言惑夫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还敢在这儿妖言惑众？我现在把你赶出长安城去！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哼，他说他认识我，你就是那金河龙王。
1: 什么？
0: 你自己犯了死罪。 还敢在这儿撒野？你违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灵八点雨术，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2: 你说什么？
0: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
3: 犯下该死的事，我有。

0: 什么办法？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也很难说，请先生赐教。明日5:03，你要到人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1: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0: 哎，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
1: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0: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1: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0: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2: 哎，哥哥，
3: 看一身上好的丝绸，来看一看。
2: 好了好了，收了收了收了。
4: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啊是送给您的。
0: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4: 哎呀，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摘了呀？
0: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啊！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4: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呢。
0: 你泄露天机，泾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4: 啊，这真有此事啊？
0: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泾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4: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这我怎么会知道？
0: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
4: 哎呀呀，袁先生，袁先生，哎，
1: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0: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1: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河山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0: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
1: 哼，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0: 哎呀，大圣大圣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1: 只放我师父？哦，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0: 不是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1: 好好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老孙暂且饶你一回。
0: 哎呦，多谢大圣，多谢大圣。
1: 嘿，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0: 是。
5: 看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6: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5: 哦，
7: 魔王太子是谁呀？
5: 哦，他是我的大表兄。
7: 那舅父不来了吗？
5: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6: 是，哎，太子殿下，请。
8: 不用请，叫他出来。
6: 是。大王，魔王太子不敢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5: 不进来，还带了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6: 是。
7: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6: 大王，钢鞭。
5: 好，美人儿，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啊，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8: 你请舅父干什么？

0: 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原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1: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0: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1: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0: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1: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2: 圣僧，圣僧，
3: 女菩萨，
2: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3: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2: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3: 八戒，
4: 周师傅怎么了？
3: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4: 哎，走啊，走，
2: 跟我来。
4: 走。
0: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1: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只怕你性命难保。
0: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我怕他，我不怕他。
1: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0: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1: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0: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1: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0: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这是我的闺房，不可乱动。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1: 多谢女菩萨。
2: 混账！快！

0: 兄。啊，
1: 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啊？
0: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1: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0: 哎，那就难说喽。
1: 下水去助战吧。
0: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治家不严呢？啊，
1: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啊、
0: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妇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3: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4: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0: 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啊，
1: 你这个孽生，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和珅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2: 哼，干你什么事？
1: 啊，干我什么事？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
2: 哼，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
1: 你这个孽畜，哼，
2: 还敢口出狂言？哎，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 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好，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3: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欲女色，不可动此念头。圣僧，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
2: 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此生足矣。师父，啊，
1: 师父，师父，
2: 快来，快来，快过来，
1: 快走。
2: 我师父呢？
1: 说，我师父呢？
2: 在哪儿？
1: 啊，快说呀！
2: 刚才还在这儿呢。
1: 找，快找，走，
2: 走。
1: 贫僧
2: 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1: 嗨，师傅，像我说呀，这女菩萨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啊！
2: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1: 师傅，快来，快来，师傅！
3: 师傅，师傅，哎呀，
2: 哎呀，师傅，你，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
3: 圣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1: 师傅，
4: 师傅，
1: 猴哥，哎呀，
2: 为师在这儿呢。
1: 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傅，师傅，
5: 你这妖怪敢不敢吃我老钟？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手下留情！
2: 王姐，别打了，别打了，
5: 饶他去吧！
2: 啊，这是妖怪！
5: 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1: 好，你带他回去吧。好，谢大圣。走，这。师傅，
2: 悟空。
1: 哎，师傅，你看这河水变清了。啊！哎，师傅，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4: 阿弥陀佛。 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
1: 哎呀，好，

妖怪在哪儿？你看，你看，你看，啊，是公主，哎，你看。

0: 各位圣僧，请上路啊！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0: 走，快点。
1: 哎，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哦。
2: 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呐，果然有一户人家啊。
3: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0: 别忙别忙，嘿嘿，别忙别忙，带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饿了。好，师父，师父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3: 大师兄。
0: 好。哎，师父，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父，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父，坐下。
4: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5: 正在收看的是

0: 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

0: 想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个圈儿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傅，坐下，接着。嘿嘿嘿，师傅，老孙画的这个圈儿，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
1: 小心保护师傅，千万不能走开呀！哎，
2: 大师兄，放心吧。
0: 好，
3: 悟空，
0: 你到哪儿去画斋呀？嘿，这千儿八百里，哪儿还画不来斋呀？
1: 悟空，
0: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1: 放心吧，师傅。
0: 二位师弟，你们也坐进去吧。
1: 哎，好，八戒，我不去，你画圈让我钻，我不去，
0: 坐进去，快点，
1: 我不去，
0: 快点，
1: 我不去，
0: 正打，
1: 哎呀，我去，师傅，你看，
0: 你们保护师傅，我去了。

0: 哎，老头儿啊，贫僧有礼了啊。
1: 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哎，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去。
1: 小师傅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啊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父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你
0: 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1: 啊，你是妖怪。

0: 你爸说呀！哎呦呦！哎呀，你得给我画顿斋饭吃啊！
1: 没有没有，你一套给他出去吧。哎，老头，老头，这是到哪儿化宅去了？
2: 你说这猴子放在金钟塘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宅，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那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说你，八戒，你说怎么办呀？依我说呀，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那肯定会找我们的。
3: 爷，什么坐着脚冷？
2: 哎，走吧，走吧，哎，走。
4: 哎呦，怎么了呀？哎呀，
2: 老婆子，来来来，快快快，
5: 咱们关上，把门关上。
2: 怎么回事啊？
6: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
2: 他说要来化斋。门口无言乱语呀。哎呦，
5: 我看这门不想好人，
2: 快快快，把门关上，锁好了。
5: 去，
2: 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它顶上，别让他进来。快快快，快点！
5: 哎呦，吓死我了！
6: 这是怎么说？
2: 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啊！
6: 好，
2: 哎，
6: 快去吧。
2: 哎，好。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嗯，有人吗？

0: 师傅，
1: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0: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2: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0: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的啊。师傅，你看，
2: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0: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2: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嘿，
0: 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晓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2: 胡说！暗室窥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0: 师傅，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1: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0: 这那是啥时候了？哎，
3: 师傅，师弟。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1: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1: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
1: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1: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1: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1: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1: 大圣。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1: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2: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3: 哼，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猪爷爷。
2: 你要是不贪心，能落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4: 是，
5: 八戒，
6: 快走！
7: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2: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7: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2: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
7: 正是贫僧。
2: 什么？你就是唐僧？
7: 正是。大王。
2: 你就是唐僧？
7: 正是。
2: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7: 大王，
2: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7: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2: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子们，
8: 在，
2: 把这个和尚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8: 是。
7: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2: 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0: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9: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儿要他的师父呢。
7: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2: 你先请下去。
7: 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2: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
0: 出来一帮小妖怪，你们头呢？叫头出来。
10: 哪一个是孙悟空？
0: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
2: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泼猴。
0: 哼，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哦，
2: 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0: 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

0: 孙悟空，你要是搬不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
1: 徒弟，徒弟，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2: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1: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2: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1: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弟，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选他进来。
0: 选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合适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嗨，到现在还不知是真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3: 嗨，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3: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0: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张天师，
1: 在。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思凡下界的。
2: 重塑宝来。是，
3: 好，好，你们快去要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4: 有恕，有恕。
5: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6: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4: 哎呀，
7: 哎呀，哎呀，哎呀，
4: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哼，
8: 这轮都怪我吗？
4: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思凡下界。
8: 悟空啊，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4: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俺老孙不走了。
8: 这个泼猴倒耍起来了啊！你这个泼猴啊！那好。
4: 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9: 这才是，
4: 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李天王
10: 在，
4: 哪吒
11: 在，
4: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9: 遵旨。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11: 不用你管。
9: 慢着，慢着。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8: 哈哈哈哈哈！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11: 多谢。
9: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毕生祸端。可是，
11: 师傅。
8: 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9: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不，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 如今老孙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12: 父王，带孩儿前去。好，去吧，可要小心呐。是。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13: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妖怪。 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哈哈哈哈哈！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14: 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13: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14: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哈哈哈哈哈！
13: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14: 走，
13: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这件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是啊，
1: 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他还认识我们。
2: 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
1: 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儿笑。
2: 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0: 那你看怎么办吧。
2: 我看咱们得找个套不住的东西才行啊。嗯，
1: 套不住的东西只有水火了。
0: 嗯，常言道水火无情嘛。
2: 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3: 大圣回来了，
4: 大圣回来了，
5: 倒酒，
3: 大王上命令吧，杀了那唐僧，我们也好吃块肉，好成神仙呐！
6: 是，
3: 大王说是不是啊？
5: 等我抓到那孙猴子以后，你们就跟我一起分享那唐僧肉，怎么样？
4: 好。

0: 活得兴军。
1: 嗯，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0: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火的星君帮忙的。
1: 哦，找我帮忙？
0: 是啊。
1: 哎呀，大圣，不是托塔天王和那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吗？
0: 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五脏健康，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颈肩腰腿疼，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六大改变呢？
6: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5: 孙猴挠痒，
6: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

0: 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嗯，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颈肩腰腿疼，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颈肩腰腿疼，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

0: 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那哪吒三太子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1: 嗨，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哦，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2: 大圣，这能成吗？
3: 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4: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2: 好，走。
4: 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
1: 老孙也让你尝尝厉害。
4: 我的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
5: 哎呀，大圣怎么办呢？
1: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5: 对，
1: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5: 对，走。哎，
6: 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
1: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6: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1: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6: 是，大圣，投钱带路吧。
1: 快走，快走。哎，慢着，你们水具呢？
6: 在这里。
1: 师伯，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吧？
6: 大
1: 圣，这能盛多少水？
6: 我的鱼呀，

0: 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1: 啊，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2: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3: 是，猴哥来了。
1: 你瞧，那就是妖怪的洞府。
2: 哦。
1: 我下去把他引出来，你趁他不防备就把这水给他灌下去。
4: 大圣放心。
1: 好好，多谢。哎，水的兄弟，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父啊。
4: 大圣放心
1: 啊。好。妖怪出来。
4: 你这个泼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
1: 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4: 哦，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1: 哎，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
4: 哦，哈哈，你这个泼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

快放水，淹死他！

0: 哎呀，是的，小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券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拾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1: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
0: 大少，啊，
1: 这事儿靠你了，
0: 靠我了。
1: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2: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就来。好。
0: 小子们，使劲吃，使劲喝啊！大王，喝酒。
2: 啊，倒吧，倒吧，倒吧。
0: 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2: 啊，小子，喝多了。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0: 是啊，喝着，弟兄们。

0: 兄们，喝酒，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
1: 呀，孙悟空！
0: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
1: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0: 回来了，回来了。我趁那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
2: 呀，太好了。
0: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3: 好好好。那我们的兵器呢？
4: 啊，是啊，
5: 我们的
4: 呢？
0: 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哎
3: 呀，这个
5: 大少啊，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嘛。
0: 不是，
6: 怪你师父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0: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1: 什么不生气呀？你只顾你自己。
0: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1: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7: 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0: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8: 哎，歇息歇息。

0: 皮筋都给偷走了。
1: 这个孙猴子，我今天不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啊，先进去看看唐僧。
2: 是，
1: 走。
0: 快走！快走！等我！
3: 师傅，
0: 快走！
1: 哪里走？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4: 嗯？哦，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5: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你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4: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5: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4: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6: 你八戒，
4: 小弟们，
7: 走！
2: 来，
4: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7: 是
2: 是，
4: 看什么看？闭眼！哼！
5: 你这妖怪不知道好歹！
6: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8: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4: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酒。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1: 走！
2: 好了，真顺利了。
3: 等会儿，
2: 大家，大家，大家，哎呦，好嘞，科长。
4: 哎呀，怪他怎么这么厉害啊！把那宝贝都抢去了。
5: 大王，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2: 对对对对对，
0: 给我看看。好，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2: 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呀！
0: 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2: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5: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是是是。
2: 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5: 是啊，大王。

0: 是啊。
1: 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2: 对呀。
3: 啊，
4: 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
5: 好，
4: 让你们也解解馋。
1: 好，
6: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7: 啊，八戒。八戒，八戒。
6: 来，
7: 真的要吃啊？
6: 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4: 别喊了，我认得你。哎呦！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6: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
4: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调戏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哎呦，
6: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还
4: 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在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了。
6: 是。
8: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9: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8: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9: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8: 这又是为何呀？
9: 我给你指条明路。
8: 快说，快说。
9: 你去找太上老君。
8: 哦，太上老君。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10: 孙悟空不认识。
8: 我找老君有事儿。
10: 哎，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8: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10: 别进去。
11: 什么人在那儿胡闹？嘿嘿，
8: 老官少见少见。
11: 猴子，原来是你呀。
8: 是。
11: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
8: 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11: 猴子，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还没有练好呢。
8: 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11: 那你找什么？猴子，你。
8: 老棍儿，你的牛跑了！
11: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10: 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12: 爷爷，弟子错了。
11: 那牛上哪儿去了？
12: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11: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8: 你这老棍儿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11: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8: 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11: 圈儿，
8: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11: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8: 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11: 正是啊。
8: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11: 哎呀，大圣
8: 老官，
11: 你听我说啊。
4: 小子们，
13: 在，
4: 都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
4: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13: 是。
6: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敢吃你猪？

放了我，放了我，放开我那个腰啊！

0: 妖怪，快出来！
1: 到底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2: 哎，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1: 带我前去。
0: 是。
1: 你来妖怪马上放开，放开我，回来再收拾你。滚起来！
3: 是。
1: 放开我，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0: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1: 哈哈哈哈哈哈！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0: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
1: 好吧，猴子，看圈。我的圈呢？
0: 这回没招了吧？啊，
4: 牛二还不服？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
1: 哎，大圣，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嘿，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儿？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哈，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猴哥，哎，
0: 师父，
2: 悟空，
0: 哎呀，师父，
2: 悟空，你可来了。
3: 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3: 快来，快松。
4: 大师兄，
0: 师父，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父，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
2: 啊，
0: 走，走，
2: 来。
4: 师傅，师傅，
5: 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师傅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5: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傅，师傅。吃吧，
2: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
6: 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颈肩腰腿疼，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7: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7: 六大改变呢？
6: 对。

0: 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而且还会出现排盐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颈肩腰腿疼，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0: 练了5个月了，现在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这个武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3: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4: 五脏健康，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颈肩腰腿疼，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3: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4: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3: 六大改变呢？
4: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3: 孙猴挠痒，
4: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3: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4: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

0: 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颈肩腰腿疼，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颈肩腰腿疼，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0: 复原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纲。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一个咽喉，一次迎春，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

0: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哎，
2: 这地儿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3: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1: 悟空
2: 啊，
1: 哎，
3: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1: 嗨，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4: 哎，这个主意好。
1: 哎。

0: 头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呀，龙王爷呀，求求你了。
0: 师父到了，下马吧。

0: 哎，师傅，我去叫门。
1: 悟空，还是为师去吧。
2: 谁在叫门呐？
1: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2: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1: 正是。
2: 哦，你是和尚？啊，那就请吧，来，请进。
1: 多谢老人家。
2: 请。
0: 走。哎
1: 啊！
3: 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1: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1: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0: 哎，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你可不能以貌取人
3: 呐。是啊。
0: 啊。
3: 那进来吧，
0: 走，
4: 来，人进来，
2: 哎，请用吧，
1: 多谢老人家，
2: 孩子，
4: 师傅，
2: 跟我来，用吧，
4: 快吃吧，来，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这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就
2: 哎呀，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0: 小孩吃吧。
1: 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2: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来，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1: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2: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0: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4: 就是啊，
0: 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2: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俊后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啊，
1: 悟空啊，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哎，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哎，
2: 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猴哥，啊，来，啊，干脆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4: 嗨，就是啊，师兄，
2: 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

0: 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凤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0: 早啊，师傅。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啊，
2: 上官是复姓。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2: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0: 师傅，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
5: 刚才下关镇的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0: 哎，你们的官呢？
7: 哎，求雨的
0: 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点，快找来，快点。哎，
5: 让开，让开，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2: 哎呀，阿弥陀佛。
6: 下官是凤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2: 请起，请起。师父莫怕，
0: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2: 他是我的大徒弟。
6: 大徒弟。
3: 我说老师，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2: 大忌。
6: 对，请诸位师傅们到馆医下榻。请进。
3: 师傅请。咱们得走。
6: 师傅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3: 那行，那行。
2: 悟空啊，你看，
0: 我说那老官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3: 对，不给，不给。
0: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3: 那是。哎呀，
6: 师傅们呐，只要你们能那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0: 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来来，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3: 好。
6: 老龙王。
3: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老龙王。
6: 老龙王。
3: 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
0: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那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点快点，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到。

0: 奉先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1: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擅自做主啊。
0: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2: 你们看
3: 啊，求求龙王爷。
1: 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0: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2: 老龙王。
1: 天蓬元帅，小龙有礼了。
2: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1: 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个下雨得了，快下雨。
0: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2: 哎，你快下雨。
1: 圣，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枉为呀。
0: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1: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啊，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你如何？
0: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1: 好，多谢大圣。
2: 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4: 怎么又走了呢？
5: 别着急，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2: 得，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0: 师傅，
5: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0: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1: 那怎么办呢？
0: 嗨，
6: 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5: 悟空，
0: 师傅，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奉先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5: 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6: 是啊，
0: 师父放心，二位师弟，
2: 师兄
0: 照顾好师父，俺老孙去去就来。
2: 你快去吧。
6: 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5: 上天去了。
2: 哎，他早飞了。
6: 哎呀，上天去了。
7: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
0: 少见。
7: 哎，取经的事完了吗？
0: 快了。
7: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0: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7: 哎，大圣啊。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
0: 嗨，老孙路过奉先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7: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0: 那是为什么？
7: 哎，大圣啊，来，我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0: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7: 大圣啊，
1: 哎呀，孙大圣，有何贵干呢？
0: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奉先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1: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0: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8: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0: 啊，
9: 大圣啊，以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0: 那是为什么？
1: 依我看。

0: 这个请你是求不下来呀！是啊，是啊，
1: 我劝不信。哎，
2: 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0: 什么？
2: 哼！这，哼！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奉仙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哼，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哼，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果儿老孙上天找玉帝老二评理。
3: 那可就说吧，大圣啊。
2: 实话跟你讲吧，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0: 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2: 大圣，不是那个意思。
1: 什么意思？说。
2: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在此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奉仙郡的郡侯啊，对他行事不仁，且冒犯了天条。
0: 他冒犯天条，玉帝怎么知道的？
2: 哎，大圣啊，岂不闻？ 暗示亏心，神木如殿呐。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哎，那是当然了。哎，故儿啊，玉帝呢，在皮箱店里啊立了三件事。
0: 三件事。
2: 哎，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哎，等等，大圣，我看不如这样吧。
0: 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好，快走，快走，请。
2: 好，大圣，请。请大圣。哦，看看他怎么说。是啊。哎，这是什么意思？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
0: 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奉仙郡才能够下雨。
2: 这么说，奉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4: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笑>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哼。<笑>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哦，
4: 哎呀，孙长老回来了，
5: 大师兄回来了。
2: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4: 亏心的事儿？
2: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哼，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祭师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4: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仙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2: 那你问谁啊？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6: 这事儿啊，都怨你。
2: 哼，
6: 就是你，
4: 郡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

0: 改恶向善需要彻底，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1: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0: 君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2: 哎呀，你说嘛。
3: 是啊，
2: 是啊。
3: 哎呀，快说。
1: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4: 你们为什么抓我？
5: 进去！
4: 为什么抓我？
5: 皇室那
4: 儿，跪下！
5: 跪下！
2: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大人，他是刺客，
4: 我不是刺客。
5: 你不是刺客，你贪图他脑袋干什么？
2: 放肆！
6: 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4: 我是奉县郡人的。
6: 家住哪儿？
4: 就在城外。
6: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4: 我找我媳妇儿。
6: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4: 就在府上。
6: 瞎说。
4: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买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6: 这什么？你说什么？
4: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3: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0: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1: 哎呀，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
7: 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8: 不，
7: 美人儿。
8: 别过来，你别过来，
7: 过来
8: 啊，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7: 什么伤天害理呀？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8: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7: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来。
8: 你敢？
7: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美人，美人，
2: 畜生！
0: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2: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3: 去，那后来怎么样了？
1: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8: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了。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1: 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8: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1: 好了好了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呀？
8: 去，哎呀，你这个老不死的，
1: 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8: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1: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8: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找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什么样
1: 啊？对，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8: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服？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要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
1: 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0: 我没法活了。
1: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哎呀，我说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啊！
2: 惭愧，
3: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4: 下官有点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3: 怎么个依法？
4: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里。
3: 哼，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5: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4: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3: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1: 哎，那不管了。
4: 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嘛，师父，求求你。
5: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
6: 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6: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

0: 丝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八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十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

0: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四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
4: 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佟老。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

0: 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九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300-400块钱，现在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

0: 处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想把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

0: 还能摸你八双手，新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燕京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新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燕京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新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燕。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新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

0: 注解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助平安。

0: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子乔，带你来看新闻。两年前的5月1号，国产福建舰进行了首次海试。两年来，历经总计8次海试的福建舰都完成了哪些项目，又经历了怎样的考验呢？今天我们带您一起来了解一下。
1: 2024年5月1号，我国第3艘航空母舰福建舰第一次离开码头，开始了它的海上测试之旅。这两年来，这艘8万多吨重的大家伙已经完成了8次海试，总共在海上待了117天，比山东舰的84天还要长不少。这说明我国的航母技术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航母为什么要进行海试？其实海试就像是给新航母做一次全面的体检，就像买了新车要先试驾，航母在正式服役前也得在海上实际跑一跑，看看各项性能指标到底怎么样。福建舰的海试主要是检测它的动力系统、电力系统，这些心脏和神经系统靠不靠谱、稳不稳定。海试主要分2大块，一是检查设备，看看这些机器设备能不能经得起风浪考验，出了问题好不好修，能不能适应各种环境。二是训练人员，让舰员们熟悉操作，做到人和机器的完美配合。但是福建舰作为一艘电磁弹射型航母，跟其他航母的海试内容不太一样。首先是技术起点不同，福建舰是我国从零开始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而且首次使用的电磁弹射技术特别复杂，所以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调试测试。第二是测试内容不一样，福建舰个头更大，吨位更重，相应的动力系统和推进系统也更复杂。但是我们只用了8次海试就完成了电磁弹射系统测试，

0: 全舰抗冲击测试、舰载机起降这些核心项目。福建舰海试两周年，恰似中国航母事业的成人礼。从2024年首次海试的沉着探索，到2025年11月正式入列的荣耀时刻，再到2026年海试两周年，这是国家实力的立体呈现，是海洋强国战略的生动实践。
1: 4月30号，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工业智能产业生态大会在福州举行。本次大会以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为主题，由中国联通主办，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协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立红，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中国联通董事长董鑫出席并致辞。
0: 本次大会聚焦工业领域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主线，业内专家学者围绕 AI 驱动的工业多智能体协同关键技术，加快推动 AI 加制造、中国联通工业智能发展蓝图等主题，深度解读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的战略方向、技术路径与实践方案，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权威指引与实践支撑。
2: 中国联通在福建将充分发挥自身在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制造领域的专业优势，聚焦福建省内各区域产业集群的差异化需求，立足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通过整合技术资源，搭建跨区域服务通道，进一步打破区域壁垒，强化跨区域协同，为省内不同型的产业集群提供定制化赋能服务，推动数字赋能走深向实。
1: 自2024年9月27号恢复办理福建居民赴金门团队及个人旅游以来，金门游的热度持续增加。今年五一假期第一天，在厦门五通码头，记者遇到了不少趁假期前往金门游玩的福建居民。
3: 下午3:30左右，记者来到厦门五通码头一楼大厅时，当天只剩下4:30、5点和5:30三班未开，且船票已全部卖出。但柜台信息显示，等待候补船票的人已经排到了130号。大厅里到处都是带着大包小包的旅客，这其中很多是日常往来两岸的台胞乘客，也有不少是趁着五一假期前往金门游玩的福建居民。
4: 第一次，对。我们很多同事啊，跟朋友有去过，就觉得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城市吧，比较慢节奏的，对对对，就想去自己放松个两三天。
5: 就一个月前就决定说一起去金门玩一下，就五一期间，打算今天过去，然后3号回来嘛，就玩3天2夜这样的。
3: 从现场来看，去金门游的福建居民主要以青年学生群体为主，大家3-5好友结伴出行，一般会安排3到4天的行程。据了解，他们每个人办理好所有旅行证件，大约需要花费人民币200元左右，手续相对便利，再加上小三通船票便宜，金门游受到了青年学生们的热情欢迎。
6: 说去了金门，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7: 当然是拍照，吃一些就是那里的特色的美食吧，
8: 跟他一样想吃一点好吃的。
3: 在大厅里，记者遇到了嫁去金门已经30年的大陆配偶林琴如大姐。她告诉记者，30年来大陆飞速进步，厦门的发展早已超过了金门，而金门的发展也离不开厦门。越来越多的大陆游客去金门玩，对金门民众来说绝对是好事。
9: 市场开放是蛮不错的，因为你去，当然金门的那个经济就会提升啊。
1: 青砖黛瓦，古巷悠悠，五一假期里福州的3方7巷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游客齐聚于此，逛古厝、品美食、赏民俗，沉浸式感受闽都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漫步3方7巷，青石板路蜿蜒向前，古厝飞檐错落有致，处处洋溢着热闹的节日氛围。在热门打卡点爱心树前，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成为游客们定格旅途美好瞬间的首选之地。
10: 刚从赣州过来的，有福之州嘛，过来看一玩，也算是福州的一个标志，就很多关于爱心树的文创产品。
11: 我们从南京过来的，奔着这个爱心树，因为三方七巷之间 听说过，但是没有来过。就是这个安仁树知名度在我来看也是比较高的。还有就是三坊七巷的一些历史文化，让我觉得也是比较值得。

0: 一出立马遭到打脸。
1: 台农业部门放宽美国发芽马铃薯进口台湾地区，引发全台民众恐慌，害怕不知不觉吞下毒素龙葵碱危害健康。面对党内各界持续反弹，赖清德一号前往云林出席活动时，竟无耻地甩锅大陆。
2: 这块酸地稿标联出来查起来，官涛都是给表或农民打开金金丢。
1: 对此，前民代郭正亮当天在岛内政论节目上直接打脸，指出赖清德的幕僚真的不及格。这则新闻最开始是出自美国贸易代表署公布的2026贸易障碍报告，里面要求台湾地区调整进口发芽和腐败马铃薯相关制度，随后才会引发民代在台立法机构质询此事。
3: 人家是根据美国贸易署的
4: 要求
3: 贸易障碍报告，
4: 对，
3: 才引发质询呢。
4: 是啊，
3: 这跟大陆有什么关系啊？还要这样乱扯，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如果乱扯习惯了，你就知道这个政府执政的品质啊。
1: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陈京威则发文表示，赖清德的抹黑来了，发芽马铃薯之乱，民众担心放宽马铃薯检验的标准，结果谈判是赖当局谈的，标准是台农业部门改的，现在说出真相的人就要被贴上标签，还甩锅是大陆放出谣言，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赖清德施政真是简单粗暴，这跟他当初失言大调杂志不能说很像，只能说一模一样。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直言，赖清德连石安都瞎扯所谓抗中保台，代表这个问题已经全面崩盘。荒谬的背后，台湾民众的健康到底被拿去换了什么？针对民进党当局又将发芽马铃薯端上台湾老百姓的餐桌，再次把牺牲民众的生命健康作为献媚美国的投名状，以换取外部势力对其谋独行径的支持，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陈斌华近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表示，
5: 面对美国借所谓的美台对等贸易协议进行经济霸凌、产品倾销，民进党当局违背台湾民众意愿，一意孤行，公然弃守食品安全底线，破台殃民，必遭反对。
0: 台立法机构各党团近日协商达成共识，同意在赖清德就职满两周年前一天的5月19号进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据台湾媒体报道，有岛内网络媒体针对是否支持弹劾赖清德进行网络投票，截至5月1号，超过90%网友表示支持弹劾。
1: 报道称，岛内网络媒体街头麦克风4月28号起发起题为“正式确定了赖清德弹劾案5月19号投票表决，你是否支持弹劾赖清德”的网络投票。截至5月1号，已有超过8.6万岛内网友参与投票，结果显示95%的网友表示支持弹劾。网友留言表示：“怎么样怎么样，大弹劾大成功。”套句民进党的说法：“谁不支持弹劾，谁就不爱台湾。”95%支持，如果还弹劾不了，那无法反映民意的政党就该下台了。5月19号不弹劾的民代，下次不会投票给他。还有网友指出，虽然知道不会成功，但要表达出人民的愤怒，弹劾赖清德是对历史负责。台行政机构去年12月15号宣布不附属、不执行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财政收支划分条例修正案，蓝白阵营决定对赖清德发起弹劾。弹劾提案去年12月26号经台立法机构会议表决通过，依既定时程，台立法机构预计于今年5月13号、14号举行审查会，并于5月19号进行记名投票表决。根据台湾地区相关规定，弹劾提案需经台立法机构全体民意代表2/3以上，也就是至少要现有总共席位113席中76席同意，方能申请司法机构审理。目前中国国民党、台湾民众党及无党籍民代合计62席，民进党拥有51席。这意味着，如无意外情况，5月19号的投票或无法跨过法定门槛。
0: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好，接下来是广。

0: 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带您继续看新闻。5月1号劳动节当天，台湾劳动党、台湾劳动人权协会等政党团体在赖清德办公场所门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举行劳工大游行，呼吁民进党当局重视劳工权益，提高劳工待遇。
2: 劳退新制12%。
3: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全台首度放假一天，但却有6000名劳工以及多个政党团体超过1万人在台湾南部和北部串联，宁愿牺牲首个劳动节假日，也要走上街头表达抗议。
4: 进票提案，
5: 加速审查，
4: 加速审查。
3: 此次游行以呼吁劳保、劳退体制改革为主题，提出提高劳保的雇主提拨率、5人以下企业雇员全面强制纳保等诉求。在游行现场，民众拉着捍卫劳权、提高工资退休金的横幅，高举拒绝过劳、老年要保障、给付要提高等标语，高喊提高劳退、给付保障、建设福祉安全社会、两岸和解、和平反战等口号。
6: 两岸和解，和平反战，和解，和平反战。
3: 台湾劳动党秘书长王五郎在活动开始时呼吁民进党当局停止漠视劳工，落实劳保劳退改善，重启两岸对话，确保和平红利普惠，反对军费膨胀，排挤基层民生资源，拒绝出卖民生，确保民众生计安全。台湾劳动党副秘书长许孟祥表示，台湾当前正面临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不均等严重社会矛盾，然而当局却不顾民生，执意投入高额军费开支，严重排挤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底层民众所需的预算。
0: 五一劳动节假期，台北、高雄等地数千劳工上街大游行，呼吁重视劳工权益，提高劳工待遇。台湾工商时报今天发文指出，岛内劳工整体处境日趋严峻。2025年，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以及关税政策影响，使岛内产业 K 型化发展日益明显，也就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民进的当局重半导体、光电等产业，但这些产业仅覆盖岛内约10%的劳工，其他劳工所得被挤压，70%劳工拿不到平均薪资，低薪、过劳、退休无靠，长期被边缘化。此外，近期岛内激烈攻防的巨额军购也在挤压民生预算，对劳工形成薪资冻涨、福利缩水、保障悬空、税负加重的四重打击，底层与青年劳工受害最深。岛内媒体解读，军费推高通胀，岛内便利店便当一份要100到120元新台币，简餐要200元起，薪资增长远跟不上物价，实质购买力持续萎缩。五一岛内大游行，劳工高喊反军购要福利，可谓是直击核心诉求。更深层来看，民进党当局推行渐进式台独，导致两岸关系持续紧张，也冲击岛内就业与薪资。两岸紧张导致岛内产业外移、投资观望、传统产业萎缩、工作机会减少、薪资停滞。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

0: 区军费高企，本质是众所谓抗中保台的政治，轻劳工生计，因而把大把的劳工血汗钱交给美国当保护费，牺牲劳工薪资、福利、保障、未来，换来的却是劳工处境越来越艰难，社会矛盾越来越深。因而岛内劳工团体大声疾呼两岸和解、稳定就业。要知道，和平与民生才是台湾劳工和大众真正需要的出路。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针对军购特别条例草案进行党团协商，但对于金额上限仍无共识。台立法机构预计5月6号进行第四次协商。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4月30号再次放话称 ,1.25 万亿元新台币一块钱都不能少。
1: 军购特别预算草案在台立法机构协商陷入焦灼，国民党基于防备考量，倾向支持3800亿元新台币加 N 或80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目前两岸各有支持者，国民党党团尚未透过表决拍板，会否整合为单一版本，仍待后续发展。外界也关注台防务部门如何应对，是否会将无人机计划改编在年度预算。台防务部门副主管徐思俭4月30号称，编入特别预算是希望一次性大量投资购买，让台湾业者能有长单，愿意大量投资基础建设，因此坚持要用特别预算，要1.25万亿元新台币不打折，还声称这是与美国一起评估的。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4月30号也再次放话称，1.25万亿元新台币一块钱都不能少。针对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在台立法机构卡关的问题，所谓美国在台协会上到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下到发言人近期都频频发生施压，希望蓝白党团能够同意让军购特别条例草案紧速过关。而美国政客近来也为军购频繁窜台。5月1号，美军印太司令部前情报处长史达德曼在接受台媒采访时自曝所谓机密，声称在他任内多次窜台，还再度借机炒作所谓大陆武力威胁。
2: But the 2021 visit was much more high level because it had been something that the White House had directed on what we knew about China's intentions. It was a demonstration of how close the partnership was getting and the degree of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1: 史达德曼在吹捧所谓美台关系后，立马话锋一转，暴露真实嘴脸，直接施压持续卡关的军购特别条例。
2: Soonest to be able to allow Taiwan to have an ability to strengthen itself against a very clear danger, and it's existential.
1: 此外，美国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克林克4月30号宣称，台湾地区没有时间挥霍，今天订购的东西，明天是拿不到的，所以一味的等待只会让事情更糟。他还称，台湾地区这几年在投资防务上取得重大进展，他很难帮国民党内部争论防务特别预算找到正当理由，只希望是基于程序流程等客观原因，不愿推测国民党反对特别预算是存在政治动机。克林克最后称，防务特别预算的持续争论会让美国人怀疑台湾地区对自身防卫承诺的真实态度。针对美国频频介入台海，还对台湾地区防务指手画脚，在4月30号举行的国防部记者会上，发言人张晓刚回应表示，
3: 需要强调的是，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正告美方，以台制华，不会得逞，以武助独，终将引火烧身。
0: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7: 两天了都不投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游。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

0: 恒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新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号，部分日本民众自发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
7: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府未经国会充分讨论和审议，就以内阁决议的方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这种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8: あんまり国会とかでちゃんと議論を尽くさずに勝手に武器の輸出を決めたりとか、その言い方変えたりしながら、
9: もう嫌ですね。
8: 特にその今の自民党とか高市首相っていうのは。そういう武器の輸出したりとか戦争ができるような国づくりを進めている人たちなので、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さないです。
7: 4月21日，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共同社指出，日本长期以来以和平国家为定位，此次修订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大转折。高市政府的这一举动，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大规模抗议。
6: 当地时间5月1号，联合国安理会迎来中国担任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天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对媒体召开吹风会时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尽快恢复通航。当务之急是维持停火，并推动双方开展谈判。
10: So China's view is that we need to 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s quickly as possible.And that actually applies to both sides. Iran needs to lift its restrictions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U.S. need to lift its naval blockade. And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 want to say. And in our view, the most urgent issue is to keep the ceasefire. The ceasefire needs to last, and there has to be a good faith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7: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傅聪介绍说，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目前各方尚未公布最新的方案细节。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
11: S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m not satisfied with it.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7: 最近一段时间，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5月1号表示，伊朗不希望冲突持续，也并未回避与美方谈判，但不接受美方强加的谈判条件。
12: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هیچ وقت از مذاکره فرار نکرده. هیچ وقت.از مذاکره هم ابایی نداشته برای اینکه اهل منطق هستش منطق داره اما خیلی طبیعی است مذاکره نه اینکه اون چی که اونا دیکته میکنن ما قبول کنیم نه اینکه چی اون چی اونها با تهدید میخوان تحمیل کنن ما اون تحمیل رو که مذاکره نیست این پذیرش یک تحمیله
6: 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上集我们被一群蝙蝠攻击，我尝试克服密恐，在无人机的辅助下带着伙伴逃出蝙蝠窟。潜伏的巨人，
1: 快看，我们就要到伊沃国主城了。
2: 太好了，我要恢复成人了。
0: 我要见到我哥了。

0: 鸿飞哥哥，你的屁股是不是又受伤了？
1: 没有，别瞎说。
2: 还好没刮坏，风滚草的刺非常尖利，大家要小心。嗯，风滚草。

0: 跑是被风吹着跑，那只要我们观察好风的方向，就能躲开他们了。跟我走。
1: 什么风忽东忽西，这么科学？
2: 排除所有可能，真相只有一个。
0: 不摆个造型就得不出真相吗？
2: 嗯，肯定是有人在操控风滚草。
0: 荒郊野外的，哪来的人啊？
2: 我也不知道。要不这样，咱们可以分开行动，找找看到底是谁在使坏。
0: 好。

0: 完美，就是这儿，这里是抛物线下方，绝对安全。我倒要看看是谁在用风滚草袭击我们。啊啊！哎，没人啊！这是啊，我的无人机！
1: 等等。

0: 小心！难道风波草巨人和阴龙火焰有关？那为什么他要向我们扔风波草啊？
1: 看来他在守护阴龙火主城，先把我们赶走。按照电影的套路，他的力量应该来自印记，攻击他的印记。
0: 妈妈，谢谢。

0: 要不然我就变身了，我变身超厉害的。
1: 跳过去，
0: 那你呢？
1: 我再想办法，做梦梦要紧。

什么？

0: 我怀了印记，可能会毁掉小树苗。不要伤害小树苗，巨人只是想赶走我们。
1: 那怎么办？格菲哥哥，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0: 嗯。

0: 抱歉，咱们再努力一下。我把巨人首长的缝隙拉大一些，你们用力蹬。不要啊！
1: 神奇的光落在附近的风滚草上，使他产生了意识，变成了风滚草巨人，一直守护着伊洛国主城。这就是他一开始想赶走我们的原因。
2: 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在守护着伊洛国主城。
1: 也许他是希望去到伊洛国主城的人能够真正尊重生命。谢谢你，也谢谢无人机。
0: 我们是伙伴嘛，只是可惜哥哥看不到他飞起来的样子了。
1: 啊，你们快看，
3: 哇，太美了。
4: 风滚草巨人在欢迎我们呢，
1: 我们走吧。伊洛国主城了，可城门前有危险的机关，我们该怎么通关？请期待下集进入主城。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你是谁呀、啊？
1: 哥哥死了，没了，还是陈大娘内了。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
0: 走开！
1: 睡觉！
0: 走开！救命！救命！走开！夫人，小杨内把潘金莲按在榻上了。
2: 这孩子懂事了。
0: 对了，他还把潘金莲的衣服给扯下来了。
2: 哎呀，就让他们玩吧。
1: 是娃娃，是娃娃！
0: 救命啊！
3: 畜生，畜生，畜生，畜生，畜生，畜生！你干的好事！
1: 是娃娃！
3: 扯什么娃娃？滚！滚！滚呐！快去换衣服去吧！啊！

0: 金莲呐，让你受惊了啊！我养了个不争气的东西。
1: 老爷，我还要换衣服，请你先出去吧。
0: 哎，好好好，你换啊，你换。金莲呐，实在对不住啊，老爷知道你受委屈了，啊，那两个畜生啊，都是他娘给惯坏的。
1: 你别怕，老爷是心疼你呀！老爷，你要干嘛？放开！哎呀，老爷是心疼你呀！老爷，老爷，老爷，你走开！
0: 我看！
1: 不要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撕给你看！
0: 别！
1: 谁要死啊？好啊，好啊！哎呦，勾搭上了，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啊，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偷情！
2: 好你个悍妇，你敢打老爷，看我不休了你！哼，
1: 休了我？哼，你不记得你这官儿是打哪来的，是不是？休了我，老娘让你拿着棍子满大街要饭去！
2: 不可理喻！
1: 站住！我的话还没完呢。你说说你，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儿子又刚死，你就干这缺德的事儿，啊？和家奴偷情，你！ 你不怕断子绝孙啊你！断吧，断吧！哼，好啊，你这个小狐狸精，你整天都烧得难受了是不是？你看看你，勾搭完小的，你今天又勾搭老的？我没有勾搭他们。好啊，你还挺刚烈的是吧？哼，老娘我这就随了你的心愿。 也免得你这小狐狸精满大街发骚害人，你还想死在我的府上？哼，没门！来人呐！
3: 夫人，
1: 去一趟怡香院，传刘妈妈到府上来。
3: 是，我不去，我不去，哼，我不去怡香院，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

0: 婶儿，您吃点东西吧。我怎么能吃得下饭呢？金莲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呀，大郎。哦，
1: 俺打听了，那个他在衙门内院当丫鬟的，您就放心吧。
0: 叫婶儿怎么谢你啊，大郎？
1: 婶儿，你跟俺千万别客气呀、啊，您就拿俺当金儿子吧。哎呀，
0: 婶儿，吃点东西吧。哎呀，哎呦，大郎。 这活你可不能干，我会到的，大郎。
1: 婶儿，您千万别跟俺客气啊！快吃饭吧。哎呀。

0: 侄媳妇，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你。不是我这当叔叔的不能容你，你毕竟是潘家的媳妇，这房产、地界虽是金莲的爷爷留下来的，可再怎么说也是潘家的祖产，不能随了你归了外姓。你们是来把我从家里赶出家门是吧？我们家。
1: 我们家都成这样了，你要不改嫁，那你就住着吧，啊！侄媳妇，
2: 走吧，走吧。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你怎么了，婶儿？婶儿，
1: 给金莲姑娘换一套漂亮的衣裳，梳洗装扮一下。 今天晚上，你就给我去接客。妈妈，我可把你潘金莲当成头牌花魁呢。
3: 我绝不接客。
1: 那我一定要你去接客呢。
3: 那我就死在你们怡香院。
1: 还挺倔的嘛。我们怡香院有两种姑娘。

0: 一种是卖身的，一种是卖艺不卖身的。云儿，带他去教坊，叫刘乐师教他曲子。
1: 是。金莲姐姐，到了这儿，你就回不去了。还是听妈妈的话，学得琵琶曲子，也好保住姐姐的洁白之身啊。

0: 我要见金莲，我要见金莲。
1: 婶儿，您放心，俺一会儿就去找金莲啊。婶儿，您让先生看看病，您开点药。
0: 他们攀架桃树，是要把俺，把你神孽出去。
1: 婶儿，先是号脉呢，你别说话。没关系，如果实在没地方去，您就先上俺大郎家去住吧。
2: 你可得放宽心啊，老嫂子。
0: 先生家门不幸啊，我怎么能放宽心呢？
3: 哎呀，大爷，我喝不了。
4: 江院头牌姑娘换了，那以后生意不就更加兴隆了？
5: 是啊，
4: 他是不是潘裁缝的女儿啊？他不是死吗？
5: 他没死，他去做妓女。
6: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7: 就是
6: 一定能红火起来。
7: 对啊，他再红火也就是个婊子。哎，
6: 就是。哎，怎么样？进去看看，我请客。
7: 行，
6: 你得走。
8: 张嫂，
9: 哎呀，大郎，你咋这时候来了？
1: 张嫂，赶紧让李婶和四爷过来。
9: 出啥事了？你急成这样？
1: 金莲出事了。
9: 啥事儿啊？
1: 进了怡香院。啊！
9: 哎呦，这可是大事，我赶紧叫去啊！
10: 金莲姐姐。你唱的可真好啊，妈妈都已经给你挂头牌了。
11: 我又不接客，挂什么头牌啊？
10: 你挂了头牌以后，有人想看姐姐一眼都要花20两银子呢。妈妈说了，到时候你会想明白的，会去接客的。
12: 不对呀，金莲是县令夫人没收去做丫鬟的，怎么可能会去做头牌妓女呢？不可能。哎，
9: 那即使是进妓院呢，她也没那么快就挂头牌呀，那肯定不是我们家金莲。
12: 对，不是。
13: 老夫也听说这件事了，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个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
9: 那怎么进去啊？
10: 哎呦喂，金莲姐姐，这衣服可真好看呢，这人长得漂亮啊，穿什么都好看。
13: 现在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12: 你怎么说话的？金莲是人不是马。哎呀，
13: 大郎，今天晚上你就带上银子到怡香院点名要那个潘金莲伺候。
12: 你怕啥呢？不就是花点银子吗？
1: 那地方俺也没进去过，
13: 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向陈县令家里要人。这没入官府也不能把人卖到妓院里去啊，这还有没有王法？
9: 对呀，大郎别怕，咱多叫几个街坊邻居给你壮胆。
12: 对呀，今天一定要救金莲，今晚不救啊，可真要做婊子了，那可真受苦喽。
1: 那 那成。
8: 又来了，来
10: 了。哟，是花骨头来了，好久不见，快想死我了。
14: 我也想你们呀。哎，我问你们，这头牌花魁潘金莲，是不是陈大人府上送来的？
10: 哎呦，花骨头现在瞧不上我们了。
14: 走。
6: 来，走走走，
10: 你先请。
15: 哎呀，骨头大人您来了。哎呦，好久没见你了，姑娘们可想死你了。
14: 妈妈，今儿我要点头牌花魁潘金莲。
15: 真不好意思，骨头大人，金莲姑娘轮不到您了，今晚有人先定了。
14: 定了？什么价钱？
15: 100两银子。
14: 100两银子？
15: 你改天再来吧。
14: 改天？行，改天定了，走。
6: 哎呀，什么？瞧不起我们花骨头啊？
14: 别说了，没银子就让人瞧不起，走。
8: 没意思。爷
14: 妈妈，我们走可以，以后这院子里有杀人放火的事情提前通报一声，我们这兄弟们等着为您效劳呢。
15: 哎呦，督头大人啊，您这是着急了不是？老身我呀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头牌花魁还在楼上等着你呢。
14: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弟兄们玩去。
15: 哎呀，姑娘们。

0: 小美人啊，怎么板着脸呢？不高兴啊？来，给本都头笑一个，只要把本都头伺候好了，重重有赏。啊！
1: 我告诉你，我是卖艺不卖身的。
0: 这头牌花魁哪有卖艺不卖身的？
1: 我就是不卖身。
0: 好，这以前不卖啊，今儿个例外。
2: 哎，快走吧啊！
3: 大郎，
2: 干嘛呢？
3: 你干嘛
2: 去啊？
3: 去啊！
2: 你说好了去的啊！
3: 我们
2: 多人，
3: 你
2: 去
3: 什么
2: 呀？
3: 咱们走啊！
2: 多人呢？
3: 快点，快点！
2: 来来来，
3: 来了，
2: 走啊！
4: 你怎么走了？
2: 来，
4: 走走走，都进去好多人了，你快进去吧。
2: 是啊，进去啊！我
5: 还有点害怕。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出人命了！
3: 大郎啊，你是来救金莲的，你怕什么呀？快进去！
2: 就是啊，你不去怎么行呢？
3: 就是啊，
4: 吆喝呀！
5: 咋吆喝呀？
2: 我花都头，您这是干什么呀？
0: 差点忘了，今晚公事，公事。
2: 啥事儿呢？这是，你这不冷落我的姑娘了吗？
0: 改天，改天。
2: 哎哎，别走啊！哎呦，
3: 哎哎哎，你们知道怎么吆喝吗？
4: 哎呀，就是站在门口大声吆喝一声，让里边知道有客人来了。
2: 哦，对，
6: 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卖炊饼嘞！
4: 哎呦，
2: 啥呢？你真是的！
4: 你带炊饼了吗？
6: 没带。
4: 带银子了没？
6: 带了，
4: 在哪儿？
6: 在这儿。
4: 对呀，你喊接客了。进去之后，告诉他们俺有银子。

0: 安武大多谢各位街坊四邻了。哎呀，俺去了。去吧，记住了没？记住了，记住了。嗯，好，去吧，去吧。接客嘞！接客啦！都招呼好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那个，俺有炊饼。啊？啊，不是，俺有银子。
1: 你不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吗？啊，
2: 对对对对，俺真的有银子，俺今天带银子来的。我都给我烧起来，烧起来，都给我毁了。
1: 俺要点潘金莲。就你，你要点潘金莲？啊、
3: 妈妈，妈妈不好了，着火了，
1: 着火，
4: 救火！
5: 着火了！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了！快！着火
0: 一个卖炊饼的会有500两银子？街坊邻居能凑500两？他真的能凑500两？他有3间街面房子，都是楼房。好，武大郎看上你潘金莲，好，就算老娘撞上破财运，把你这个金丝雀当姑姑鸟给卖了。你告诉武大郎，只要拿300两银子就可以来提人了。
1: 好。
2: 这房子不值280两银子。
3: 那是那是，这房子有点旧。
2: 听说你卖房子救人，我看你是个实在人，所以再给你加点银子，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啊，
3: 多谢张爷了。
2: 这银子都在箱子里了，你点点。
3: 不用了，不用了，张员外是好人，肯定不会错的。
2: 那老夫就告辞了。
4: 员外慢走，
5: 慢走，
3: 员外慢走。
0: 这还不够啊，老鸨说了要300两。
5: 那左右街坊邻居都凑点吧。啊，
0: 对，
3: 不用了，俺有钱。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里头有2贯铜钱。啊，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成个家。
6: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3: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的，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就得你娶。
0: 你这是咋了？
3: 没事儿，这里头都是钱。这些罐子里都是铜钱，也不知道能抵多少银子。
0: 老身也不会跟你一个卖炊饼的斤斤计较啊，想清楚，我可就按手印了。恭喜你啊，你可是小董永娶了个七仙女儿啊。
3: 好，俺就想救她。
0: 好人。

0: 娘都知道了，你受苦了，金莲。
1: 不是女儿让娘受苦了，娘。
0: 金莲，
1: 女儿在。
0: 娘要走了。
1: 不，娘，娘，你答应女儿，你不能走啊，娘。爹已经走了，娘你不能走啊，你不能丢下女儿一个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0: 还有一件事，要你答应娘。
1: 娘，你说什么事啊？
0: 趁着娘还有一口气，娘跟你说。
1: 你说啊，娘。
0: 娘要把你嫁给武大。
2: 何止，
3: 婶儿，婶儿，咱先不说这个啊。
0: 自从你出事以后，都是他照顾我的。大老他把房子卖了，才把你赎回来呀、啊，金莲。
3: 婶儿。婶儿，你就别说了啊！
4: 金莲，你得听话，答应吧。娘都快走了，不行了。金莲，
5: 金莲，答应了吧。
3: 金莲，
4: 听话，
3: 答应吧。
1: 我
0: 大郎长得是丑了点儿，但他是个好人呐。
3: 婶儿，你就别说了。
0: 大郎啊，
3: 婶儿。
0: 我把金莲交给你了，
3: 婶儿你就放心吧。
0: 你要好好的待她。
3: 婶儿，你就放心吧啊，俺会的。
0: 她会裁缝，会把钱赚回来的。
3: 婶儿啊，都这时候了，你别说这话了，成吗？
1: 娘。
0: 金莲，你就让娘放心的走吧。
3: 大郎，答应吧，金莲。
1: 娘，金莲答应你，我答应你。
0: 你们跪下！
3: 跪下呀，大郎，快跪下，快跪下，跪下。节哀吧，大郎，起来，
4: 起来吧，
3: 起来。金莲啊，
1: 大郎，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以后。是你的娘子了，
3: 使不得，金莲，这个死人在临死前说的话，千万别当真啊！俺大郎怎么能娶你潘金莲呢？不成，
4: 成的，成的
3: 啊！这丧事啊，俺帮着办啊，成亲的事儿，千万使不得，使不得呀！
4: 怎么使不得？是得的，
3: 使什么得呀？啊，你们看不见的，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
4: 没关系的，这些老夫疼少妻，成的、
3: 啊，就是
6: 对对对，
3: 成的
4: 大郎，没问题。
1: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4: 对，

0: 你可不能跟死人说假话啊！这金莲娘可都听着看着呢。
1: 再说
0: 你这样，金莲会伤心的。
2: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
4: 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是什么样的
5: 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陀螺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 价值398元陀螺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7: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
8: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
10: 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1: 正在收看的是《光疗》，
10: 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
11: 就像真人呐！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陀螺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 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

0: 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干燥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本次触点。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 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

0: 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

0: 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救人了。

0: 街坊邻居都来了。
1: 是啊，是啊。
0: 这个一人有难，众人相帮嘛，这是千古之礼呀。我看大郎和金莲的婚事就赶紧办了吧，免得夜长梦多。哎，
2: 啊，是啊，是啊。
0: 虽然他们两个现在是守孝期间，但尊父母之命就是最大的行孝啊。
1: 嗯，
2: 对
1: 对
2: 对对对。
0: 现在大郎家连房子都没了，潘家的房子也被族人给占了。哎呦，不如这样，我们家腾出一间房子来给他们成婚，大家凑点银子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怎么样？
3: 行啊，赖涵在的时候啊，给我们大家没少做衣服，从来没收过我们大家银子，是不是？说的没错。
0: 成婚之后啊，潘金莲跟大郎不能在咱们清河县再住了。大郎家在阳谷县有个远房亲戚，不如让他们俩搬到阳谷县去吧。
4: 哎呦，这么一说呀，咱还真舍不得大郎和金莲呢。
3: 是啊，是不是把人给逼走了？
0: 还是挑个良辰吉日把婚事办了吧，也消消晦气。

0: 起来了，
1: 下来下来下来。
2: 大郎，大郎，愣着干什么？下来接人呢，接人。
3: 接新娘子了，
0: 来来来。哎，慢点慢点。
2: 接人呢。
0: 大郎快呀，大郎接新娘回家。
2: 哎，走啊。

0: 谢谢你看看。
1: 夫妻对拜，
2: 竟然夫妻对拜，
1: 夫妻对拜呀！
2: 来来来来。

0: 我们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怎么成呢？红枣、莲子，绿婶说吃着吉利。
1: 我不饿，你放着吧。

0: 哼，蛇拳，师兄，我就陪你玩玩吧。
1: 哼，啊！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啊！他，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金寨。我。啊！

0: 大姐，你怎么来了？我都已经来了18回了，只是你一回都没见我。哎，
1: 似有似归嘛，练武学佛的，僧人是不能见女人的呀，姐。
0: 当和尚的时候，你要念佛，你不可以见女人；可是你现在已经出了少林寺了，怎么就不能见女人了？
1: 姐，不能乱说话。
0: 我哪有乱说话？
1: 师父让我给你带好吃的，走吧。好。大姐，你在回去的路上要小心了。
0: 你也一样啊。
1: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
0: 好了，姐，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你不去见师父了？
1: 路途遥远，我下次再见他，你就替我向师父问好吧。这一路上要小心呐。你武松呢，已经不是5年前的武松了，我孙二娘也不是5年前的孙二娘了。这周式刀法呢，我已经学了一半了，要不要跟我练练？
0: 我看算了，下次我再向你讨教。<笑>这么说呢，
1: 我听来还舒服一点。<笑>
0: 那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
1: 那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各走各的。
0: 嗯，那大姐，我希望看你先走。
1: 好啊，那我就先走了。
0: 好。

0: 娘子，娘子，娘子，咱生个儿子吧。有了儿子，你以后就不冷清了。等咱儿子长大了，也让他卖炊饼啊。
1: 我累了。
0: 睡吧，睡吧。

山东剑，喂，我回来了！山东五二，我回来了。

0: 我今天一定要喝个痛快！小二，小二，哎呦喂，客官，哎呀，来咱店打尖儿啊！哎呀，好啊，
1: 喝一点。
0: 本店可是有肥鸡、鲜鱼、嫩牛肉、馒头、大饼、老米饭呐，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那您到了本店都是应有尽有啊，包您满意。客官，里边请吧，来来。哎，来里边请。
2: 谢谢了啊，谢谢客官，吃点什么？
0: 小二，你这儿可有好酒啊？
2: 客官，瞧您说的，咱店开的就是这酒店，做的就是这酒生意，岂能没有好酒啊？您啊，到了本店来，就算来对地儿了。本店就有这上好的陈年美酒，原泡，那味道简直就是又纯又香啊！
0: 哎，
2: 您看看，
0: 你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赶紧的把酒菜都给我端上来。
3: 我吃完了好赶路，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4: 哎呀，过了这景阳冈就是阳谷县啊！
0: 哎，天不早了，你就赶紧上酒吧。
2: 好嘞，客官，您稍等，马上就给您上酒上菜。
0: 嗯，
2: 哎，
4: 稍等。
3: 按理说呀，这张老二也算得上是数得着的猎户，几十年也从来没有失过手。 这回呀，硬是送在这孽畜的嘴里了。哎，这就叫啊，瓦罐中年井上破，将军难逃，镇上亡啊！猎户怎么了？啊，那后街，齐六不也是猎户吗？哎，张老二一死，哎，硬是偷偷把自己的胳膊给砸断了，还不是要逃这份官差吗？嗯。
0: 酒钱就放在这儿了，酒来了，慢走慢走，就来了，慢走，来，客官，您尝尝咱店里这酒，您尝尝，怎么样？小二，你这什么酒啊？
2: 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
0: 哟，客官，我没有啊。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
2: 客官，您口下可得记点德啊，你。哎，
0: 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怎么了？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来。
5: 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
6: 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
5: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 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

0: 信息天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十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5: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

0: 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本次触点。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0: 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

0: 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6: 妈妈，
5: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7: 好，谢谢你，妈妈，这是我应该做的。
5: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孝常年，家政国兴。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小二，你这什么酒啊？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
1: 哟，客官，我没有啊，
0: 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
1: 客官，您口下可得记点德啊，您。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 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怎么了？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来，我包里有的是钱。哎，客官，吃了再结，吃了再结。来，来，这一桌客官上好酒嘞！好酒来喽，黄焖肥鸡，豆豉辣鱼。 这是黄牛肉，野山羊肉，客官来，您请慢用。好，您瞧瞧咱这酒，澄清碧绿呀、啊，酒拧巴这碗边儿，还甭说咱这酒十里碰吉香，咱这酒可是有说头的。
0: 哦，这酒有什么来头啊？
1: 嘿，不是我猴七儿跟您吹的。 当年有个有学问的人呐、啊，来过本店，留下了这么几句诗，他是这么说的，我就给您说道说道。
0: 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1: 嘿嘿，好嘞。造成玉液流霞，香甜美味堪夸。开缸隔壁醉三家，过客停车驻马，洞宾曾留宝剑，太白荡过乌纱呀。哦。
0: 刘伶他醉酒不归家呀，那他去哪里了？
1: 您猜猜？嘿，<笑>他是醉倒在咱这景阳冈，三碗不过冈酒家呀！<笑>
0: 得得得，你是仗着我是一个粗人，我不懂斯文啊，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1: 客官，得有您这句话呀，就算打赏我小二猴七的了。行。
0: 您只管吃着喝着，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言语一声就行。好，好，先慢吃慢用啊。行，这个酒啊，还挺够劲儿的，好酒。

0: 好酒啊。小二，
1: 哎，来了，客官，
0: 再来一坛酒吧。
1: 哎呀，客官，要不给您来份狗肉，今儿早上刚杀的，这会儿在锅里已经炖得稀巴熟烂了。
0: 不，再来一坛酒啊。
1: 要不给客官来笼包子，本店的独家名吃猪肉大葱馅的，一口咬下去那是顺嘴流油啊。
0: 雪儿，你是听不懂还是怎的？我说我要酒。
1: 客官，我侯区可不是驳您的兴致，不瞒您说，您要是吃肉咱给您换着花样做，您要是吃饭咱给您端，您要是喝酒恐怕就不能给您上了。
0: 怎么、你是怕我亏了你的钱是不是？
1: 不是客官，不是客官，您听我说，这不本店有这么个规矩吗？
0: 我花钱喝酒，我哪里坏了你们的规矩了？
1: 客官，您是有所不知啊，咱这店里的酒啊，除了这个出门倒碰鼻香，这倒也没什么，关键是咱这酒啊有个名堂，就叫做三碗不过冈啊。您瞧瞧前面的酒幌子，三碗不过冈。
0: 怎么个三碗不过冈啊？
1: 这三碗不过冈啊，意思就是咱这酒味儿纯，劲儿头大，一般的客官喝上这么三碗他就不会再要了，他也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了，所以就叫做三碗不过冈。
0: 那是你眼皮子浅啊，你也没有看过我这么会喝酒的人。我告诉你，就我这酒量，别说是三碗酒，哪怕是十碗八碗的也没有问题。
1: 客官，您这已经喝了四碗多，喝了一碗，
0: 我照样立着进来也可以站着出去。你少说废话，你就尽管上酒吧。
1: 客官，这可是您跟我杠上的，我这就给您上酒，如果出了什么岔子，您可千万别怪我侯七儿没提醒过您，别断了我的草料就行了。
0: 你赶紧上酒就是了。
1: 好，这桌客官海亮给爷上好酒。哎，客官，您还准备喝几碗？
0: 你不用管了，我要喝个痛快。
1: 好好好，喝吧，喝吧。

0: 请吧。
1: 好，这一碗酒敬天地。
0: 好，敬天地。
1: 这碗酒我敬在天的爹娘。
0: 孝顺。
1: 这碗酒我敬少林寺。
0: 哎，客官，少林寺你也去过？
1: 这一碗酒我敬少林寺师父至亲。
0: 敬了这么多啊。
1: 这一碗酒我敬我哥哥武直，是他把我养大的。
0: 这个该敬该敬敬敬。
1: 怎么，小二，你也要来一口吗？嘿嘿
0: 嘿，我就不喝了，您请您请。
1: 好，这碗酒我要敬金莲姑娘。
0: 哎，客官，这金莲姑娘她是谁呀？哎
1: 呀，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
0: 哦，瞧我这张破嘴，我不问了，我不问了。看您都喝了这么多了，您醉了吗？
1: 我没有醉，我还要继续喝呢。啊！
0: 哎呦，好酒量，好酒量，
1: 好酒，
0: 好酒，
1: 好酒。
0: 哎呦，喝了这么多了，
1: 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0: 这我也记不清您喝了几碗了。
1: 好，剩下的我一口就喝完。来，

0: 把这全都喝完了，你慢点啊！
1: 天哪！哎呀！
2: 哎呀！怎么样？
0: 哎呀，没得说，您真是酒神仙啊！从来没见过您这么能喝酒的主啊！
2: 好酒，你说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0: 你反正这都喝了，就这么多，这么一大坛酒，你都喝了。
2: 好好好，
0: 都在这儿了。你还行吗，
2: 朋友？
0: 朋友，
2: 我告诉你，这个酒够味儿，好酒。
0: 当然，咱景阳冈的酒当然是好酒了。
2: 小二，哎，我走了。
0: 行行行，那您慢走，您慢走，您还能走吗？
2: 能走。
0: 我送送您啊。
2: 我可以走。
0: 我送送您。客官慢走啊。
2: 好，好，你回去吧。
0: 好，慢走慢走，走好啊。
3: 银子呢？哎
0: 呦，坏了，我没要。
3: 你不是也喝醉了吗？啊，你才喝几滴酒啊？
0: 我要不我把他追回来？我
3: 回来。好气呀，好气！你不是害死我吗你？啊，三碗不能过岗，你给他喝了几碗？
0: 掌柜的，我这不也是为了您店里的生意着想，才让他多喝了几碗吗？
3: 县衙有令，不管是在哪家喝的，喝醉的人都不能过景阳冈。哎呀，要不然我这个店呢，不只要被封了，还要罚1000两银子呀！啊，
0: 掌柜的，我这得把他追回来，我把他追回来啊！哎呀！
3: 把他押过来啊！
0: 好，客官，客官，客官，客官回来，
2: 回去吧，不要上来了。
0: 客官，客官，客官，哎，回来，客官，
2: 回去吧，别来了。
0: 客官，客官。哥算是追着你了，哎，你还没把这酒钱给我付了呢。
2: 我怎么会赖你酒钱？我是个赖酒钱的人吗？
0: 客官，我可不敢诓你，真没付啊。
2: 好，好，我付。哎，
0: 客官，您先别着急，您还是跟我回去吧啊。
2: 回去。等一下，啊，怎么了？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0: 客官，我叫您一声爷成不？这会儿功夫，您是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的。
2: 怎么了？你看我身上有腿，我为什么过不去啊？
0: 客官，您听我说，哎呀，不瞒您说，您是外路来的客人，八成啊还不知道，咱这地方啊，平日倒也没什么，只因近日咱这景阳冈上出了一只老虎啊。那家伙吊睛白额，头至尾加起来得有2丈呢，而且牙尖爪利的，这附近的村民都已经伤了10几条人命了。
2: 你看过老虎吗？
0: 我没看过，小的哪会有这眼福啊？我这不都这么一听说吗？这不县衙都已经贴了告示了，如有过往客商，限于4、5位这3个时辰结伴过岗，单人匹马者不得前往啊。您瞧瞧这天色，都什么时辰了？这时候过去，不正好跟那老虎打着面了吗？
2: 依你看怎么办呢？
0: 依我看啊，客官，您呢就到本店住一宿，本店啊就有这上好的客房，踏踏实实的睡上一晚上，天一亮多纠集几个客商，一同过前面的景阳冈。客官，您这一看就是久经江湖的，也不差这么一天半天的，还是命要紧，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2: 小二啊，我看你的意思是让我到你店里去住，然后再多收点银子是吧？
0: 客官，您怎么这么说话呢？
2: 我告诉你啊，我看你啊是想钱想疯了，故意诓我说有老虎，住你店里黑我银子是不是？别说没有老虎，就算真的有老虎的话，我也不怕他。我跟你说，像你这种人碰着我这种人的话，我看你这招是白费了。你别说了，你回去吧。
0: 客官，我可真没骗你呢，不信

0: 你到前面去看看，前面啊就有这榜纹，上面还有县衙的红印子呢，那里就有啊，您就过去看看吧。走，我带您过去看看。来，走。
1: 走。
0: 就在前面。
1: 哎，慢点，慢点。
0: 就在前面。
1: 哎，慢点啊。
0: 真是的，早告诉你酒劲儿那么大，你喝那么多干嘛呀？就在那儿，您看看。哎，我说客官呢、啊、您可真是的，您看看，我可真没骗您呐。来，如有过往客商等，便于四五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他单人客商不得前往啊。我可告诉您，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啊，您如果非要过前面的泾阳冈，我可不拦您啊。您可看好了，这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贴着县衙的榜文啊。我可先走了，我先走了，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我先走了，出了事儿别找我啊。
1: 哥，
0: 走了。

啊！

叫你再伤人，我打死你这厮，你去死吧！

0: 你们是谁？我们是本乡猎户，因着景阳冈上出了猛虎，阳谷县拘着我们县妻捉拿猎杀。这虎是我打死的。啊！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个个家世齐全，折腾了一个多月，伤了人命十几条，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
1: 是啊，
0: 就你把他打死了，谁信啊？
2: 老虎躺在这里，信不信由你。我要赶路。
3: 是，别了。
2: 哎，英雄且慢！
3: 是这只虎，
4: 是，
3: 果然是这只虎。
4: 是，
3: 敢问英雄尊姓大名？
2: 清河县武松，小名武二。
3: 山东武二啊！
4: 哎，这是大虎英雄，
3: 大虎英雄，
4: 大虎英雄，
3: 大虎英雄。

0: 快去看打虎英雄啊！
1: 赤手空拳把个大厨打死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
2: 反正不是你我家，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3: 这回咱们阳谷县可出了人物了。
4: 怎么还在这里啊？赶紧看热闹去啊！
5: 啥热闹啊？弄得阳谷县惊天动地了。
4: 你还不知道，景阳冈那只老虎让一个好汉赤手空拳给打死了，现在正披红挂花游街呢。走，赶紧去看看，再不看就看不到了。我先走了，走了。
6: 云哥，云哥，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5: 是啊，了不得
7: 啊，了不得呀！云哥，你也来凑热闹了？
5: 不，
7: 来了来了。

0: 喊梯子上来了，这叫麻烦点，还来得及。
1: 就是，赶紧回家把你媳妇儿喊来啊，让你媳妇儿扛着你看吧。听说你媳妇儿个头不矮，不像她三寸钉骨瘦皮。
0: 站住！哎，
2: 这个不是俺兄弟五二吗？
3: 啥？兄弟？
4: 你兄弟？
2: 你看错了吧你？没错，就是俺兄弟五二。二郎，二郎，二郎，
5: 哥哥，
3: 啊！哎呦，哎呦，真是他兄弟啊！
5: 哥。兄弟啊，兄弟啊，哥，哥，哥哥，
6: 二郎，哥，真的是你吗？
5: 是我，没错。
6: 兄弟，你终于回来了，你啊，
5: 哥，我回来了，
6: 想死哥哥了。
5: 哥，你怎么了？
7: 你把我撞晕了。
5: 对不起，没事没事没事。哎呀，
6: 二郎，不打兔子了？
5: 我不打了，我该打老虎了。
7: 也就是说，这只老虎是兄弟你打死的？
5: 真的是兄弟打死的。
6: 太好了，太好了！你给俺们武家老祖宗争光啊！俺们老武家500年，不1000年也出来不了一个英雄啊！
5: 哥哥，你不要哭了。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五儿。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6: 说什么糊涂话呢？哥哥怎么能打死一只老虎呢？啊！好，太好了。
5: 哥哥，不要哭了，他们都在看着呢。啊，
6: 好。
5: 哥哥，站好。
6: 哥都这样站着。
5: 把腰板挺直。
6: 啊，好。哥挺直。
5: 哥，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兄长在上，请受武松三拜。
6: 别这样。

0: 别这样，好样的，好样的，快快清奇！二郎，好，太好了！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

0: 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碍眼，干燥酸胀加班熬夜碍眼，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碍眼，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碍眼，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四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洛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洛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洛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洛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碍一按，干燥酸胀加班熬夜碍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碍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碍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洛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

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剂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九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

0: 您试，您想把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是不是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是不是您？

0: 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逐梦深蓝，星火燎原。
8: 海洋知识竞赛
7: 自2008年起，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青春赛道上，一届

0: 的海洋学子勇敢追逐蓝色梦想，把一张张青春答卷书写在碧波中。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2026破浪再出发，大学生组将延续高校选拔、地区角逐、海军院校竞赛三大通道，公众组开放自然资源宣传教育综合平台、海博 TV APP、 支付宝、大大星球等数字阵地。本届竞赛还得到各方共同支持，专业性与影响力再度升级。更多参赛详情请登录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网站。
1: 排名第一的
0: 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与时代共潮生。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哥，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兄长在上，请受武松三拜。
1: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让咱别这样啊！好，好，好，好，好，好样的，好样的，快快清齐！
2: 二郎，好，太好了！
3: 武松，
2: 大人叫你继续游街，
3: 去吧，啊！
1: 那哥哥，我就先走了。
3: 好，
2: 哎，
3: 兄弟，记住啊！
2: 一定要把阳谷县大街小巷都给他游遍，让阳谷县的乡亲们知道知道，俺武家也出了一个英雄。好，
1: 哥哥，一定的。
2: 好，那我走了。哎，走吧，走吧，走。哎，兄弟，兄弟，兄弟，晚上回来吃饭吗？
1: 不了，今晚衙门有安排，哥哥。
2: 啊，那记住啊，一定少吃点酒啊。
1: 哥哥，我知道了。
2: 好。
4: 哎呀！大郎，真是你弟弟啊？
3: 那还用说，是俺家武二，他回来了。而且俺武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打虎英雄，也是你二叔。<笑><笑>

0: 饼干呢？俺的炊饼干呢？炊饼干呢？
1: 恭喜二爷！
2: 各位兄弟，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呐，俺兄弟如今成了打虎英雄。今天的炊饼啊，随便吃，不要钱。来来来来来，吃吃吃，随便吃啊，不要钱。
3: 你兄弟娶媳妇儿吧？
0: 媳妇儿啊，
2: 还没呢。如今俺兄弟已经是打虎英雄了，要赶兄弟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
3: 嗯，英雄配美女。
0: 来来
2: 来，吃吃吃吃吃，来来来来来来。
4: 小娘子，
5: 哎，
4: 我是你家对面开茶馆的王婆婆。
5: 王婆婆，万福。
4: 哎，你没听说啊？景阳冈的老虎被人打死了，那个打虎英雄啊，姓武的。哎，你们家不是姓武的吗？为什么不去看看呀？
5: 婆婆，这天下姓武的人多了，跟我们武家是八竿子打不着呢。
4: 哦，哎，我听说你们家不是叫武大吗？听说那个打虎英雄叫什么？哎，山东武二的，是你家武大的弟弟吧？
2: 咱家就在前面，马上就到。
3: 好。
4: 哎呦，大郎，大郎啊！哎呦，大郎，恭喜了，恭喜了！
2: 王干娘，这就是俺兄弟武松，武二郎。
4: 啊，
2: 二郎啊，这是咱家的邻居王干娘。
6: 哦，见过王干娘。
4: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打虎英雄披红戴花的骑马游街，哎呦，整个阳谷县都嚷嚷动了，哪个长眼的就能见得着。我说，大郎啊，难得你有这么体面的兄弟，真是提气长脸呢。我们整条街啊，就因为这个事情都沾光了。
7: 对，沾光了。
6: 王干娘，我哥仰仗你们左右邻居的照顾，武二有礼了。
4: 哎呦，二郎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呢是一个孤家老人，这往后啊还要二郎你多多照顾啊。
6: 不要这么说嘛，大家都是邻居嘛。
4: 哎，大郎，赶紧把你兄弟领回家去吧，我已经告诉你们家小娘子了，我看她都等急了。
2: 那好，那俺武大就告辞了。
6: 告辞了，
4: 回去吧。好了好了，都散了，回去吧。
8: 慢走，
4: 回去吧。
2: 这就是咱家。
6: 哎啊，
2: 等会儿我先敲个门啊。金莲，金莲，
5: 哎，
2: 你看谁来了？
5: 来了来了，来了。
2: 不认识了啊？这不是俺兄弟武松武二吗？
5: 二，
2: 哦，对了，你不能再喊他二郎了，应该喊他叔叔。二郎啊，哥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现在的金莲呢是你家嫂子。
5: 见过叔叔。
6: 哦，嫂嫂，武二见过嫂嫂。
2: 哎，愣着干什么？赶紧进屋说话，进屋说话。
6: 好，
5: 请进。
2: 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哎呀，俺兄弟能回来，太好。
5: 叔叔，这就算到家了。
2: 哎，娘子，哎，快把门关上。
5: 哎，
2: 娘子啊，咱兄弟回来了。从此以后，咱们家就不会再清静死气了。娘子有所不知，县太爷为了奖励咱兄弟打虎有功，当堂委任咱家兄弟为本县的步兵都统。哎呀，咱家总算有一个公家之人了啊！哈哈哈哈哈！

0: 你多嘴，刚才对过的王干娘早就告诉奴家了。
1: 哦，对了，娘子啊。
0: 哎，对了，大郎，你先别忙歇着。今天今天叔叔回家是大喜的日子，奴家是女身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
2: 甚好，甚好，我这个傻兄弟天生就好酒，今天咱们一家团聚了，定喝他个一醉方休。
0: 你快去吧，多买点好酒菜啊。
2: 哎，
0: 快去吧。叔叔，来，快坐吧。
3: 好。
0: 叔叔，来，来，叔叔，先吃一碗水。

0: 嫂嫂，这屋子还算宽敞。这全靠你哥哥，平常卖些炊饼，虽然不算正经生意，但平常赚些仨瓜俩枣的钱，吃饭还凑合，住的也就一般吧。哦，嫂嫂，你别急。 慢慢来嘛，你看，我已经回来了，我一定会帮你和哥哥过上好日子的。啊，你哥哥要是有你一半那么出息，我也就不会那么操心了。叔叔，叔叔，在外面这么多年，现在。 还是一个人吗？这些年，我流落江湖，居无定所，自然还是孑然一身呢。那想来，叔叔今年已经25了吧？
1: 正是，已经25了。你还记得吗？你正好比我大2岁。
0: 叔叔这次回来，家里可算见着亮了。啊，灶房里早已经给你烧好了热水，待会儿叔叔洗个热水澡，换件干净衣裳。等收拾利落了，咱们好吃热酒。哎，那就有劳嫂嫂了。
1: 总这么叫我嫂嫂，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去去就来。

0: 叔叔，要不要再来点热水？这样子多泡泡好解乏。
1: 啊，嫂子，不用了。
0: 好。
2: 哎呀，这还没到腊月呢，外面就下起大雪了。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一定是你偷懒不曾远去，糊弄咱家兄弟。
2: 哎呀，娘子，这你可冤枉了。这酒啊，是从县桥边杜家烧锅买的，正宗的竹叶青啊。那些个大户时常去买，等闲人家如何吃得起呀？这黄牛肉啊，是前街马回子铺里头晌午刚杀的肥牛，锅里炖得烂熟，还热乎着呢。
0: 得了得了，别吹了，像做了什么大事似的。
1: 哥哥，你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0: 瞧瞧咱家兄弟这一表人才，就算送到东京汴梁也不输于人。
2: 嗯。
0: 常言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改天我给叔叔做两件新衣裳，别穿这么粗粗拉拉的，让外人看着还以为咱家兄弟没人疼呢。
2: 娘子家原是开裁缝铺的，祖传的手艺，包错不了。
1: 那就谢谢嫂嫂了。
0: 哎，别呀，这自家人不说外家话，随身带的手艺服侍自家兄弟不应当的吗？得了，不说了，你们兄弟俩赶快坐，我收拾下酒菜，叙叙旧来，今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好好乐呵乐呵。
2: 那就有劳娘子了。
1: 哥哥。
2: 兄弟，请。
1: 哎，哥哥，请。
2: 兄弟啊，你这一走之后，你知道吗？我和你家嫂子是怎么过的？
1: 哥哥，嫂嫂全部都告诉我了。
2: 啊？那哥哥就不跟你细讲了。啊，为了赎你家嫂子，哥把清河县的房子卖了。
1: 哥哥是个好人呢。
2: 让你哥哥赶上了。兄弟有所不知，那个你嫂子这个人呢，无论是人品还是相貌，那是没得说啊。难怪外人总讲是一朵鲜花插在你哥这个牛粪上了。
1: 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嘛。你为人呢，一向老实，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以后要是有什么人再跟你讲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就不饶他。
2: 嗯，
1: 对了，哥哥，你是怎么从清河县到阳谷县的？
2: 说起来真是丢死人了。自从在老家我跟你家嫂子成亲之后啊，县上那些浮浪子弟、地痞流氓整天围着咱房前屋后的转，是丢砖打瓦，日子过得不得安生啊。哥哥俺出去卖炊饼，也经常遭这帮人的羞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于是就搬到紧邻清河县的阳谷县来了，日子过得还算清静。兄弟啊，这回你回来了，哥哥俺这心里啊就踏实多了。
1: 哥哥，你真是受苦了。你等着，我呀再多做几年，多赚点钱财，我们呢就搬回清河县老家，看看还会有什么混账东西敢欺负我们兄弟俩。
0: 你哥哥呀就是心窄。你也是啊，没事总听那些陈康烂谷子的事干嘛？没来由让叔叔添堵。叔叔你可千万别在意啊，你这个哥哥就是心眼小，每天满心琢磨的无非就是那些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不像叔叔你生来就是一副男儿本色，英雄胆色，天下走的，猛虎打的。这不知道的如果告诉他是嫡亲兄弟，谁信呢？
2: 那是。
1: 嫂嫂，你不能这样说呀，大家都知道我哥哥一向是忠厚老实，哪像我不明事理惹是生非的。要不是哥哥从小将我细心

0: 照顾，我呀早就死了好几回了。
1: 哎，叔叔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常言道了，人无刚骨安身不牢，你也了解嫂嫂平生就是一个快性人，最看不惯那些三打不回头四打回身转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的蔫土匪。你看我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来叔叔，来叔叔吃酒。

0: 坐。
1: 来，叔叔。
2: 哎，嫂嫂，太客气了。
1: 叔叔客气什么呀？来。给。
2: 那好，哥哥嫂嫂，我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人，今天回到家里看到哥哥嫂嫂，我真是高兴啊。来，我就先敬哥哥嫂嫂，这一碗我先干为敬。来。

0: 来，干了，
1: 干。
2: 叔叔，来。
0: 哥哥，啊。

0: 来，哥哥，这一碗酒，担敬哥哥。嫂嫂，你也知道，我们哥俩呀，从小就没有父母，是哥哥又当爹又当娘的，把我一手给拉扯大了。那个时候，我跟哥哥拉着棍子到街上要饭。 就是要来一碗粥，也是愁的让给我。哥哥自己去喝稀的。有时候，那些恶霸放狗咬人，哥哥总是扑在我身上护着我，可哥哥自己却被狗咬得遍体鳞伤。哥哥，真的是委屈你了。<笑>
1: 兄弟说哪里话？
0: 兄弟，这碗酒，还喝了。哎，没事吧，哥哥？哎呦，你看你，你就别逞能嘛，你哪能跟叔叔比呀？嫂嫂。
2: 来，这碗酒我担敬嫂嫂。哎呀，那可使不得。奴家不胜酒力，怕是吃了酒会出丑的。哎，<笑>
0: 嫂嫂，我刚才说的你也听到了。我这哥哥不比别的。 我们的情谊真的是非比寻常啊！哥哥就是我，我就是哥哥。嗯，我们呢是贫穷人。

人家，哥哥人又这么老实，嫂嫂真是委屈你了。但既然嫂嫂进了武家的门，就是武家人，今后只要对哥哥好一点，我必会报答你的。日后如果有个一儿半女的，也好接续武家的香火呀。嫂嫂，拜托你了，我先干为敬。

那个，难得俺兄弟能够回来啊！今天是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咱们要喝得个一醉方休。来，先敬你嫂子，然后再敬俺兄弟。 来，干！

0: 天爷啊，你这是怎么安排的？我潘金莲如花似玉，却叫我给了这么个丑鬼蠢汉。要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也就认了。可偏偏这个丑鬼还有这么个好兄弟，说来都是一母所生，怎么就天差地别如此之远？一个是英俊潇洒的二郎神，一个是丰都鬼域的勾魂小鬼，一个高大魁伟，仪表堂堂，一个面容猥琐，身形佝偻。天哪，我这是前生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你要这么惩罚我？
1: 在清河县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就和你家嫂子呀搬到阳谷县来了。到哪儿都是吃饭，反正你哥有做炊饼的手艺，到哪儿都饿不死。哎呀，这两个县城离得又不远，每到两个节的时候，咱可以回到清河县给咱爹咱娘的坟上陪陪土，烧烧纸。二郎啊，你是个有志向的人，不像你哥哥。俺呢，只要有饭吃，有酒吃，就足矣。哎，好，谁让你哥哥有一个又贤惠又能干的一个好娘子呢？
2: 哥哥啊，这么多年了，你为了照顾我受了不少的苦，如今兄弟也长大成人了，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委屈了。
1: 嗯，二郎啊，哥也觉得你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过两天俺托王干娘跟你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你能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哥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再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
2: 哥。哥哥。

0: 零，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

0: 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十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四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

0: 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本次触点。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

0: 接洽，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你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

2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0: 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一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待会儿哥给你买糖葫芦啊。
1: 嗯，
2: 抓小偷、啊！
3: 站住！
4: 这边你给我站住！
0: 这位大嫂多多见谅，
3: 就是看你往哪躲。
0: 别！你们要打他，你就先打我。
5: 哥哥，

0: 做完炊饼了？
1: 做完了。
0: 都已经几更了？
1: 四更。
0: 四更咋还不去睡觉啊？你不睡，我还睡呢。
1: 啊，我是不是来看看娘子睡着没？
0: 睡着了，但是现在又被你吵醒了。你还愣在这干什么呢？快去睡觉啊。
1: 哎，这就去睡。

0: 买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啊。
1: 好，谢谢。
0: 买炊饼喽。

0: 哎呦，啊，冷死了！哎呀，
1: 张老板，进去喝茶呀！哎哎，喝茶呀，喝茶呀！哎，你怎么做事情的？我的电器掉在地上，我的生意还兴隆个屁呀！
2: 对不起，
1: 拉上去。
2: 好，是是是，
1: 好好做。哎呦，
0: 哎呀，好冷啊！
1: 哎哎，进去喝茶呀，
0: 不喝不喝，
1: 喝茶。哎呀，喝茶。

0: 是打虎英雄的娘子吗？哎呀，真是英雄美人啊，把我都给看傻了。要不是我亲眼见到啊，我真以为你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的娘子呢。你看婆婆多傻呀，武大郎怎么可能娶到你呀？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哎呦，多嘴多嘴，小娘子啊，走去我茶馆喝茶吧。啊，
1: 婆婆。
0: 奴家有一事想要相求你。哎呦，吓死我了！打虎英雄的娘子啊，不求大老爷，求我，太看得起我王婆婆了。哎呦，你看笑得多美呀、啊，像一朵牡丹花似的。哎呦，不对不对，应该是整个阳谷县啊，你是最美的，
1: 婆婆。
0: 哎呦，小娘子，我也有件事求你呀、啊。你能不能当我的干女儿啊？这……怎么了？你看不上我啊？婆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这就对了。哎，天冷，进我家喝茶好不好？来来来，这边这边，啊，好冷啊。 来，到这边坐，坐着说话啊，千万别跟我客气。
1: 婆婆，
0: 啊，
1: 你家的房子好大啊！啊，
0: 这个呀，是那个死鬼老头子留给我的，也算是一份情吧。哎，小娘子，坐下说话。小娘子啊，哦，不是，都头夫人，
1: 其实老身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不敢称都头夫人。
0: 婆婆，你就叫我金莲好了。哦，金莲，哎，金莲啊，我有个事想问你，你父母是不是神仙呢？
1: 他们不是神仙，
0: 怎么你会长得那么像神仙的闺女呢？
1: 婆婆，你真是说笑了。
0: 我父母，他们都已经过世了。
1: 哎呀，他们怎么舍得离开你呀？婆婆，我今天有一事想相求你。哎呀，别说一事，
0: 就是一百件事都可以。只要杜头大人多多关照我的茶馆，啥事情都可以。那就先谢谢婆婆了。是这样的。
1: 金莲从小跟着父亲学习裁缝手艺，我看见婆婆在这里开了一个茶馆，有经营说媒一活。金莲想在这里开个裁缝铺，
0: 啊，
1: 挂一个裁缝电旗，
0: 啊，
1: 这样也好给婆婆招揽生意嘛。
0: 行啊，那电旗你自己做啊。哎。
1: 你看，我这里那么大，哎，你就在里面干活，有空呢陪我聊聊天，你说多好啊！是，那都头大人答应了？是，他答应了。
0: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婆婆啊，我。
0: 我还想在这里搭个铺。哎，
1: 那不行，如果被都头大人知道了，他会杀了我的。都头
0: 大人他年轻力壮的，你们是小夫妻，怎么可能分开住呢？
1: 他常常夜里执勤不回家的，如果他不常回家，我就想跟婆婆多说会儿话呢。

0: 哎呦，那好，那你就留在这里，好，陪我聊聊天多好啊。
1: 谢谢婆婆。
0: 哎呦，哎呀，别这样。金莲，其实啊，婆婆年轻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儿子的。那畜生太过分了，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留下我一个人不管。
1: 原来婆婆也是苦命人呐。
0: 金莲啊，你不要嫌弃老身，就认个干娘吧。不要勉强，我只是喜欢你。我是在想啊，如果到时候我死了，没人料理后事，我这个爹我就一把火给烧了。
1: 婆婆，
0: 做人做到我这个份上也算惨了。
1: 婆婆，啊，我认你了，
0: 真的，
1: 干娘，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干娘在上，受干闺女金莲一拜。
0: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呀，收了这样好的干女儿，好啊。好啊，好！哎呀，你瞧你多。

0: 二娘，二娘，我是张青啊！张青，二娘，呀，二娘，呀，你张家满门抄斩！ 你为什么还活着？
1: 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0: 那你就忍心丢下二娘，管自己逃了？
1: 你什么？
0: 你正应了那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1: 二娘，
0: 呀！
1: 二娘。

0: 二娘，住手！
1: 二娘，张青，愧对二娘。

0: 师傅，
1: 回来了。
0: 张青来了，来，坐。师傅，出什么事了吗？
1: 现在有人向蔡京老贼举报，说你孙二娘藏在我的府上。现在羽林军已经赶到了祁县，祁县的朋友把消息通通都告诉了师傅。师傅，
0: 那我们就杀进去。
2: 对，
1: 不行。 运兵之道，战则必胜。现在我们力量单薄，还抵御不了御林军，不能

0: 做无谓的牺牲，
1: 师父。
0: 好了，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东西，离开这里。来人，去拿银子。
2: 是。
3: 师父，你是要赶我走吗？
1: 不行，我不走，我一定要跟师父在一起，杀进汴京，杀了那些狗贼。
0: 二娘，
3: 哎，二娘，
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娘，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现在时间紧迫，御林军已经在路上了。师父带着这些弟子也要避开锋芒，他们来了我们走，他们走我回来。二娘啊，你们还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广交各路的英雄，树立旗帜，招兵买马。现在朝廷腐败，奸臣当道，以致官逼民反，用不了几年，大宋朝必乱。
3: 到那个时候，民怨沸腾，义军遍地，联合起来，杀向汴京。弟子明白。你干什么呀？总是像个跟屁虫一样。
4: 你师父不是让我们一起走吗？谁跟你一起走？我呢，是要去山东找我二弟的。
2: 找兄弟没关系，只要找的不是相公就好。<笑>
3: 你说什么呢？
2: 好啊，
3: 既然你那么说，反正我二弟也没有成亲，到时候就让他娶我为妻。你啊，可别忘了来喝喜酒。
2: 哎，二娘，二娘。
3: 哪有兄弟去解决的？哎，
2: 那你有没有听古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呐？抱金砖啊？那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夫妻还是原配的好啊？
3: 那你干嘛还去找你的小师妹呢？
2: 我早就不要她了。
3: 哼，没良心的东西！你想玩一个甩一个呀？
2: 不是，不是你。
3: 好了。
5: 你们讲啊，往后你们家里面有什么缝缝补补的，都送到我这里来好了。哎，
3: 王婆婆，怎么不做茶婆婆，改做裁缝了？我呀，刚收了个干闺女，她的手艺呀，嗯，是整个阳谷县最好的。
5: 是吗？真的假的？
3: 哎呦，你不相信啊？没问题，把你家的布料拿过来试试就知道了。
5: 好啊。
6: 好，那明天就拿过来啊。
3: 真的？哎呀。 那就谢了啊，谢了，喝茶喝茶，喝茶喝茶，
6: 来，
3: 谢谢了啊，来喝茶喝茶，
6: 好好好。

0: 回来了。这是今天卖炊饼的钱。
1: 今天都卖完了。
0: 啊，那都卖完了。哎，娘子，你别干呢，弄脏了你的新衣服。
1: 没事，脏了再洗嘛。大郎，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洗把脸吧。来，洗把脸。
0: 哎，我洗。

0: 娘子，给你添麻烦了。
1: 咋说这话呢？大郎，你辛苦一天了，衣服也脏了，待会儿吃完饭以后，我给你换件干净的。

0: 你辛辛苦苦早起晚归，叫卖炊饼养家糊口，却从来没有要求金莲为你做过什么事情。今天金莲特意为你烧了一桌好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喜欢，喜欢。
0: 来，先吃了这杯酒。
1: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0: 没有啊，吃吧，来。
1: 哎，难吃啊。
0: 来，吃肉。
2: 免费领，免费领！陀螺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势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陀螺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陀螺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

0: 信息天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十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5: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

0: 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本次触点。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0: 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色不色，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

0: 这个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防溺水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凡雾，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5: 我求你了，白医生。
6: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罗曼丽的子宫。
7: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8: 这个罪名我不认。
9: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10: 女神蒙上眼，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1: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1: 没有啊，吃吧，来。
0: 哎，难吃啊。
1: 来，吃肉。
0: 娘子，俺知道俺对不起你。
1: 大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潘金莲我欠你太多，欠你的情还不起你的恩，这辈子就算做牛做马也还不清啊。咱不说这些了，来，再吃一杯。
0: 哎，娘子，俺不能再吃了。
1: 就一杯，没事的。
0: 一会儿俺还要做炊饼呢。
1: 歇一天无妨。
0: 那可使不得，娘子，做生意一天都不能停的。
1: 就一杯，来。
0: 好，娘子，我吃。
1: 来，吃肉。
0: 娘子不行的，我不喜欢吃牛肉。娘子你吃，你吃。我喜欢吃豆腐的。吃豆腐。
1: 有这么多肉呢，来，多吃一点。来。
2: 二哥，这盒子可真沉啊。
3: 是
2: 啊。
3: 是。
0: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说出来，俺武大知道你有话藏在

肚子里。别看安武大人笨，但是俺从小也听过大叔，俺知道你今天晚上摆的是鸿门宴。

0: 进去啊！项羽请刘邦喝酒，还有一个人在旁边舞剑。其实你别看人傻，但是心不傻。
1: 那就是金莲，我小看你了。你真的是把金莲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0: 中南赵凯啊，你们进去把这220两交给我哥哥吧。哎，
1: 二哥，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不亲自把这银子交给你哥哥啊？
0: 我怕我哥哥把我留下来，我不想太麻烦他。我只是想跟你说。
1: 我谢谢你在清河县，你为了救我，卖了房子。我打算明天就开一间裁缝店，等8年10年后，我赚了银子，就还给你房子。要是你哥哥问起，你为何不自己来，我们该如何说起啊？
2: 你们就跟我哥哥说，我去济南府出公差了，少则要10天，多则要半个月。快去敲门吧。
3: 哎，好。
4: 哎，等一等，你们进去把这银子交给我哥哥的时候，一定要说这是大人赏的，请我哥哥把这房子买下来。好，
5: 好，
4: 嗯，去吧。俺俩是夫妻，你怎么能说出如此话来呀？
6: 吴大哥，我们是都头派来的。
5: 吴大哥。
6: 大哥，这个是武都头打虎的赏银，220两，差我们哥俩给您送过来。
5: 是啊，拿着吧，220两。哼，大哥，220两。对了，都头还吩咐，让你把这住的房子也买下来。大哥，您收好了。
7: 哎呀，哎呀，俺兄弟呢？
5: 啊，都头他匆匆忙忙去济南府办差了。
7: 对对对对对，办差要紧，办差要紧。
5: 啊，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6: 都头说了，少则10天，多则半个月，他就回来。
5: 嗯，
6: 哦，
5: 那二位进屋吃口酒吧。
6: 大哥，我们都吃过了，就不进去了。您回去吧。
5: 大哥，我们走了。
6: 哎哎，走了，大哥。
5: 哎，
6: 怎么样？
5: 二哥，放心吧，是一般头了。
6: 好，那我们就回去吧。
5: 哎呀，220两！哎，娘子，这是俺兄弟托人带回来的220两银子，他还说，让咱把这房子买下来，以后啊，你再也不用受苦了。

0: 好你的银子，别丢了，丢了你就丢了弟媳妇。
1: 哎，不丢不丢。
0: 你现在抱着的不是银子，是你的弟媳妇，知道吗？
1: 哎，要不要不把它放你那儿？
0: 你就不怕我把银子都花光了，让叔叔娶不到媳妇？
1: 那算了吧，还是放我那儿吧。
0: 大郎，你说咱们俩都已经拜过天地了，却从来都没有喝过交杯酒，也没有进过洞房。今天晚上咱们把这些都补齐了吧，好吗？

俺的好兄弟，看来哥没白疼你，没白把你养大成人，买了房子还有余钱，到时候哥留着给你娶媳妇用。

0: 怎么了？不敢了？大郎，今天我潘金莲可是把命系在布头上豁出去了，你可别把脸装在裤裆里，见不得人呢。
1: 金莲，你别逼大郎啊。
0: 今天我潘金莲就是要逼你，你不要横撑船，自道直，嘴巴抹了糖就口蜜腹剑。
1: 金莲，俺在清河县难道救错你潘金莲了吗？是俺武大不该救你潘金莲吗？俺武大如果不救你潘金莲，你这会还在怡香院呢，知道吗？冤枉啊，冤枉！是你娘逼大郎应承的，当时你也答应了，你咋忘了？你说咱们丧事喜事一起办，街坊邻居给操持的，你没看见我？我当时还不愿意呢。
0: 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1: 使不得，冤枉啊，实在是冤枉啊。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啊。
0: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1: 人人瞧不起武大，欺负俺武大，俺都忍了。俺武大打不过人家，也说不过人家，俺不忍行吗？啊，今天俺真就不忍了。俺武大真就是一条狗，也需要个人去摸摸他呀。爹娘生俺武大，对不起老祖宗，可爹娘生俺兄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啊。
0: 大郎，
1: 俺武大，俺武大也不能害了你金莲姑娘。
0: 谢谢你。
1: 害你金莲姑娘，俺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娘啊。金莲，
0: 大郎，你真的是个大善人。如果

0: 你不告诉金莲，金莲还不知道呢。我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你。要不然，我跪下求你。
1: 我恨你！你明天就把我送回清河县。明年吧，等明年二郎娶了媳妇儿，武大给你一份休书。
0: 金莲，我现在还需要休书吗？
1: 要的。

0: 你此话当真？
1: 当真。俺知道俺武大配不上你潘金莲，你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0: 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脆了，卖炊饼，卖炊饼了，
1: 去跟娘回家去。
2: 走，
3: 拿水。
4: 喝茶嘞，来呀来呀，来喝茶呀，喝茶嘞，来呀来呀，进来喝茶吧。啊，
5: 卖梨子喽，
4: 来来来，
5: 卖梨子，
4: 进来喝茶。哎呦，我的干闺女儿怎么这么早啊？
0: 干娘，
4: 哎，你看你看，我把这个旗子挂上去啊，好多街坊邻居都来问我什么时候开张。
0: 干娘，我想今日就开张吧。
4: 今日啊，那好啊，我去准备两挂鞭炮帮你放一下，生意兴隆嘛。
0: 谢谢干娘，我看就不必了吧，我一个人做活也接不了那么多生意。
4: 那好，随你意了。
0: 谢谢干娘。
6: 炊饼啊，炊饼！
5: 大郎，大郎，我看见嫂子一个人去王婆茶肆了。
3: 啊，那是家里闷，她出去散散心吧。
5: 也是，一个人在家也闷得慌。卖梨子喽，卖梨子喽！
7: 哎，这不是大郎吗？
3: 哟，九叔，
7: 哎，恭喜恭喜啊！啊，没想到那打虎的英雄是你兄弟呀！啊
3: 啊，那个九叔，哎，俺有点事儿想麻烦你。哦，俺最相信九叔。
7: 好，到我家去说吧。哎，来来来来。
3: 九叔，金莲呢，心里爱的是俺兄弟，现在让俺给娶了。九叔，不是俺诚心要娶呀，是他母亲和街坊四邻逼着俺娶的呀。
7: 这事儿啊，那就麻烦了。
3: 就像是一朵鲜花插在俺这牛粪上，俺理解，他不甘心呢。五年了，他根本就不想给俺武大生个娃。
7: 大郎啊，现在你家兄弟已经成了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是四方传扬，人人爱戴呀。哎，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给你兄弟说一门亲。武松现在是打虎英雄了，多少人家的闺女都想嫁给他呀，那就赶紧跟他们把亲事办了，让他们俩都死了这份心。哎，还有你们呐，自己得赶快生一个孩子，这女人有了孩子，或许就收了心了。
3: 这个，这个恐怕困难。俺和金莲同床五个月了，他一见俺就烦，一见俺就烦，一见俺他就根本睡不着觉。
7: 哎呀，那咋能生孩子呢？
3: 那分床啊，他住楼头，俺住楼下。
7: 哎呀，这怎么行啊？你们俩是夫妻呀。他是你娘子，你是他男人呐。
3: 九叔，俺心里头不愿的。俺长成这样，哪个女人见了都嫌。
7: 哎呀，大郎啊，大郎，你就是太老实了。太老实，你家里会出事的，你知道不？
3: 啊？
7: 不是大叔要你怎么样？为了你家兄弟，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娘子，你得拿出做男人的气魄来。是你救了金莲的，哎，一定要逼他给你生个孩子
3: 啊，
7: 生个孩子。
3: 这

0: 放这儿。哎呀，妥当妥当，好了好了好了，
1: 辛苦了干娘。
0: 没事的没事的，我现在呢去把街坊邻居都叫过来，茶楼的生意就开始了啊。你在这里先忙活着。
1: 嗯，
0: 我去了啊。哎呦，累死我了。
1: 谢谢干娘。
2: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还有下一回，还有下一回。
3: 这是谁开的？
4: 这个是西门大官人开的赌坊。
3: 哪个西门大官人呢？
5: 二哥，你有所不知啊，这西门大官人在我们山东啊是赫赫有名。他先前啊是开生药铺的，后来铺子越做越大，越做越火，这山东第一方啊让他日进斗金啊。
3: 哦，是个大人物。
4: 不仅如此，这个西门庆啊花钱在济南府买了一个提刑官，和巡抚宋大人结拜了兄弟，而且他还认了蔡京蔡宰相为干爹呢。
3: 什么？
4: 二哥，咱们还是别惹他，史大人也惧他几分，我看咱们还是绕道走吧。
3: 难道我武松连这街都不敢过了吗？这天下还算是大宋朝的天下吗？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住手。带他去看郎中。
6: 是是。
3: 你为什么打人呢？
6: 这人欠我50两赌银不还。
3: 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呢。
6: 在我们山东第一方，每人都要带100两进来，他只带了20两，破坏了我们赌场的规矩。
3: 这算是哪门子规矩？
6: 问咱们西门大官人。
3: 你们的规矩也是咱衙门定的吗？
6: 不是。
3: 不是就不算，把他带去衙门。
6: 谁敢啊？
3: 走走。其他人跟我进去。
7: 是是。
8: 没出小，肯定是小。
9: 埋地出好，
8: 开小，
9: 孔门田地出池。
8: 我说你这骰子肯定有问题。
9: 下毒看毒运，柯公子嘴上可要几得呀？这把不行，咱看下一把。财神着命，赵公爷爷赵元帅挡夹呀！
3: 哎，慢着。
9: 哎呦，乌赌头啊，怎么今天您老闲着？2两吧，来给五毒头腾个地儿。
3: 我觉着你这骰子有问题。我虽然不好此道，但是我武松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也能看出点门道来。
9: 五毒头啊，赵少您现在可是公家人了，说话有斤两，占地方，俺原不该驳你。俺这个厂子在阳谷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是有字号的。您说话可得兜着点，别到头来闹得自己啊没接底儿的。
10: 这油啊，
11: 这啥呀？
12: 这油啊，
13: 看见了吧，我说对了吧，有水银，你赔钱。赔钱，
14: 你要改什么？
13: 赔钱，改什么？赔钱，
15: 臭什么臭啊？
13: 赔钱，
15: 咱这什么地方混你我了是不是？
9: 木头头啊，难道你想多管闲事了？你那是守财，这玩意儿俺见的多了，藏货在你自己手里头，可以证明在我们厂里头。
3: 你这厮还敢狡辩？
9: 常言道，水路旱路不断财路，大宋律例成百条，相无禁赌一说。你虽为官差，但也管不到俺这一亩三分地儿。
3: 你这个赌场引诱良民，祸乱本县。好，我今天还就管定了，
9: 给俺杀！
16: 快跑快跑！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好汉是武都头啊，兄弟是西门庆，这赌场则是兄弟的产业。不知道是哪个村牛蠢货得罪了都头，希望看我薄面还请罢手。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武都头打虎英雄，名震天下，兄弟早已仰慕在心。
1: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扫码免费领取。
7: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

0: 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6: 按摩腹部，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

0: 按摩仪，柔肤加按摩二合一。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7: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1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守正直而配仁义，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9: 门外去了。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

0: 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一个烟头，一次饮吹，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诏安，福建最南端的滨海小城，海岸线96.48公里，海域面积614.45平方公里。这几年，这片海从粗放生产走向协同共治，走出了一条海洋保护的新路。今天，我们就走进这片海，看保护，看发展，看治理。
1: 大家好，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啊是诏安湾。您看，海面很开阔，水质也非常清澈。但您可能想象不到啊，就在几年前，这里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位是四都镇西五村的村书记，书记您好。
2: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您对这片海域的变化了解吗？
2: 很难了解啊，我就从小在这片海域生长的哦。我们以前整个海域都有围这个长袖湾，还有一个就插珠竿养这个牡蛎，渔船出入非

0: 常不方便，还有一个就是没有渔场，淘海也造成这个很大的一个麻烦。整个海区呈现一个战乱差的一种现象。
1: 那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么大的变化呢？
0: 咱们就从青海行动开始。
2: 吴志雄是土生土长的西吴村人，这片海前后的变化他最清楚。作为村党委书记，他亲自参与了那场从2021年底开始持续将近一年的青海行动。
0: 好，现在我带你到我们七里好的海域去看一下。
1: 好的，
0: 你注意点啊。
2: 青海行动的目标就是要还海于民，还海于归，让这片海重新活起来。现在鱼排排得整整齐齐，五颜六色的环保浮球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四五十米宽的航道清清楚楚。
0: 我们清好以后划分为24块，我们总共是4800亩，每一块平均差不多200亩，像田洋一样，大家都留出这个巷道啊，它走路也会通啊。那这个路通以后，我们来控制这个密度。这个我们不要全部都把这个地都搞来养殖。那我们要还要控制密度。等一下我们就到现场这个去看一下。
2: 青海行动中，赵安共清退清理各类养殖近7万亩，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粗放的养殖规划有序。改变渔民的观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过去大家觉得养得越多挣得越多，密密麻麻全是养殖设施，干部们挨家挨户做工作，讲政策，算长远账，这才一步步把工作做通了。
0: 来看看，这是我们现在的村里面的养殖。你看这个菱角都非常混利，我说明这个长得非常快。
1: 是养了多久了呢？
0: 我们现在这个是养了这个3个月，就长得那么大。
1: 那大概还有多久能够上市呢？
0: 我们大约就过了2个月就可以上市啊。以前像我们这种一亩要换了3万条的密度，
1: 3万条，
0: 那现在就控制到这个2万条。那所以我们这个之前的这个养殖至少要半年以上，要6个以上才可以收成。那现在就可以5个月就可以收成，可以节省了差不多1个多月。因为整个海这个海区的这种这个微生物这个是固定的有限的，生长的微生物有限的，但是你放养的太多，变成这个微生物不够吃，吃不够饱，那长得又比较慢。
2: 吴志雄说，手上这串牡蛎再过3个月就能长到20-30斤，但亩产量从3万条减到2万条，渔民会不会亏了呢？
0: 现在我们这个收成更高，因为我们以前3万条来计算一条大约差不多10斤重。那现在我们变成这个2万条，这个一条可以20斤重。那时候这样计算起来，我们这个收成比以前更高，投入更少，因为我们长得快，经过我们的这种科学规划控制好密度。现在大家都非常认可。也是我们这个青海过后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2: 青海行动后，赵安立刻着手从源头解决谁来管、如何管等历史遗留问题，建起了长效监管机制，出台养殖规划。
3: 主要是说把前线的养殖的海域统一规划管理，除了一些禁养期啊，还有生产性航道啊，这些把养殖的海域分成几块几块，其中哪一块适合养滩涂，哪块适合钓养，哪块适合养网箱，还有就是为了以后往深蓝方向发展，还进行了深水网箱的规划。其中滩涂这块是控制在3万多亩，那个钓养这块是13万亩左右，还有普通的网箱是3200亩，对吧？另外深烟海这块是我们控制养殖规划是10000亩以上。对，这是涵
2: 规划框架定下来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分谁来养的问题。过去海域谁先占了就是谁的，纠纷不断。按规定养海产品必须持证，可实际上很多人根本没有证。赵安做了一个全省没有先例的决定，把海域入编。
4: 将这些海域进行一个分割，分割完之后通过市场化配置，然后将海域使用权进行公开出让。近几年来，我县总共是公开挂牌出让的3批，总共有44宗，面积达到10500公顷。

0: 这就是我们市场化配置之后那个办的海域使用权证，总共像这种证件总共有44本。
1: 这44本证对应44宗海域，现属国企先统一拿下海域使用权，这叫一级市场，再分割成小块公开竞租给养殖户，这叫二级市场。同时政府为渔民发证确权，让渔民有海可养。这位师傅吴庆龙，他从二级市场上承包了200亩海域养生蚝。
2: 阿妈搬到他家的时候还没多吃，现在他收搬到好多吃，相当于就阿妈的时候这部钱就4万斤，相当于有钱了过生，相当于这部钱有10万斤。走走走走
3: 这只是大粒的，
2: 因为现在会晒着，我也是要放无久的，我也是会晒着啊。
3: 哦，这只放哪久？
2: 因为放几个月呢？
3: 放几个月呢？
2: 嗯，你市场讲人只十八块，
3: 五百哈。啊，这只价钱算些？
2: 价钱算什么？今年五百，价钱算些，算个晒着。
3: 算个一百
2: 块。哎，算个一百块。今年多的比百块还好。
3: 比百块。
1: 海域疏散了，密度降下来，水质也从过去的劣四类提升到了二类优良水质。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的想法不止于此，他们想得更远。湾内的空间有限，能不能向更深更远的海域要空间？赵安的答案是走向深远海。
1: 船开出了赵安湾，往深海方向走，海水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蓝，水越深，海越宽，养殖的空间也越大。
0: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要来探访的深水网箱，它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塑料网箱啊有些不太一样，它好像是钢架结构的。那负责这个项目的林总林怀宇已经在岸上等我们了。
2: 早上啊，要不要上来参观一下？
0: 好的。
2: 小心了，小心。
0: 哇，林总，这个网箱也太大了吧。
2: 它这口网箱啊，整体的一个养殖水体是达到了2.68万立方，相当于有八个游泳池的面积那么大。目前这种网箱它是叫做钢制涵架结构，它的特别之处在遇到台风的时候，气囊放气自动下沉躲避风险，台风一走，气囊充气实现平稳的一个上浮，可以看到海上风浪时7级以上。
1: 这种网箱钢架结构能抗台风，自动下潜，还能用20年。从塑料网箱到钢架网箱，赵安迈出了一大步。
2: 目前我们这一口网箱里面最少可以养到有5万条。
0: 5万条？
2: 对，5万条以上。
0: 那存活率怎么样？
2: 存活率目前我们从实验阶段到现在，目前存活率达到98%以上。包括从2024年12月30号投放的鱼苗，可能手掌这么大，到现在已经有3-4斤大了，已经可以送上餐桌了。
1: 这个项目总投资2.48亿元，规划建设23口超大型深水网箱，总养殖水体近59.29万立方米。目前已完成建设10口，其中6口已投放下水，在岸上，其他的网箱正在加紧施工组装。
2: 这个我们就是用于网箱的一个上浮跟下潜作用的一个气囊。那这个气囊它你也敲一下，是不是厚度挺厚的？这可能一个，只要你看目前这一个气囊它的起伏重量可以达到8吨。你看我们这不同的网箱是不是看是不是都不一样？这口是方形的，这里面那口是圆形，你看还有这一口造型更独特。后续它这一口里面会养鲍鱼，它鲍鱼是附着在网衣上面的，然后9节虾是沉在网箱底部，中间可以养鱼，上面可以养海菜、鲍鱼菜。它鲍鱼菜，所以它形成了一个立体式的一个养殖空间。
0: 立体式养殖，
2: 没错，
0: 就是一个。
1: 这些大网箱是由一根根钢管像搭积木一样拼成的，直径从25米到85米不等，全部投产后年产鱼6000多吨，产值近5亿元。这一模式将养殖从湾内引向深海，缓解内湾密度过大、无序扩张的老问题。
0: 一根根钢管拼接成了超大型的深水网箱，从近岸浅海到湾外深蓝，变化的不只是养殖空间，更是发展理念。但技术再先进，海上秩序的维护仍然在于人。我们现在到了联勤执法中心，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
3: 各单位啊，现在开始会商，我们综合一下昨天的全县的沿海动态。昨天总共沿海传播出海啊427条。其中
1: 2025年初，赵安县在梅岭镇成立了海上船舶安全联勤执法中心，公安、海洋与渔业、海警等多个部门坐在一起办公，每周一次小会商，每月一次总结，每季度一次党建联席会。
3: 今天召开这个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收集一周来船舶管理的安全情况动态，其实就是部门之间的一个信息共享，大家商量着一个解决问题一个方法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这次会商，我们发现就是在沿海码头有一些船舶存在违规作业的界限，所以说我们组织相关的涉海部门要去对这些船舶进行一次巡查啊。
1: 海上管理部门多，过去各管一摊，信息不通，执法效率上不去。联勤执法机制把部门壁垒打通了，信息共享，力量整合，执法力度自然就上来了，发现问题迅速。

0: 会商，联合巡查是雷打不动的。
1: 你证给我看一下。
2: 你们船上有几个人啊？
3: 现在
2: 啊，
3: 四个
2: 是吧？
3: 十个
2: 。
1: 证件做了几个？
3: 10个。
1: 也10个。
2: 上船检查主要是查波是否已报备的海区去进行捕捞作业，第二是船波是否符合安全警信里面的要求，第三是他携带的网具是否符合渔业法规定的捕捞要求，第四个是我们检查他的船上的船员穿的是否具有他的资格证书，是否违规携带非出海人员出海。
1: 另外一个现在是渔业法，从5月1号开始，然后
0: 普法宣传也是执法队的日常工作之一。公安管岸线，海洋渔业局管港口码头渔业生产，海警管领海线外12海里以内的治安。一次检查，多部门联动，信息互通，也减少了对渔民正常作业的干扰。
2: 通过这种联勤执法，船舶的基础管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这个成立以后，诏安就未发生较大的这种海上的暗事件。
0: 小事不出港，风险源头控，就是诏安从岸上管到海上的治理办法，从县到村服务全覆盖，保护与治理最终是为了发展。2025年，诏安全县渔业产值54.1亿元，同比增长3.1%。
4: 海上治理不是坐在岸上管，而是走到海上去服务。从向海索取到与海共生，诏安用一场持续的转型告诉我们，保护海洋就是换一种方式去热爱它、使用它、守护它。当秩序、产业与人心在海面上交汇，这片蔚蓝就有了生生不息的答案。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韩雾，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0: 我求你了，白医生。
1: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2: 放开我！
3: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4: 这个罪名我不认。
5: 法律是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6: 女神萌上演，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我们在阳光和暖风中开启了五一假期，预计二号夜间开始新的一轮降雨会赶来凑热闹，明显降水将会出现在二号夜间到三号的白天，预计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局部呢将会有暴雨。在雷雨的同时，局部地区会伴随电闪雷鸣的强对流天气。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驾车出行一定要控制车速，注意减速慢行。三号夜间到四号雨势减弱，全省天气是多云转阴天，只有部分县市有阵雨或雷雨。到了五号，除了南部会有阵雨或雷雨残留，其他地方天气不错，大家呢可以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行程。福州阴转中雨，21到28摄氏度。宁德阴转中雨，21到25度。南平小雨，19到25度。三明小到中雨，19到25度。龙岩阴转小雨，20到27度。漳州阴转小雨，22到29度。厦门阴转小雨，22到29度。泉州阴转小雨，22到29度。莆田阴转小雨，22到29度。平潭多云转小雨，21到27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台中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哪个来的？
5: 5、4、3、2、1。
6: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7: 干活。

0: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你可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听上城歌来，
3: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3: 嗯。
6: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号，农历3月16，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五一假期，福建以全域联动的文旅盛宴，吸引各地游客尽享福山福水，沉浸式体验闽式生活的闲适与美好。
0: 让企业唱主角挑大梁，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首次邀请民营企业主办分论坛。
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设置体验互动项目超50个，超65%新技术新产品首次亮相，跟随记者体验智能生活的 N 种可能。
0: 闽超第二轮首场，厦门队1-0小胜漳州队，赛后解说员一段高燃的解说点燃全网。
1: 福建两个项目入选国家级试点试验项目，获中央财政补助3.5亿元。
0: 福建海域全面进入福季休渔期，相关部门全力守护福海粮仓。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秀丽山海诚邀八方来客，文旅融合提供沉浸式闽式生活体验，闽超赛事火热点燃消费热情。这个五一假期，福建以全域联动的文体旅盛宴，让游客在山水间放松身心，于文脉中感悟底蕴，在烟火中读懂生活。
2: 这个五一来福建探福地、享福气，已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文旅现象。5月1号当天，福州马尾船政官街焕新开街，街区由船政衙门、官署、商号、民居等元素构成，业态涵盖船政主题文创、非遗体验、旅拍写真、闽茶品鉴等品类。三方七项的福建省非遗博览院好戏连台，上杭客家提线木偶戏、谭家泉、池唱等多项福建非遗技艺轮番上演。
3: 福州词意，首先听过去就是非常优美的一个旋律，有一种古色古香的。
2: 全省各旅游景区持续火爆，平潭滨海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在沙滩上踏浪逐沙，尽享海岛风情。莆田湄洲岛文化加演绎加游园的多元模式，为游客献上沉浸式文旅体验。先由九里湖景区举办康养主题活动，邀请游客在趣味运动中舒展筋骨，在学习中医药知识中调息静心。
4: 族的这个文化呢，重新认识了一下，体验了湄洲岛的这个美食，像红团呐、红红火火。经过向导讲解。

0: 之后呢，对湄洲岛的这个建筑呢，有了更深一刻的认识。
1: 从山海漫游到非遗体验，从街头小吃到国潮新韵，从红色岩学到绿色康养，天南海北的游客畅享闽式生活。武夷山印象大红袍剧场每晚座无虚席，演出尾声，演员们走下舞台，将一杯杯热茶敬献给远道而来的观众。
2: 把武夷山的这个山的这个春日的山野气息呢，款待每一位远道而来的这个朋友。
3: 我们也在感慨，这古人是怎么想的，把这树叶就能做成这么美好的东西啊，做成茶叶啊。
1: 据携程数据显示，福建入选五一入境热门省份前10。同程旅行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福建酒店迎入住高峰，跻身国内酒店入住热门省市前10榜单。为进一步激活消费潜力，雪敏乐购五在福建暨大五一迎五一嘉年华4月30号在武夷山举行。福建省商务厅发布促消费专项政策，全省91区商务局推出各具特色的区域消费品牌，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建银联及多家金融机构同步发布配套优惠活动。以超级晋江乐购蓉城为主题的促消费活动在福州3方7巷举行，活动联动安踏、361度、舒华等11家超级晋江乐购 IP 品牌企业，在福州各大商圈及线上平台开展系列促销活动。
4: 全场新品的话是可以打8-5折，折后的话还有一个满减。另外的话有一些特价商品也是有低到5折的这种，买一送一。
5: 通过这个活动，把我们晋江制造的名气打起来，让大家知道我们晋江的好货，晋江制造的优势，然后以此再来赋能我们晋江本地更多的企业、更多的品牌。
1: 福建各地还同步推出近200个特色消费场景，跟着闽超去消费，游福建，福建有口福等系列促消费主题活动，掀起全闽乐购五在福建促消费热潮。五一期间，第二轮5场闽超常规赛打响，带动文旅消费进一步热起来。泉州将足球竞技活力与千年海丝文旅底蕴融合，在洛阳桥长达100米的南洋特色餐桌在古街铺开，多位闽超足球队员亮相，与球迷互动交流。
6: 这里的美食很有特色，就感受到了泉州的这种激情的运动风。
7: 对接足球赛事，把闽超的流量优势和洛阳桥适宜之源、乡村文旅之源结合起来，串联观赛、美食、休闲多种业态，让球迷留下来玩起来。
1: 在巡浦村，市民游客凭借闽超赛事票根可享受消费折扣，
8: 有簪花店类的，有餐饮小吃类的，民宿类的，包括文创品店类的，总共18家商店，大家凭着那个闽超的票根到这4类的商家都有一定的优惠。
1: 作为闽超龙年主场，长汀县推出龙战8闽一促千年主题活动，非遗汉剧选段轮番登场，再现古人蹴鞠之乐。游客们在一唱一念、一招一式中感受客家文化与足球的独特交融。汀江上空，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编织出闽超会徽、蹴鞠、岩岩踢球等足球元素图案，
9: 比较震撼，然后也表现出我们福建的一些闽超啊，包括一些福建的一些特色，就感觉到融入到其中了，就是这个氛围。
10: 从设展位到办论坛，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30多场分论坛和主题交流活动中，超过1半由企业主办，并且首次有民营企业主办分论坛，让企业发挥主体作用，更加深度参与和融入，是本届数字峰会的一大亮点。
11: 的过道上，主办方浪潮集团表示，由于座位有限，他们已经提前劝退了不少报名者，没想到还是这么火爆。
12: 数字中国峰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不仅我们要去在展馆去展示我们还要主动的去组织，就像今天这样的全国性的研讨会，来研讨最新的一些技术趋势，高层的交流，包括合作伙伴的一些对接交流，可以发现很多合作的机会，还有甚至产业落地的重大的一些 机会。
11: 本届峰会还首次邀请民营企业挑大梁，参与主办官方分论坛活动。互联网大厂纷纷借此机会做重要发布。华为就在29号举行的鸿蒙生态峰会上宣布，开放鸿蒙系统社区代码量突破1.3亿行，1700多款产品通过兼容性测试，在电力、交通、电信。

0: 金融、教育等领域形成一批商用成果。蚂蚁集团今年主办从数据孤岛到智能涌现分论坛，邀请国内数据领域权威专家和合作伙伴，发布了保护企业数据的可信智能 Fabric 架构产品。
1: 我们是其实之前就非常期待，今天终于是如愿以偿，是吧？而且今天我们也是拿出了整个蚂蚁集团我们最好的这些技术，在这个数据要素，对吧？在那 AI 领域最好的这个应用的成果，对吧？也非常期待吧，在未来能够有更大的这样子舞台，能够让我们民营企业和更多的企业共同的参与。
0: 根据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组委会统计，本届峰会企业代表嘉宾参与比例接近75%，企业嘉宾演讲比例超65%，企业主办分论坛13场，数量占比从上届的20%提升到56%，展馆的企业数量占比也提升到80%。
2: 无论是 AI 产业、大数据、云计算，还是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这些核心技术的突破和规模化应用都要靠企业支撑、助力、落实，推动企业深入峰会、参与峰会，将数字中国建设的方方面面落实到服务企业的行动中去。
0: 互动性和创新性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最大亮点，现场设置体验互动项目超50个，还有超65%新技术新产品首次亮相。跟随记者镜头沉浸式逛会，体验智能生活的 N 种可能。
3: 那我身后呢，就是整个华为展台的镇馆之宝升腾384超节点。那么它整个呢宽达到10米，占面积超过20平方米。那么它呢是业界规模最大、国内唯一商用超节点。它到底有多强大呢？它是由48台服务器所构成，一共呢有384张卡，它的算力能达到300P。一 P 的算力呢，也就是每秒钟能完成1000万亿次浮点的计算能力。不仅算得快，这一台超级计算机还将这个像这个存储啊，还有算力啊等这些整合起来，来发挥它最大的威力。那我身后呢，就是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的展位。那么作为福建数字经济的领军企业，那么这一次他们集中展示呢数字基础设施、新型显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创新应用。过去呢，到银行办理业务呢，必须在指定的终端柜员才能进行操作，而现在有了这套系统就能解决。现在就可以操作了是吧？
4: 对，已经识别到了。
3: 那它这样子的话跟传统的相比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
4: 就是移动性更强，就不用特别的走到某一台机子上进行刷卡这样操作，就全部都能互联互通。
3: 最多能连多少台呢？
4: 这边的话目前是没有限制。
3: 数字技术呢让支付也变得更加简单。过去呢，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场景，机器人在家中为你做饭，而现在的这一切将有可能成为现实。我们马上来体验一下。我先点一个饭团，点一杯咖啡，下单。

0: 不到2分钟时间，一杯就能喝咖啡和饭团就好了。在低空经济成果体验区呢，有这样一台垂直起降的载人飞行器，非常吸引眼球。我们马上来感受一下。
1: 看到画面已经开始起飞了。哦，
0: 看到，看到，看到。
1: 飞到已经高度的时候，这边已经松动了。啊，
0: 对。
1: 高度跟我这边差不多了。啊，这边往前推一点点。
0: 高推了吗？啊，
1: 对，就这么多就差不多了。然后往左拧，往左拧是往左偏嘛？
0: 往左偏，往右偏啊。
1: 这个开车有点像啊，但是好像它的幅度要比车小很多。对。
2: 这个感觉效果非常逼真啊！但也就是飞的过程中，实际上对方向的操控是特别重要。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第二轮首场比赛，昨晚在厦门市体育中心打响，厦门队主场迎战漳州队。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厦门队以1-0战胜漳州队，收获闽超2连胜。
3: 闽超厦门队主场首秀，吸引27901名球迷现场助威，现场氛围拉满。比赛开始后，厦门队很快对漳州队球门展开围攻之势，漳州队全力防守。

0: 双方以0-0的比分进入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65分钟，厦门队率先破门，将比分改写为1-0。落后的漳州队并未气馁，保持高强度防守，但可惜未能迎来进球。最终，厦门队一球小胜，取得主场开门红。
1: 还是很激烈，是吧？那个漳州队说实话发挥还是挺好的，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麻烦。当然，如果能取得胜利，对球队不管方方面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2: 我们的队员表现真的非常棒，场上做得非常好，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的球员，也感谢我们的团队。
3: 赛场上球员们的奋力拼搏充分彰显闽人爱拼会赢的精气神，赛后的一段激情洋溢的解说迅速点燃全网。
4: 闽南大地的精神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胜利，而是爱拼才会赢的坚韧，是纵有低谷也不放弃的坚守。
0: 当裁判吹响当晚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段热血中带着温情的解说引发众多网友留言点赞。听着解说默默竖起来大拇指，解说不只是单纯赛况播报，更兼顾胜负礼仪、地域情怀与体育精神。光听解说词就让人热血沸腾和热泪盈眶。这个解说我给100万个赞，很有大局观。
5: 说到了这个拼搏本身就是一种荣耀，我们作为草根球员来自各行各业，拼的是一种精气神，这个是对我们鼓舞跟激励。
0: 这段解说来自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新闻广播主持人海洋，他告诉记者，比赛中厦门队多次制造射门机会，但漳州队防守稳健，直到第65分钟，厦门队打入了当晚全场的唯一进球。两队奋战到底、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让他有感而发。
6: 全场应该是有27000多人到现场观赛。
0: 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项目及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可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1.5亿元和2亿元。福州至菲律宾达沃港专属周班航线1号开通，该航线由达飞集团独家运营，共投入4艘3000TEU 以上集装箱船。达沃港是菲律宾最重要的国际集装箱门户，也是闽商投资兴业的重要集聚地。新航线开通后，两地海运实效为福建及周边的特色货物贸易搭建起高效、经济、稳定的物流桥梁。根据最新统计数据，五一假期首日，福建迎来铁路客流高峰，发送旅客94.6万人次，同比增加15.9%。其中，福州火车站单日预计发送旅客超26.78万人次，刷新该站的历史记录。
7: 4月30号，省红十字会召开纪念福建省红十字运动120周年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十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致信精神，认真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周祖义在调研群团组织时的讲话要求。会议指出，全省各级红十字会要助力兜牢民生底线，主动融入健康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等中心任务，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全力打造群众身边的红十字会。
8: 我们红十字会要引领我们会员志愿者听党话、跟党走，紧紧围绕我们三就三线的核心业务，在公共场所设置 AED， 在公众当中普及应急救护的知识和技能，努力让生命得以延续。
0: 福建海域1号12时全面进入福季休渔期，全省超过10000艘渔船参与福休，全省海洋渔业等部门多措并举，多点发力，切实维护好福季休渔秩序，保护好海洋渔业资源，全力守护福海粮仓。沿海各地围绕船回港、港规范、人上岸、网封存的目标，严管休渔期港口码头，开展宣传普法工作，
9: 重点做好渔船防火、防盗、防碰撞等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福休期间港口安全与渔业资源养护成效。
0: 随着福季休渔制度不断完善，渔民休渔自觉性和积极性也不断提升。
10: 今年鱼的产卵期比较早，鱼正在排卵期，我们就提前把船开回来了。
0: 平潭全区应休渔船也已全部提前回港，不少渔船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养护期。
11: 船准备上牌，休一下，做油漆，一年倒是上牌一次，修修补补。
0: 漳州海事局在东山湾海域提前部署，

0: 让商船和回港的渔船在不同航道通航，确保航行安全。
1: 接下来利用伏季休渔这段时间，做好渔民海上安全生产知识的培训，确保伏季休渔期间海上安全。
0: 泉州全港区渔政执法部门联合海警、公安等单位开展常态化巡查，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确保伏季休渔管得住、稳得住。
2: 加强对休渔渔船的动态监管，对于这个违规出海的载客渔船，我们将按规定扣减渔业资源补贴，依法追究呢相应的法律责任，守护海上粮仓。
3: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4: 跟着敏超乐消费，购福品，品美食，一网购，赶大集，超多消费补贴等你来。深耕改革事业新沃土，铸就民企出海新港湾，叫响做外贸找自贸新品牌，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

0: 微医明小医健康智能体近日亮相数字中国建设峰会闽港数字经济合作暨医疗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论坛。明小医融合福建三一一张网数据优势与微医 AI 技术优势，可为4000多万福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并动态监测，推动传统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全周期健康管护转型。福星软件日前在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推出可信智能文档自动化处理平台福星智信 T.Claw。平台着力于解决海量文档向结构化数据转化过程中广泛存在的结果不可信、过程不可控、系统不可靠等痛点，有效解决 AI 幻觉与识别误差问题。目前已在金融、政务等关键行业落地应用。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

牌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4: 由吉林银行独家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

0: 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2: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陆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4: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夏津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1: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5: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6: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7: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8: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

0: 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2: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3: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4: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5: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6: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7: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0: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8: 负责人好，负责人。
9: 文件，文件，好好好。
8: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

0: 中，设计景深7770米的唐探一景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1: 人员总是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0: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游戏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2: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上1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

0: 刑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十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两天两夜。
1: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0: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百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1: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2: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3: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记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4: 轻轻地摇一下，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5: 哦，好，可以。
3: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6: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3: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 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

0: 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相相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1: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1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企业代表，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北外川1137号地块竞标会。今天的竞标会将在纪律检查机关和市公证处共同监督下进行，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1: 本次竞标项目涉及北外川1137号地块的综合开发，所有投标公司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自律，一旦发现有违法的行为将严肃处理。
0: 那接下来请监督人检查投标文件密封情况，在检查过程当中如有异议请当场提出，否则视为密封良好。

密封良好，全部符合开标条件。等一下，抱歉，打断一下流程。 这些材料是金达、世嘉、万林，包括我所在的首科公司共同起草的内部文件，里面详细列出了报价策略和相互分配标段的计划。我个人实名检举，金达董事长许明诚主导策划了这场彻头彻尾的围标行动。

0: 你来的时候，楼下那辆车看到了吗？看到了。我现在的一举一动都被曲明成监视着。
1: 他是真怕你有所动作，但他万万没想到，黄总你是站在我这一套的。好了，你先回去吧，他一会儿就上来了。
2: 金达、世嘉、万林三家公司代表需要跟我们走一趟，另外，首科公司代表作为检举人，也需要配合调查。

0: 好了吧，曲明城这笔土地交易已经被政府冻结了，没有办法完成跟董事会的对赌，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了。他呀，就像是狂奔当中突然被绊倒，然后摔得头晕眼花，就醒过来之后呢，发现自己还被五花大绑着。
1: 这还得谢谢爸你的配合。不管怎样，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老大哥。虽然生意上你争我抢，但是我真不想看到你这样。
2: 曲总，你不用再说了。
1: 反正我爸听不见，他一直昏迷，一点意识都没有。侯爷，你爸爸突发脑溢血，这不是可以预料的。他这样，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才想过来看看他。看完了吗？反正我妈一会儿就来，她不会想见到你的。好，好。哎呀。
3: 照顾你爸爸啊！有什么需要，屈叔我一定全力以赴。

因特殊原因，经招商委员会讨论，本次招商会暂停，具体时间另行通知。感谢大家。

0: 你觉得我和老曲两个人，谁演得更好一些？肯定是爸你演技更胜一筹。哎呦喂，小心！
1: 在竞标结束之前，还要你辛苦一下，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
0: 行，听你的。你让我住在医院，是为了让曲明成放松警惕。董事会和他对赌也是你的手笔，是吧？主要是董事会里面很多叔伯。
1: 都站在您这边，我私底下去找他们，跟他们说了这个题，他们都认同。不过有一个事情我没想太明白，曲明成和黄楚明围标的事，这是内部消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打听到的。好。
0: 黄总，曲明成已经被正式批捕了。钻石地块项目涉及金额巨大，曲明成逃不过法律的制裁，这场戏啊，终于结束了。如果不是黄总你已深入局的话，扳倒曲明成的计划不会进行的这么顺利。
2: 为什么最终选择和我合作呀？说实话啊，你跟沈浩明给我的条件差不多，但你有金达，沈浩明赢面太小。不过我还有个要求。你说。除了我们谈好的收益，我还要你在香港的那两家公司。嗯。哈哈哈哈！你这可是狮子大开口啊！
3: 这是我唯一的附加条件。你应该知道，那可是我多年的心。
2: 等您坐上正式董事长。

0: 对那边也无暇亲力亲为，但那两家公司对我在粤港澳的布局至关重要。哦，您为难，我不勉强。
1: 还有其他选择吗？这次我陪您走钢丝，报酬自然高一些。
2: 来，打一个。不太会，他贪，我比他更贪，他才能信我。按照当时双方的形势来说，他的确占了上风。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很久，黄总当初为什么选择相信我？第一，他拉我为标，这盘棋一开始他就下错了。第二。 你很慷慨，达到了我互惠互利的要求。第三，这么多年在商场上摸爬滚打，看人看事见得多了，可真正能相信的人少之又少啊。做人呐，还是要有点真情实意。浩明，你们夫妻俩我都很喜欢，我相信你会走得更远。
3: 谢谢，圆圆，刚跟黄总分开，很顺利。什么？方磊到家里来了。好，我马上回来。 方磊，你约我们，究竟是什么事啊？

0: 对不起，晨晨，他不是你的孩子。
1: 你在说什么？说话呀！
2: 这是怎么回事？
0: 当年我姐姐突然来找我，她跟我说她怀孕了。
3: 你怀孕了？孩子是谁的？
4: 我不知道，孩子是不是沈浩明的？
3: 你在说什么？你跟浩明哥不是已经分手了？
4: 是，可是我们也就才分开两个月啊。
3: 那他知道了吗？
4: 他保证孩子是他的。分手那天我去酒吧喝酒，然后我遇到了一个华裔画家，那天我们两个都喝得特别多，然后就可是真的就只有那一次。
3: 那画家是谁呀？他现在在哪儿呀？
4: 我连联系方式都没留。
0: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后来我姐姐就来找你了，告诉
2: 我，当年的亲子鉴定为什么证明陈志和我是亲父子的关系？为什么？
0: 全部都是我的错。我以为只要你永远认定晨晨是你的亲生孩子，我和你这辈子的关系都无法割舍，以后在一起

0: 你就是个疯子，我知道我荒唐幼稚，
1: 这是荒唐，是幼稚吗？是你自私。我知道，我真的觉得太残忍了，对不起，太残忍。我现在就可以去京达，我去告诉他们陈晨的真实身份。
0: 这样你跟沈伯伯就能重新回到董事会了。方磊，你根本就不是人，你没有心的。你有没有想过晨晨未来怎么办？晨晨以后怎么办？晨晨现在好不容易认了好名做爸爸。 你知不知道我们做了多少努力？他做了多少努力？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晨晨，他只能待在我身边。你听懂了吗？
1: 是我的儿子，我和妍妍是他父母，这个家就是晨晨的家。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你好，我叫韩卫平，这是我的名片。我现在是一家空壳事务所的小律师，以后有事儿随时找我。
1: 你还想怎么样 ？Steve 跟着你干爹一起进去了，你应该庆幸自己早就被他们抛弃，做了他们的弃子。
2: 服务员，再拿个冰。所以你就是来看我笑话的是吧？好，我们边喝边看。
3: 我要回英国了。
2: 去吧。
1: 你跟我一起走吧。比起那些我看不透的人。 至少我知道，你就是个烂人，避免你流入社会，还不如就烂在我手里，免得你去祸害其他人。我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0: 损失。你现在提出来要重返董事会，重回金达，我们同样要问问你啊，你能给金达带来什么利好？
1: 对啊，没有实实在在的业绩，同样进不了董事会。
2: 我的计划从来没有变过，拿下北外川，钻石地块。金达已经失去了竞标权，原本的资金可以投给我的公司新业。
3: 用金达的钱办你自己的事儿，这
2: 等竞标成功，新业拿下地块，可以跟金达一起共同开发。
0: 我们需要审核一下竞标方案和开发策略。
2: 我已经准备好了，请看。
4: 在我们开会之前，先欢迎一下新加入研一方的朋友们。欢迎你们。研一方和草木染的合作让古北镇的游客涨幅到32%。谢谢大家的努力。在这里我还想说一下，研一方的线下实体店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我希望我们不仅仅是在做推广新中式服饰，通过线下布局能够给更多的人创造就业机会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我们让乔总说一下我们的线下布局。
5: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聚焦未来3年的规划，我们计划将线下实体店新增至50家，预计提供超过300个就业岗位哦。
6: 宣传部门呢就会结合线上线下的营销联动，进一步的提升品牌。
7: 那草木染夏秋新系列就请大家拭目以待啦。
8: 你别拭目以待了，我都已经迫不及待。你知道我就是每天在家急的练多少遍台词。我跟你说，我们这一批新同事里面有你的粉丝，你知道吗？他们也

0: 怎么了？董事会怎么说？
1: 被驳回了。
0: 理由呢？
1: 竞标方案他们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北外川的开发方案，他们不太满意，觉得中规中矩，欠缺核心亮点。如果这一次失败了，我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
0: 我对建筑真的是一窍不通，但是我想用严一方给你举个例子。在严一方成立之初，我们也一直在找属于品牌的特点。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拿策划案给蒋亮看的时候，转换成服饰对大众在生活上的实际需求，也就是这一个转变，让严一方打开了另一个角度。
1: 爷爷，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发现各地政府对人文历史的传承还有保护非常重视？
0: 没错。
1: 所以我能不能聘请你作为北外川开发的共同策划人？

0: 方案给我看看。
1: 啊，在这里。
0: 这个，
1: 看下一条。
0: 但这块地已经有很多知名的开发商都关注过了。
1: 谢谢各位股东来参加我们1137号地块的项目介绍。
2: 沈总，先介绍一下项目特色吧。毕竟我们上次驳回的就是在这个关键点上。
1: 这就是我们的主体建筑，我们整个设计的元素以江水为核心。这个移动的水幕墙技术可以让我们的光影效果更加强烈。
3: 不错，这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4: 沈总，这座主体建筑虽然我们觉得不错，但是你怎么就能断言北外双1137号地块会成为一流的地块呢？
1: 关于我们项目的文化定位，就有请我们特聘的艺术总监，国风潮牌著名的严一方创始人许岩小姐为我们介绍。
0: 各位董事你们好，我是许岩。关于1137号地块内部设计，我们初步计划是想要通过文化活动和艺术展览来提升整个项目的价值。以往的商业综合体大多数都是以国外的品牌来做到核心的价值体现，但是近几年消费者越来越对中式国风感兴趣并为此消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式文化的崛起，也是民族荣誉感和文化自信心的提升。在过去的3年，非遗消费市场年均增速超过40%，市场的规模目前已经达到了1500亿元。去年国风服饰的销售额增长率为43%，非遗手工艺品增速高达60%。
5: 具体说说你们的计划吧。
0: 这个项目的核心策略就是引入一系列的国风非遗品牌，我们有3个阶段。我们的第一个阶段会引入的是传统纺织技艺品牌，例如的是苏州苏绣技艺，还有南京的云锦织造技艺，还有湖南的湘绣技艺。第二个阶段我们要引入的是传统工艺品牌，例如宜兴的紫砂陶、龙泉青瓷、河南汝瓷。那第三个阶段我们要引入的就是珠宝和艺术品的品牌，金丝珐琅工艺、花丝镶嵌、景泰蓝，这样的品牌都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打造一个非遗生态园。
1: 我们整个项目的宗旨就是要打造一个经济正向的循环园。
0: 我们想要让这些手工匠人能够有一个稳定有保障的持续发展。我们更加希望这一块区域并不是一个短暂的节日活动或者是一场展览，而是我们想让他们生活在这里，工作在这里，要让他们在这里有真正属于他们的归属感。
5: 那金达的投资风险如何规避啊？
1: 沈家的自有资金会作为劣后资金，金达投资的资金当作优先资金，你们可以优先的获取收益，最后承担风险。我希望把金达的投资风险降到最低。
6: 经过2个半小时、186轮竞价后，西业建筑以总价为38.06亿元竞拍成功北外川板块，溢价率为27.4%。沈总，您对西业未来的发展有什么规划吗？
1: 我想说，今天是我们新业公司里程碑式的一天，希望后续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谢谢你们。
2: 今天这场会啊，意义重大。首先呢，需要解除对沈金松先生、沈浩明先生的赔偿诉讼，恢复两个人的所有职务。接下来呢，需要重新讨论一下新的人事任命安排。
7: 目前，金达和新业已顺利达成了收购协议，共同开发北外川的1137号地块。小沈总大力地促成了此次重大合作，在项目运营上表现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之后还要组建一支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升任为金达集团的总裁。同意的请举手。

0: 全票通过，恭喜小陈总。
1: 谢谢各位董事对我的支持和信任，谢谢各位。
2: 希望你能够带领大家，带领金达走向未来。
1: 董事长，我肯定会竭尽全力，不会辜负大家，不会辜负金达对我的期望。

0: 多包点馅儿啊，姥姥。嗯，这很明显就是我包的，这很明显就是你包的，他怎么永远都长这样啊？
1: 妍妍，不管你包成什么样，姥姥就是爱吃。我想浩明也一定会爱吃的，
2: 一定必须爱吃。嗯，
1: 姥姥，你看，
2: 嗯，
1: 我这个饺子皮怎么样？
2: 不错呀，进步很大。哎呦，浩明啊，其实包饺子啊，就个图个心意，一口一个，吃的是福气。嗯，你在这儿擀的是幸运皮儿，你包的呢是健康馅儿，我捏的呀是幸福褶。哎呀，
3: 真会说，又上网看的。
2: 又熬夜了？没有没有没有，哎呀，看看这些啊，胖嘟嘟的饺子，心里就高兴。嗯，还有咱们今儿个包的是牛肉馅儿，哎呦，那可是红红火火呀！你说这一家人坐在一起啊，包着这个饺子，那就预示着未来我们祈福未来，牛气冲天。
3: 兰兰，
2: 哎，
3: 你看啊。
2: 你要是待在这儿，嗯，我和浩明每个星期都能吃上一顿饺子。嗯，但是你要是走了的话，我们上哪儿吃饺子啊？要不然你就留在这儿吧。嗯，
4: 我已经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了，我现在也想我小院的花花草草，还有那些小鸡小鸭们，哎呦，我都是让邻居帮着我在照看。嗯，我觉得你们这儿真的很好。 很幸福，很快乐，但是姥姥还是想回自己的小院儿。姥姥呀，就是希望你们过得开开心心的，我就心满意足了。
3: 面粉擦擦，
5: 要干嘛？
6: 要拍照。
7: 今天呢是团圆饭，我们拍张照。
6: 还带上饺子拍啊！带上饺子，我们自拍一张，就这，还可以吧？
3: 我要怎么着？
6: 你就看这个，饺子，二三，哎，哇，哇，你看，你好美，
3: 他
6: 是
3: 给你拍了半张，
6: 没有没有没有。
3: 我给你表演个魔术，好不好？看着啊，准备，靠近点啊！哎，
6: 怎么跑了呢？哎，这什么东西啊？
3: 哎呦，
6: 它
3: 怎么从上面出来？
6: 怎么回事？啊，
3: 变变形！
6: 你看看，得捂一下，捂一下，来，你叫姥姥给怎么用它？
3: 捂住，
6: 捂住，变出来，捂住，这是魔术，好吧？
3: 来上，捂住啊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3: 要表演魔术了啊！
6: 好，我们给这些法力，好看，
3: 可以打开了，
6: 可以了，
3: 别不见了哦！哇哇！哎哎，有颜色出来，
6: 对啊，有颜色。哎，你看这照片上的眼睛，好大的眼睛啊！
3: 显形，
6: 显形，
3: 显形，
6: 什么意思啊？
3: 姥姥，这个叫。
6: 拍立得，姥姥，你看你的头，刚好卡在这里啊。

以后这个会变成我们的家庭相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全部都填满。

0: 其实不用那么着急。
1: 是谁说的严一方也是这一次北外川项目核心引进的对象之一？是谁求着我签约的？现在说不着急，那我说了。
0: 感谢徐总同意加盟。

0: 协议条款，我们双方已经核对过了。如果徐总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进行签约仪式。
1: 沈总，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正常玩。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正常玩。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出差旅游
4: 带上何威藏藏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整肠丸，
4: 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威整肠丸。
6: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福聚八里，爱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你知道有一种蛇叫同伴蛇吗？极度危险，但是它非常善于伪装自己。
2: 我要报案，有人要侵犯我。
3: 您必须要相信他是无罪的，实力必须有罪，不惜一切代价。
4: 连续三年毫无败绩的唐莹莹律师，那这次为什么没有作为辩护律师接这个案子呢？我的当事人唯一诉求就是实力，接受法律的制裁。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够味。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你知道有一种蛇叫同伴蛇吗？极度危险，但是它非常善于伪装自己。
2: 我要报案，有人要侵犯我。
3: 您必须要相信。

0: 信他是无罪的，实力必须有罪，不惜一切代价。
1: 连续三年毫无败绩的唐莹莹律师，那这次为什么没有作为辩护律师接这个案子呢？我的当事人唯一诉求就是实力，接受法律的制裁。
2: 吃坏了，
3: 吃和味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拉肚子也吃它。
6: 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味整肠丸。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2: 就是我。
3: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4: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5: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3: 再看我，
2: 再看我，
6: 还在看我，
7: 再看
6: 我们就把你喝掉。
8: 凡雾，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9: 我求你了，白医生，
8: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罗曼里的子宫。
10: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11: 这个罪名不是。
12: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13: 我们老老实实做。
4: 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5: 吃坏了，
16: 吃和味整肠丸。
17: 肚子痛，吃它。
18: 吃坏了，
17: 吃和味整肠丸。
16: 胃痛了，吃它。
17: 拉肚子也吃它。
19: 泰国经典肠胃药，
17: 和味整肠丸。吃坏了，
16: 吃和味整肠丸。
17: 肚子痛，吃它。
18: 吃坏了，
17: 吃和味整肠丸。
16: 胃痛了，吃它。
17: 拉肚子也吃它。
19: 泰国经典肠胃药，
17: 和味整肠丸。

0: 安静点啊！这里是医院，大家请不要大声喧哗。哎，这里不能拍摄，这里不能拍摄。
1: 黄女士来，
2: 安静点，
1: 黄女士，
0: 请问张医院什么处罚？
2: 安静点，大家请安静点。
0: 张女士，是因为不堪舆论压力影响吗？
3: 大家请不要大声喧哗，好不好？
0: 唐律师，有人举报您，作为施某涉嫌强制猥亵案件的辩护律师，由涉嫌违反律师职业规范的行为，你有吗？没有。 在立案件的过程中，您有没有引导委托人制造对被害人张某舆论不利的行为？
2: 没有。

0: 律师，你觉得自己是一名好律师吗？我是一名尽职尽责、全力以赴、依法为我的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的律师。我方主张。 因沈先生个人债务问题，经被告乔女士提议，且双方协商一致，沈先生和乔女士离婚。根据离婚协议，沈先生将所持的东元集团所有的股权份额转让给乔女士。同时，双方约定，在沈先生解决债务问题以后，乔女士归还所有的股权。现沈先生已经解决了债务问题，但乔女士拒绝归还相应股权。
1: 因此，沈先生向法庭请求撤销原离婚协议中关于股权转让的事项。
2: 被告，请发表答辩意见。
3: 有请我的代理律师发表。
4: 乔女士与沈先生的离婚协议中有关儿子抚养权的归属和财产分割案的内容。 是经双方平等协商一致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欺诈、胁迫等可撤销事由，因此不可随意否认离婚协议中有关财产分割的约定。
5: 怎么不算欺诈？
6: 原告，请坐下。离婚前说好的，事儿解决了就把股权份额还给我，他骗走了我的钱，然后就跟我玩失踪。
5: 乔女士的失踪完全是为了自保，才不得不避开与沈先生的见面。离婚之后，沈先生多次骚扰、威胁乔女士及其家人，
4: 报警记录我方也已于庭前向法院提供，详见证据第六页至第九页。就是他骗我，
5: 这个贱人从头到尾都在算计我。
6: 原告，注意你的言辞。
4: 而且沈先生患有严重的酒精依赖症，曾经在醉酒之后对乔女士多次进行家暴行为。验伤报告，我方也已于庭前向法院提交，详见证据五。从乔女士第一次被家暴开始，她就找我做了法律咨询，也是我建议她去验伤并且保存验伤记录的。乔女士是由于无法忍受家暴的行为才选择的离婚，她需要时间来修复这段婚姻带给她的伤痕。 也需要金钱来支撑他和儿子的生活。原告方主张按涉离婚协议因欺诈而应被撤销，但并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被告双方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协议的签署也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公序良俗，因此应被认定为合法有效。
5: 小伟，
6: 我他妈的瞎了眼！
5: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0: 你先去车上等我吧。
1: 佟律师，谢谢你帮我。
0: 你知道有一种蛇叫铜斑蛇吗？剧毒，致死率极高，极度危险。但是它非常善于伪装自己，把自己藏身于枯叶之中。
1: 唐律才跟我讲故事吗？
0: 讲故事的是你，你在和你的律师讲故事的时候隐瞒了最重要的一段，对吗？离婚其实是你的蓄谋，假离婚只是为了分割他的财产，然后假戏真做只是为了完成家庭和财产的双重结构。我说的没错吧？
2: 但这些伤没有骗
1: 你，唐律，我们都是女人，你应该能理解我。如果官司赢了，我们都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又何必再追根究底呢？
0: 理解。未来还很长，好自为之吧。喂，姑姑。好，答应你了，会去的。
3: 不是都戒烟了吗？

0: 师傅，你那衣服得拿着吧？
1: 啊，拿着。
0: 新娘真漂亮，
1: 想结婚了？
0: 钱没赚够，我不会跟钱鹏结婚的。
2: 师傅，今天结婚的是你亲戚吗？
0: 嗯，
1: 我表弟。
0: 这边的规矩，红包要给多少啊？
1: 我包了20000，
0: 这么多。
1: 我小姑妈还有我姑父，以前对我和我妈都很好，有些感情用钱是无法衡量的。
3: 还有点时间，哎呀，我先去换身衣服吧。
4: 宁爷，
5: 哎，宁爷，
4: 哎呀，
5: 宁爷，哎呀，你过来了，啊，就等你了。
4: 上神见顶呀，啊，还是年头奶奶的寿宴，我们都会想你的。
5: 不是，
1: 放肆我得来打红包，
5: 这么客气干
4: 嘛？你有心啊，
1: 应该的。
5: 莹莹，快进去休息。
4: 带你进去，
1: 进去了。
4: 那个苏梅呀，啊，本来也想过来，我没同意。这个江家婚丧嫁娶的大事，以后不会让她参加的。
5: 师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啊，都是阿胜的小堂叔。这位啊，是艾娜集团的公子石总。石总呢，给咱们啊赞助了全场女宾的伴手礼呢。阿丽啊，
6: 谢谢谢谢谢谢，
5: 给我们合张影吧。
6: 好好，
7: 来来来，
8: 看镜头，歪头。
9: 我也要拍一张。
7: 啊，好呀，来。3、2、1，笑！
9: 给我看看，好看吗？
7: 好看。
9: 可以啊，真好看。
10: 新娘拜年好了吗？仪式马上开始了。
9: 啊，来了，
11: 来了，来了，
12: 来了，来了，
7: 来了，来了，来了。
11: 小心，小心！张毅，记得拿我的手捧。
9: 好，好，来了。
11: 张毅，我们先走了啊。
9: 好，好，我马上。

0: 大家慢慢吃啊，我们到那边去。
1: 我们去那边敬敬酒啊。
2: 先去忙吧。
1: 忙吧。哥，给你好好说说。
3: 林毅，咱们也好久没见了，最近还好吧？
4: 挺好的。
3: 小英，过来，敬姐姐一杯。哎，我们一家人喝一杯。莹莹，你喝果汁。有空了，去家里吃顿饭。你苏阿姨也想见你，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
4: 家，谁的家？江总，我妈早都不在了，你忘了？
3: 过去这么多年，没想到你怨气还这么重。不管怎么样，我是你爸爸。
4: 你可别这么说，你女儿姓姜，可不姓唐。咬指甲这个习惯可不好，万一真菌感染，搞不好会得骨髓炎，严重的话可能还会截肢呢。你不是学钢琴的吗？手都烂了还怎么弹？
5: 好，接下来到了我们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我们线上所有单身的女性朋友，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啊。因为接下来我们的两位新人将会把这束象征着幸福的手捧花传递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我们后面的朋友们准备好了没有？让一起倒计时吧，3、2、1，
6: 作为律师，对所见所听的一切，我习惯了用理性来平衡和裁量，法律的天平不可倾斜。可父亲的天平却永远倾向另一个家庭。我心里那座亲情的天平，很久很久，一直不曾找到平衡的支点。
7: 都不用扶我，我自己能
8: 喝这么多啊？
7: 今儿喝的多开心啊！我没事。
8: 张毅，你没事吧？
7: 我没事。今天我姐结婚，我多开心啊！哎呦
8: 天！我表姐呢？帮我去看看我表姐，千万别让她喝多了，快去。快去，
9: 你化妆帮我放这儿了，弄好了过来找我吗？
8: 去吧，谢谢。去吧，去吧，快走吧，快去吧。
9: 那我去找雅雅了。

0: 需要帮忙吗？
1: 那我叫个车，我要回家。
0: 好的。喂，你好，我需要叫一辆车。

0: 他想要侵犯我，你叫什么？我叫张怡。具体讲一下情况。是在一个酒店的休息室，他想要侵犯我。你跟对方是什么关系？他是史力，艾娜集团的副总。我表姐婚礼。 他是伴郎，我是伴娘。张怡女士，请你详细描述一下整个事情经过。婚礼上，我喝了酒，不是很清醒。我本来不想进那个房间，一进去。 他就拉着我坐到他的腿上，后来他又把我压到沙发上，亲我，抓住我的手，还捂住了我的嘴。我让他不要这样。
1: 根本不听，再后来，他撕了我的裙子。别激动，这里很安全。你是怎么离开那个房间的？
0: 我把他推开，之后就跑了出来。
1: 好，现在需要你配合两件事：第一，一会儿你给我身旁这个女同事一起去做一个生物检材提取；第二，就是你身上这件裙子。 我们要作为证物封存。

0: 不是要认罪。唐律他是独立律师，陈军所是不会干涉他接任何案子的。那不是钱的事儿，我当然很想和艾娜喝酒啊，但是不干涉唐律做任何决定，是我们一早已经做好的约定。其实我可以介绍所里其他的律师给你。
1: 美女，
2: 什么棘手的案子啊？表情这么严肃。
0: 还不是因为你，艾娜集团董事长打电话来，点名要找你去代理他儿子涉嫌强制猥亵的案子。
2: 这种官司，证据充分，没有辩护的空间，有什么可接的？
0: 但是对方开出来一个很有诚意的条件，随便你开价。
2: 他们放着公司那么强大的律师团队不用，偏偏来找我，肯定是提了什么不平常的要求吧？
0: 他们的要求是无罪辩护。哈哈，
2: 难怪呢。不接，接不了。哎，
0: 你等一下，我先把资料发给你看一下，晚上6点之前给对方回复。发你邮箱了。
3: 一个赚女人钱的知名女性品牌未来的继承人却不懂得尊重女性，你不觉得很讽刺吗？
0: 其实我觉得安娜现在最需要的也不是什么律师，而是危机公关团队。
2: 你站住。
0: 怎么了？
2: 老陈马上就退休了，我觉得你是接班的班人选，我支持你啊。
0: 上班了。
4: 早啊，戴律。嗯，早，唐律。
2: 早。
4: 唐律，戴律。哎，
0: 早。
2: 早。
4: 戴律师傅。
5: 师傅。
4: 佩玲姐给你搭案子了。
3: 不行。
5: 什么案子啊？律师费多少？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3: 我还没答应接呢。去，先帮我查一下那个艾娜集团的资料。
5: 艾娜集团？艾娜的案子要交给我们了？
3: 不该问的别问。去。嗯。

0: 陈主任这次专程来北京，不会也是来兴师问罪的吧？
1: 法律是公正的，犯错的是你的合伙人，又不是你。再说，法律之外，我也相信你，绝不会违背职业的底线。
0: 谢谢。
1: 你把律所转让出去以后，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
0: 准备给自己放个长假。
1: 哎，有没有考虑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0: 您的陈军所卧虎藏龙，您别跟我开玩笑了。
1: 没跟你开玩笑，我是很正式的来拜访和邀请的。陈军所以最大的诚意邀请你来做我的合伙人，并接任我的位子。
2: 师傅，艾依娜集团公司的案子上了短视频热搜，艾依娜找你，不会是因为这个案子吧？
3: 他们不缺律师。
2: 师傅，这个酒店好像是上次你参加表弟婚礼那家，而且还是同一天，不会是你表弟婚礼的伴娘？曝光的视频还有酒店监控内容。

0: 不利索。为什么呢？我听说你当年在香港的时候，就是因为一桩争议诸多的案子，一战成名的。那你还没有听说我因为这个案子遭人恐吓，还差点被人泼硫酸？后悔吗？
1: 当年凭的就是一腔热血，对任何事都不计后果。我当年坚信一句话：赌不一定会赢。 但如果你不赌，就一定是输。后来才发现，其实这案子不是赌局。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就贸然上场，就是对你的委托人的不负责任。我明白，没有足够大的底牌，就没有足够多的胜算。我考虑好了，裴林姐。
0: 你现在有十足的信心了。
1: 我会为我的委托人竭尽全力的，
0: 任总啊，唐律决定接下你委托的案子。

0: 唐律啊，我们深圳陈军所以最大的诚意邀请你来接任我的位置。说实在的，我这个年纪和身体状况，才应该放下工作去休个长假了。
1: 陈主任，你雪中送炭，我非常感激。

0: 梁教授。啊，您说。
1: 有案子你一定要帮我。刑警案，拜托你了。
0: 啊，是您的。您学生，深圳是吗？好，拜拜。

0: 唐林，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1: 不重要。根据被害人的陈述和检方掌握的证据，目前的情况对你非常不利。现场至少有三个人能证明听到了张一的尖叫声，他身上也有不止一处的伤痕。如果你想证明你没有强迫，你需要足够的证据支撑你的说法。
0: 我真的没有，你相信我，我怎么可能去强迫别人？怎么可能？从小到大，我妈就教育我要尊重女性。我即便是公司的保洁阿姨，我对她们也都很尊重。
1: 我提醒你一下，那天晚上你是处于醉酒和不清醒的状态，对吧？石律，我是任总花大价钱请过来的，我也是真心想帮你的。如果你不相信我，对我有所防范，不愿意对我坦诚相待的话，你会砸了我律师的饭碗的。你从毕业一回国就进入了艾纳集团的重要部门，你原本可以有大好的前途，可是现在呢？你打算一辈子都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把你和张毅的所有情况都仔细回想一下，详细说清楚了，还有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
0: 他可能想做我女朋友，但他不是我的类型。
2: 好看吗？
3: 好看，
2: 真好看。
0: 我喝了很多的酒，我只能说一些我还记得起来的事情。
1: 石律，我再给你个忠告，从现在开始你对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必须是真实的，我需要你绝对的信任。
4: 作为消费者，你会因为这样的事情来抵制一个品牌吗？
1: 至少它不会成为我的首选品牌。
4: 拯救他，因为他是我毕生的心血。
1: 我相信艾纳集团的公关团队一定给出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4: 你和史丽见面并且沟通过，你相信他是无罪的吧？
1: 无罪需要的是证据。
4: 我们请您来做我们的辩护律师，您必须要相信他是无罪的。
1: 任总，我是您请来的律师，不是您的下属。

0: 未来呢？实力必须无罪，不惜一切代价找到证据，打赢官司。
1: 我建议您可以考虑一下公关团队提出的将艾娜品牌和实力分割的方案。
0: 我还在考虑之中，但是我坚信我的儿子是无罪，不可能是什么强制猥亵女性的性侵犯，无稽之谈。你看看现在的公众舆论，人云亦云，盲目跟风，没有人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1: 任总，您作为一个母亲的难处我非常理解，但是舆论是需要用公关的方式来解决的。我也建议您先想办法转移舆论的关注。至于这个案子，找到突破口和相关的证据是需要时间的。
2: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3: 嗯，你看他平时跟男友是爱答不理的啊，原来心思都在这儿啊。
2: 是啊，
3: 你说呢？
2: 走。

0: 这么暴露，还为人师表呢？哪个学校的？这边请。
1: 你好，唐莹莹。
2: 哦，庞律，久仰。
1: 我迟到了吗？
2: 没有，你没有迟到，是我提前早到了。更何况跟女士见面，礼貌一些。
1: 你好，没事，一份火腿三明治，康律师喝什么？
2: 点过了，跟你点的一样，没想到咱俩口味也是不谋而合。
1: 我看到被害人律师的名字还很疑惑。
2: 曾经在北京红圈所风生水起，但消失几年后的康律师违规首战，就来深圳提款。连续3年毫无败绩的唐莹莹律师，那这次为什么又作为辩护律师接这个案子呢？
1: 我先提问的。谈不上什么回归，
2: 就是受一位很尊敬的长者之托。 过来帮个忙，准确的说，我是来做法律顾问的。你呢？任总一定开了难以拒绝的价码。但我觉得以唐律的个性，应该不会为了这些数字吧？
1: 康律师高估我了。
2: 那我大概了解了。所以你今天约我，就是想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想获得被害人的谅解。 那赫赫有名的任总准备拿多少钱来摆平这个案子？那就要看康律师打算为你的当事人谈到什么样的价位了。谢谢。
1: 两位请慢用。
2: 我的当事人，他现在受到了来自亲戚，甚至家人的言语伤害。
1: 在那药物控制了，所以这些恐怕是多少钱无法弥补的。凡事都有价码，从他报警的那一刻，他就应该已经有思想准备了。
2: 唐律，你这是在表达被害人有罪论吗？
1: 康律师敏感了，我只是陈述事实。
2: 这么冷血啊？
1: 理智而已。不管我的当事人是否真的有强制猥亵行为。 张女士都受到了某种程度的伤害，所以被害人不管有任何的要求都可以提出来。康律师也希望为被害人获得更多的。

0: 经济补偿，不是吗？
1: 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这个问题，我必须要跟被害人沟通以后才能答复你。
0: 现在就沟通，给你10分钟等你消息。

0: 喂。
1: 喂。
2: 师傅，韦西安舆论反转了，网上有人爆料伴娘是勾引不成陷害伴郎，快看我给你发的视频链接。
3: 韦西案出现大反转，据知情人士透露，本案的被害人张怡大学期间曾担任车模，她作风豪放，喜结富家子弟，与涉案的伴郎啊是经人介绍相亲方式结识，

任总，网上的消息从哪儿传出来的？从哪儿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是真的，并不是捏造杜撰。谢谢你，考虑。你可以啊，真有手段，污名化攻击，操纵舆论。 这是你来找我解决问题的方式吗？你们在毁他，懂吗？虽然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当事人现在不接受和解，唯一诉求就是实力接受法律的制裁。唐律，法庭见。

0: 的事情现在网络上影响不太好，打算怎么办？
1: 校长，我的事给学校添麻烦了，您介绍的那位康律师说会帮我尽快解决的。
2: 可作为一校之长，咱们学校的声誉我也不得不考虑啊。
0: 张老师，这段时间你暂时先不用来学校。
3: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你看他平时跟男老师爱搭不理的。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长长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整肠丸，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整肠丸，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整肠丸，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整肠丸。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

0: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千以待人，
2: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孝常年，家正国兴。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利益。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0: 简单的去这个挣大钱。
1: 美菲举行史上最大规模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派遣成建制部队参演。
2: 肩并肩演习这一次，一个是面向台海，一个是面向南海，这都是日本非常关心的，因为日本最终的目标是南海、台海、东海三海联动。
1: 军事专家陈虎、邵永玲、秦真、张学峰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吃坏了，
5: 吃何谓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7: 吃坏了
6: 吃何谓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拉肚子也吃它。
8: 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谓整肠丸？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吃坏了，
5: 吃何谓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7: 吃坏了
6: 吃何谓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拉肚子也吃它。
8: 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谓整肠丸？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
12: 据央视报道，近日海军新型054 A 型导弹护卫舰富阳舰奔赴东海海域开展多科目训练。
13: 战斗警报！
12: 航渡途中，急促的战斗警报骤然响起，多批不明空中目标快速抵近，富阳舰各战位官兵迅速奔赴战位。在官兵密切配合下，多批次不明空中小目标被拦截。由于入列时间短、装备新、磨合任务重，官兵们在日常训练中采取多科目训练连贯实施的方式，促进年轻战舰形成实战能力。报道称，富阳舰机动速度快、远洋能力强，具备防空、反舰、反潜和对海打击等多种作战能力。
14: 我们驻守东海一线，截揽即战斗，出航即出征，这就需要我们在战位上锤炼硬核本领，助力战舰作战能力不断提升，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扛起守卫家国的重任。
12: 据新华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月29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指示乌国防部把打击俄军120公里至150公里纵深的军事和后勤目标作为未来数月优先任务之一。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泽连斯基当晚在一段视频讲话中称，若俄方不愿走外交途径，就通过军事行动迫使其转向外交谈判。俄方的石油工业、军事后勤和国防生产设施都将是乌军的打击目标。
11: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15: 主持人好。
11: 好，来看第一条。在海军装备序列中，除了主力战斗舰艇外，还有种类繁多的辅助支援船只，打捞救生船就是其中之一。虽然它没有威武霸气的外形，但同样是海军战斗力的关键组成部分，我们来了解一下。
12: 日前，央视记者探访了在大连旅顺军港靠港补给的海军新型打捞救生船“明镜湖船”。据介绍，“明镜湖船”的后甲板搭载了一台大吨位起重机，可以更好地完成大深度打捞和重型装备调放任务。此外，该船后甲板采用了模块化、通用化底座，能够搭载深潜救生艇、水下机器人等装备，任务适应性很强，同时也为后续救援装备的升级改装奠定了良好基础。报道称，“明镜湖船”的直升机起降平台设置在前甲板，作业空间更大，航行更加平稳，可以更好地实现海空协同立体救援。值得一提的是，明镜湖船还配备了较为完善的医疗救护设施，设有一间手术室、多个专用病房，可对被救伤员进行。

0: 快速减伤、紧急救治和术后观察，为生命救援提供坚实的保障。来自河南郑州的网友爱露营的小杜提问：打捞救生船主要执行哪些任务？
1: 打捞救生船呢，它执行的任务还是很多样化的。首先，打捞沉入水中的各种各样的装备武器，包括沉到水里的舰艇，包括失事沉到水下的飞机，包括一些试验的装具，只要沉到水里头失联了，都可以用这个东西去打捞。第二个就是救生，那么水面舰艇的救生、潜艇的救生这样的任务应该能够承担。除此之外呢，水面舰艇的救援打捞船也可以做，比如说呢，一些出现战损的水面舰艇，打捞船可以给它提供靠泊、抽水、灭火等等一系列的任务。所以说呢，这个打捞救生船看着好像挺简单，实际上它的设计和建造的难度比一款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可能难度系数还要大。
0: 陈老师，为了执行这些任务，打捞救生船需要配备哪些特殊的装备呢？
1: 你要想水下完成打捞救生这一系列的东西，首先你就要在水下能够看得见，所以呢，你要配备一系列水下的侦查搜索的装备，比如说水下机器人主动的高精度的声呐。那么看得见之后，你要下得去，这里头就涉及到了一系列深海作业的支持的设备和装备，比如说你潜水员要下去，你要有减压舱，你要有像潜水中深海救生艇这一系列的装备，那么你还要能捞得起来。捞得起来就涉及到了一些比如说重型的起重装备、重型的绞车，这个呢也是这一类的船舶从外观上看最特殊的一部分。那么再一块呢，就是救援救生用的，人上来你要负责对人的救生医疗，所以这一套的设备你必须齐全。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要求呢？这一系列的作业对它这个船本身平台要有要求，就是说呢，在恶劣的海况下，你这个船必须有高度的稳定性。所以呢，这一类船的动力系统，包括它的辅助动力系统，一般来说是比较复杂的。
0: 好，来看下一条。最近几年，美国各军种持续加大对低成本防区外武器的投资。美国海军近日提出，今后五年计划采购多达4510枚低成本高超音速导弹，引发外界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美国海军当地时间4月21号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申请文件显示，该军种申请1.56亿美元，用于采购首批353枚多任务低成本批量化效应飞行器，并对该项目的工业基础提供资助。美海军还公布了2028至2031财年每年的采购计划，一旦付诸实施，今后五年将采购多达4510枚这款武器。此前，美海军已选定初创企业卡斯蒂灵公司研发的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为多任务低成本批量化效应飞行器项目的优胜者，并于今年2月27号和4月24号分别授予该公司4999.8万美元和1.05亿美元两份大合同，加速推进黑胡子导弹与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机的整合工作，计划在2027年内形成初始作战能力。据悉，黑胡子导弹战斗部仅43公斤，射程数百公里，平均单价约38.4万美元，预估未来年产量不低于500枚。来自浙江杭州的网友天涯侠客提问：高超音速武器往往价值不菲，为何美军采购的这款导弹单价只需不到40万美元？
1: 东西便宜了，什么原因呢？我想无非三个原因。第一个，控制性能的边界。一般来说，研制武器装备，大家想着都是我要做到最好，做到极致。这样一来呢，它的价格一下子就抬上来了。而在这一款导弹的研发当中，它不追求极致，它追求的是呢80%的性能。你比如说啊，它的战斗部不到50公斤，也就是说把这个技术指标压低了，压低之后成本就好控。

0: 控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尽可能的使用成熟的技术，不要使用那些最尖端的技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使用消费级的零部件。一般来说呢，军用的武器装备它是按照军用标准来执行的。比如说咱们经常看报道当中，你一个新式的步枪要通过这个检验的话，需要在各种恶劣气候下打上上万发的子弹，这就是一种很极端的要求了。那么你要按照军标来设计制造一款装备和弹药的话，这个成本是很高的。怎么办呢？我使用消费级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吧，我的这个芯片可能呢和手机的芯片是同款的，我的摄像头可能也是手机摄像头级别的，一下子就可以把它的整体的成本控制下来。
1: 好，来看下一条。近年来，无人机正在快速重塑现代战争形态。今年二月，我们节目曾关注过乌克兰志愿者驾驶228运输机拦截俄军无人机的消息。当时乌方人员使用的武器是 M134 机枪，如今不到三个月，他们的拦截武器就已经升级为更安全更高效的拦截型无人机。当地时间4月23号，乌克兰志愿者蒂穆尔·法特库林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展示228运输机发射 P1SUN 拦截型无人机击落俄军天竺葵无人机的作战场景。视频显示，这架228运输机的翼下挂载了至少六架 P1SUN 拦截型无人机。当飞机传感器捕捉到俄军天竺葵无人机后，操作员操纵 P1SUN 飞离挂架，向俄军无人机高速逼近，最终将其精准摧毁。资料显示 ，P1SUN 采用模块化 3D 打印机身，成本约1000美元，仅为俄罗斯天竺葵无人机的几十分之一。来自四川成都的网友满级车手提问：乌克兰228运输机上的拦截武器从机枪过渡到拦截型无人机，这会给乌方的作战效率带来多大提高？
0: 首先呢，使用者使用的安全性提高了，因为机枪你受射程的限制，那么抵近射击必然带来一系列可能的风险和危险。那么现在使用这种拦截无人机，对发射和使用者来说就可以更安全一些，同时从作战效率上来看，它也是明显的提高了。比如说以前你用机枪的话，你一个飞机上配置一挺机枪，那么一次只能打一个目标，打掉了一个才能转到下一个。那么现在使用拦截型无人机了，我可以挂上多架拦截无人机，这样呢，我就可以同时针对多个目标发起攻击。另外呢，使用这种拦截无人机，它的部署的要求降低了。以前机枪手把着这个机枪打无人机，这是要点射击的技术和技巧的。但是这种拦截性无人机的话，就不大一样了，它对操作的要求是很低的，这样一来呢，可以更大范围广泛的运用。
1: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加速军事扩张，澳大利亚、印度和东南亚多国成日本重点推销对象。
2: 现在日本已经把军工作为重振经济啊，包括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它是积极的希望打开像印度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大市场。
3: 从目前日本计划向东南亚国家兜售的武器装备来看呢，它可能仍然倾向于提高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影响力，而非简单的去这个挣大钱。
1: 美菲举行史上最大规模肩并肩联合演习，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派遣成建制部队参演。
4: 肩并肩演习这一次，一个是面向台海，一个是面向南海，这都是日本非常关心的，因为日本最终的目标是南海、台海、东海三海联动。
1: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5: 出差旅游，
6: 带上何威正常玩。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6: 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威正常玩。
8: 守正直而配上一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长长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整肠丸，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整肠丸。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近期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再次引起世人关注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首先是通过内阁决议正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并积极开拓国际防务市场。第二，突然将军事能力对外投送，派遣自卫队舰艇穿航台湾海峡，蓄意挑衅，并首次正式参加美菲盾牌联合军演和歼命舰联合军演。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向菲律宾本土派出战斗部队。那么，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究竟有何图谋？日本与有关国家强化军事合作会给地区安全构成多大威胁？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邵永玲、秦真、张学峰为您深入剖析。据日本共同社4月21日报道，日本政府当天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的修订。日本战后武器出口政策迎来根本性调整，新规则根据装备品是否具备杀伤及破坏能力，将其分为武器与非武器两类。护卫舰、导弹等武器出口限于缔结保密等相关协定的国家，截至目前有17个缔结国家。防弹衣、警戒管制雷达之类非武器的出口对象则不设限制。据报道，日本武器出口将由首相、官方长官、外相、防卫相组成的四大臣会议进行审查，在批准之后通知国会即可。国会丧失了进行事先审查的刹车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原则上不允许向被判定正在交战的处于武力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但若考虑到安保上的必要性，存在特殊事由则可出口。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列举了两种设想情形：一、美军为了在印太地区维持体制需要武器；二、与日本的安保有关的地区发生战事，志同道合的国家需要武器。4月30日下午，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日方在军事化道路上狂飙突进，难道又要成为东亚祸源？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要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的倒行逆施，绝不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高市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对日本的在军事化进程会起到多大推动作用？危害性有多大？邵老师，
4: 这个问题其实咱们可以从好几个层面来看。咱们都知道哈，就是日本它的自卫队规模比较小，然后它的武器装备呢，过去又不能够卖给其他国家，所以你看它的军工企业虽然说门类齐全，什么都可以造，但是呢，每一样都不会造太多。那由此带来一个后果，就是日本的军工产品价格特别贵，而且它会出现一个就是恶性的循环。那你贵了的话呢，自卫队就不能装备太多，那自卫队装备的少，结果就会导致这个价格更加的居高不下。那现在就是它可以卖出去了，首先对于它的军工产业，比如说像什么三菱重工啊、川崎重工，哎，它就可以呢通过外销武器呢来摊薄自己的武器研发成本，其实就把这样的一个长期以来制约它整个军工产业包括自卫队扩大的一个瓶颈呢给解决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影响。第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军售其实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做买卖，因为借着军售啊，你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会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安全关系。那日本通过对外军售，其实它会加强和一些国家的安全合作安全关系。那日本自卫队走出去呢，其实它也会更方便一些，就是你自卫队要走出去，你要做军事大国，哎，你得有一个抓手。那我觉得对外军售就是一个抓手。最后呢，我们还要看到就是这种军工企业的膨胀，它会形成一个我们所说的军工复合体。军工复合体它一旦做大了之后啊，它会对政治呢有一个反向的绑架，让政府的政策更加有利于它。那我们看到美国就非常典型，所以我觉得日本通过出口武器最后也可能会造成这样一个很庞大的军工复合体。那个时候即便是说日本政府不想在军事上进行扩张膨胀，那军工复合体它可能也会反向的施加压力，成为一个就是推动日本进一步的军事化的这样一个既得利益集团。
3: 日本在此次政策修订中增设特殊例外条款，也就是允许在特定条件下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张老师，这里面有何深意？
5: 向冲突中的国家或者地区提供

0: G 方面呢，是日本提高它的影响力、扩大五 G 出口的一个捷径。所以呢，日本方面肯定不会放弃。比如说，在交战的情况下，它向交战国提供一定的武器装备，可以提高它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力、控制力，提高自己呢插手地区事务的能力。此外呢，向冲突中的国家或者地区出口武器装备，那么这个国家或者地区呢，对武器装备的价格是不敏感的，这样呢，日本也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所以呢，日本方面必然会把它作为一个选项。那么在这次三原则的修订当中呢，它把这个对交战国的武器出口呢作为一个例外。那么说是例外呢，实际上是一种包装。比如说这次它提出了两种具体的情形，但是实际上未来呢，日本还可以提出第三种第四种情况。这样这种例外呢就成为一个拉链，那么日本想扩大它的这种例外的情况呢就可以拉一拉，那么实际上呢最终的解释权呢还是在日本。而且尤其需要我们引起注意的是，在这次它的解释中呢例举了一种特殊的情况，也就是说和日本安全有关的地区发生战事时，要向相关的这个所谓的国家或者地区出口武器装备。那么这种言论呢，和之前高市早苗涉台错言论呢高度的契合，这也表明呢，日本有意在未来可能爆发台海冲突的时候呢，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装备，这一点呢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警惕。
1: 就在日本内阁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前夕，4月1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签署了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口首批三艘最上级改进型护卫舰的合同，签约地点选在了赴澳参加演习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熊野号护卫舰上。去年8月，日方在澳海军下一代空用护卫舰项目竞标中胜出，澳方计划斥资100亿澳元，约合65亿美元，向日本采购11艘最上级改进型，首批三艘将由日本三菱重工在日建造，计划2029年开始交付，后续8艘将在澳大利亚本地船厂建造。公开信息显示，最上级改进型的性能指标比基本型有明显提升，其满载排水量6200吨，最大航程10000海里，舰上搭载32个 MK41 导弹垂直发射单元。4月21号，也就是日本内阁完成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当天，三菱重工发布消息称，已通过政府渠道向印度正式提交最上级改进型护卫舰的联合建造方案，合作模式为印度船厂负责建造，日本提供核心技术与关键部件，以贴合印度制造的政策要求。澳大利亚选择购买日本护卫舰是出于技术因素还是政治考量？秦老师，
2: 实际上澳大利亚很早就看中日本装备，大概在10年前，澳大利亚想替换自己常规潜艇的时候，他当时看中了日本苍龙级，但是在2016年他放弃了苍龙级。据说当时没有成交的原因是一方面日本可能在工作份额、技术转让方面没能完全满足澳大利亚的需求啊，另外一方面澳大利亚可能当时对日本的潜艇的性能确确实实还有一定的怀疑。那么在10年后终于这个成交了啊，这次是最上级的护卫舰。那实际上这个护卫舰当然6000多吨，32个 MK41 垂发系统也是美国的规格啊，这个可能是符合澳大利亚需求的。但是大家注意啊，这次那么11艘舰，8艘在澳大利亚建造，只有3艘在日本本土建造，说明日本在这个工作份额和技术转让方面实际上是做了很大让步的。再加上美日印澳四边的安全机制，他们之间的军工合作也会走得越来越深，所以这个最终成交，我觉得可能是这些原因造成的。实际上这个日本和印度的合作和澳大利亚的合作有相似之处，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台上的时候，他就打造一个所谓的叫这个亚太自由之湖啊，就所谓对中国形成一个包围圈啊，在这个所谓以意识形态价值观结成的所谓自由之湖当中，印度就是在中国的西部啊、西南部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位啊，日本也非常看重这一块市场。那么现在日本已经把军工作为重振经济啊，包括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它是积极的希望打开像印度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大市场。
1: 除了澳大利亚、印度这两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外，东南亚也是日本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的重点地区。为此，日本政府高层计划近期在东南亚发起一场军火外交。据日本每日新闻网站近日报道，在日本内阁完成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后，日本首

0: 向高市早苗计划今年五月对越南、澳大利亚展开访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将访问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意在向各国说明日本政府加速装备品出口的方针，并亲自进行高层营销。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日本计划向越南推销二手 R5V 级护卫舰、近海巡逻艇及海上监视雷达，其中 R5V 级是日本海自的一款轻型护卫舰，具备较强的反潜与近海作战能力，如今正批量退役，被日方视作撬动东南亚通信导航设备。目前双方相关军贸谈判已进入前期对接阶段，菲律宾方面已展现出明确采购意向。日本政府高层计划赴东南亚多国推销武器，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图谋？张老师，
1: 从目前日本计划向东南亚国家兜售的武器装备来看呢，它可能仍然倾向于提高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影响力，而非啊简单的去这个挣大钱。因为这次东方国家兜售，以此呢来武装一些南海岛礁的生索国，试图挑动地区的对抗，这个加剧地区的矛盾，形成东海和南海这种配合的局面。其次呢，日本呢也有意加强对马六甲海峡的影响或者说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危机爆发之后呢，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一些关键的通道的一些重要性。日本的一些石油呢，往往是从这个中东地区运出，通过印度洋，再通过马六甲海峡，然后呢从南海经台湾海峡附近运抵日本。所以呢，马六甲海峡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通道。那么这次他和马六甲海峡相关的国家进行一定的军事合作呢，也是有意加强自身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确保它的战略要道的安全。
0: 为了开拓东南亚防务市场，日本首相和防卫大臣计划亲自带货上门推销。那么日本武器能否如愿打入东南亚市场？邵老师，
2: 首先呢，我们要注意到，就是东南亚现在这个武器市场并不是一块真空，一块空白。其实现在在东南亚就是卖武器最多的国家呢是韩国，韩国它的武器大概占到东南亚国家武器进口的超过20%，是这些国家第一大武器来源。其中你看菲律宾大概40%-50%的外国武器都是来自韩国，比如说 FA-50 这个轻型战斗机啊、护卫舰呢、那东南亚国家为什么喜欢买韩国的武器？一个就是韩国的武器呢比较便宜，那这些国家呢经济上都不富裕，你说让他买美国的，说实话他买不起。那韩国的武器呢，正好就是比较适合这些国家的经济条件，然后呢性能也不错，就比较受东南亚国家的青睐。另外呢，就是韩国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产能很厉害，它交货的速度特别快。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日本想挤进去，我觉得难度很大。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它的这种合作呢，也不是说完全是一张白纸。我们知道日本跟东南亚国家过去其实是有侵略战争的历史背景的，战后呢，日本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什么政府开发援助，给了他们很多好处，比如说他向菲律宾提供这个海警的那种巡逻艇，包括给印尼的巡逻船，其实就是从政府开发援助当中出资。那么后来呢，日本又搞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对外的安全援助，这回呢就是有一些武器也可以纳入进去了，比如说日本卖给菲律宾的那个警戒雷达，就是通过这种安全援助项目。所以我觉得就从这一点来看，那有些国家如果暂时掏不出钱来，日本又愿意可以先用后付，用这个援助的方式马上就得到装备，所以大卖呢不太可能，但是小卖是一定的。
0: 除了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近期还首次正式参加美菲盾牌联合军演和肩并肩联合军演，这是二战结束近81年来日本首次向菲律宾本土派遣作战部队，其再军事化之势正加速进行。综合日本共同社和日本时报等日媒报道，4月6日至17日，由美国和菲律宾主办的盾牌2026多国联合军事演习第一阶段在菲律宾吕宋岛麦格塞塞堡陆军基地等地举行。日本今年是首次正式全面参加这项演习，派出了约420人的部队，这是二战结束近81年来日本作战人员首次踏上菲律宾本土。紧接着，日本又派出了更大规模的部队参加美菲主办的肩并肩2026联合演习。据美菲两国军方发布的消息，肩并肩2026演习于4月20日至5月

0: 八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共有来自菲律宾、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法国和新西兰的17000多人参加，另有17个国家以国际观察员身份参加。这是肩并肩演习自1982年创办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日本今年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这项演习，出动了10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下北号运输舰以及 C-130H 运输机、US-2 水上飞机和88式暗制反舰导弹等装备，总兵力约1400人。参演内容包括多边海上训练、两栖作战训练、反舰作战训练、综合防空反导训练、跑道损伤修复训练等。其中88式暗制反舰导弹在演习期间按计划对靶船实施击沉演练。今年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派出成建制作战部队到海外参加军事演习。邵老师，这一突破对日本来说意味着什么？
1: 我觉得这个转变对于日本来讲是一个根本性的。日本过去它有一个专守防卫的军事战略，当然现在理论上它也没有废除它。那这个军事战略的意思就是说，日本你只能在你本土使用军队，然后呢只能是敌人打上门来了，到你家门口了，你才能进行还击，这叫专守防卫。当然日本前些年呢就开始突破这个战略了，比如说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他曾经呢在印度洋派出过这个军舰为美军呢进行一些这个后勤补给。但是我们看呢，这次到菲律宾派出的是成建制的作战部队，而且这个菲律宾还不是一般的国家，是曾经被日本占领，是充当过日本殖民地的国家。所以我觉得这是日本对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一个彻底的突破，同时呢也借着这个机会，一个是怎么练和他的盟友以及呢他叫志同道合的国家这个之间的配合，就是我们怎么在作战的过程当中能够无缝链接，能够有效的衔接，能够呢形成一个一体化的这样一个作战的体系。再有一个呢，他可以借此来熟悉战场环境，因为我们看到肩并肩演习这一次，一个是面向台海，一个是面向南海，这都是日本非常关心的，因为日本最终的目标是南海、台海、东海三海联动。
0: 从菲律宾媒体披露的信息看，肩并肩2026演习涵盖空中、陆地、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演习区域覆盖菲律宾吕宋岛、巴拉望岛及周边关键海域，重点聚焦联合指挥、海岸防御、海上打击、两栖登陆、防空反导、后勤保障等实战科目。其中海上打击科目尤其具有针对性，除日本自卫队动用88式暗制反舰导弹进行实弹射击外，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海岸防御团首次动用印度制造的布拉莫斯暗基超音速反舰导弹开展模拟射击。这款导弹最大速度2.5至3马赫，最大射程300至600公里，可覆盖中国在南海的部分岛礁。另据美军发布的新闻稿，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滨海作战团4月21号向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拉尔洛机场部署了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并于4月25号从该机场将其快速运输至巴丹群岛的伊特巴亚特岛。该岛是菲律宾最北端的有人岛，北隔80海峡，与中国台湾岛相望，距离仅约150公里。这是继去年肩并肩2025演习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滨海作战团再次向巴丹群岛前沿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该系统以无人驾驶的联合轻型战术车辆为平台，每套搭载2枚射程超过185公里的海军打击导弹，部署在伊特巴亚特岛，火力向北可覆盖80海峡，向南可覆盖巴林塘海峡。在肩并肩演习期间，日本、菲律宾、美国的岸基武器纷纷演练对海打击。张老师，演练这个科目的目的何在？
2: 首先呢，这是由美国主导的印太地区的反舰对陆打击火力网的一次预先的联合演练，主要演练3款导弹，一款是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像这种导弹呢是一种比较常规的亚声速飞行的反舰导弹。此外呢，你像菲律宾引进的布拉莫斯是一种这个超声速的反舰导弹，而这次美国海军陆战队派出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呢发射的导弹是一种这个隐身的巡航导弹。那么这几种导弹呢分别采用不同的通防方式，那么综合起来呢可以提高它的总体的突防概率。而且呢，这次演练很显然不是自己演自己的，而是进行综合演练。一个重要的特征呢，很可能是由美国提供这种情报保障，因为美国的天基的空基的情报网络是比较发达的，那么作战的时候呢可以由美国的天基平台或者是空中平台 对相关的海域进行侦查，然后发现目标之后，把相关的数据传输给菲律宾的或者日本的或者是海军陆战队的

0: 相关的这个火力单元，包括它的陆军多翼作战部队装备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然后呢再对目标发起打击，这样呢通过这种演练呢提高它的一体化的这个协同作战水平，那么提高它的互操作能力。那么这也表明呢，美国现在呢仍然没有放弃所谓的岛链的战略，而且呢正在加速的在所谓的一岛链打造一个前沿的前置的拒止网。
1: 面对近期我国周边地区出现的复杂局面与安全环境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相关战区部队采取了针对性反制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来了解一下。4月17号，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发表谈话表示，4月17号4:02至17:50，日本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实施有效规制管控，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据悉，雷号驱逐舰正是日本参加美菲肩并肩演习的舰艇之一。4月18号。东部战区发表消息说，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东海相关海空域组织海空兵力开展联合战备巡航。4月19号，东部战区进一步发布消息说，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133号舰艇编队过航横当水道，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部队远海作战能力。4月22号，东部战区宣布133编队当天完成西太平洋海域演训活动，经与西水道返回，有效检验了部队远海作战能力。4月24号，南部战区发布消息称，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107编队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重点进行实弹射击、海空协同、快速机动、航行补给等演练，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这是针对当前地区局势采取的必要行动，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公开信息显示，107编队以舷号107的055型万吨驱逐舰遵义舰为核心，配属052D型驱逐舰、054A型护卫舰及综合补给舰，是典型的远海驱护舰编队，具备较强的防空、反舰、反潜及持续部署能力。4月28号，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当天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4月30号，南部战区发布消息说，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对于台海及南海地区近期出现的一系列消极军事安全动向，我军采取了针对性反制行动。赵老师，您对此有何解读？
2: 我觉得这种反制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实你看哈，日本这一次他特别可笑的就是他去菲律宾参加演习，他的雷号驱逐舰专门从台湾海峡经过了，而且呢走得非常慢，就本来说你可能8到10个小时就可以过去，他非要走上14个小时，全程呢还把那个应答系统给关闭了。其实他这就是完全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就是来试探中国的反应，来挑战的中国的底线。但是我们解放军呢全程对他进行了跟踪监控，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就是对日本的一个警告，就是你来挑战我的底线，但是呢你的一举一动我都摸得一清二楚，如果说你有任何违规的行为，我马上呢就可以出手去制止。其实就让外界看到解放军才是真正的控局者。那么还有我们看到了，就是后来咱们解放军舰艇编队从这个横当水道通过，那同样我也在表达某种信号，而且我们的这个编队的规模更大，特别是呢你刚刚经过可能2天之后我就做出回应了，那说明我们这个反制能力呢还是非常强的。那我们看这个107编队哈，其实就是在吕宋岛的外边，那这个我想它更多的信号是给到了菲律宾方面，因为菲律宾这一次其实是非常过分的，就是它自愿地充当了美国在第一岛链对中国进行封锁遏制的一个桥头堡。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舰艇编队，而且这里边有055万吨大驱，我们到菲律宾海到吕宋岛之外进行活动，其实就是警告菲律宾，你引狼入室的结果可能是自己遭到反噬，其实也是在告诉美国，你在第一岛链部署的这些点其实呢是锁不住中国的。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相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

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它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小丽。我们将带您来关注5月1号劳动节当天，台湾劳动党、台湾劳动人权协会等政党团体在赖清德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举行劳工大游行，主办方就劳保劳退改善、重启两岸对话、反对军费膨胀等问题向民进党当局喊话。这些来自台湾基层劳工的呼声反映出民进党当局施政出现了怎样的问题。所谓台美贸易协议签署后，近日传出民进党当局将放宽美国发芽马铃薯输台、美国花生零关税输台，引发台湾民众反弹。面对争议延烧，赖清德竟然甩锅大陆，妄称美国马铃薯发芽还可以进口是大陆放出来的谣言，遭蓝白明代打脸。美以一战事延宕60余天，欧美在安全、外交与防务分担问题上的裂痕持续扩大。继多次称北约是纸老虎，说意大利毫无帮助，笑德国、西班牙糟糕透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持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特朗普还警告称将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的五一假期，文旅市场开门红，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7亿人次，同比增1.4%，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同比增7.5%，全国接待国内游客2319.7万人次，旅游收入约97.7亿元。青砖黛瓦，古巷悠悠，福州的三坊七巷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游客齐聚于此，逛古厝、品美食、赏民俗，沉浸式感受闽都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漫步三坊七巷，青石板路蜿蜒向前，古厝飞檐错落有致，处处洋溢着热闹

0: 的节日氛围，在热门打卡点爱心树前，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成为游客们定格旅途美好瞬间的首选之地。
1: 刚从赣州过来的，有福之州嘛，过来看一看玩一玩，也算是福州的一个标志，就很多关于爱心树的文创产品。
2: 我们从南京过来的，奔着这个爱心树，因为三坊七巷之前听说过，但是没有来过，就是这个爱心树知名度在我来看也是比较高的。还有就是三坊七巷的一些历史文化，让我觉得也是比较值得学习的。
0: 逛累了，地道的福州美食总能抚慰味蕾。百年老字号同里肉燕门前，慕名前来的游客排起长队，皮薄馅鲜的肉燕香气四溢，不少游客品尝后都对这道闽式风味赞不绝口。
3: 我们刚下高铁就来这儿了，同里肉燕了。它的那个皮确实比较弹一些吧，跟普通的面皮不一样。就是看一看海，看一看海，然后看一看榕树，说福州就是榕树很出名嘛，对吧？
0: 随着福州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众多国际友人也来到榕城，走进闽都街巷，探访特色地标，在悠闲逛游打卡的过程中，全方位领略独特浓郁的闽都文化风采。
4: I'm from Turkmenistan. Yeah, it's very nice. The climate, it's very beautiful. I want to go to mountains and also to see the seaside.
0: 这个五一假期，三坊七巷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文旅体验，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打卡，不仅展现了闽都文化的独特吸引力，也让福州的文旅魅力持续绽放。
1: 福州鸭吧，
5: 福州鸭吧，
2: 福州鸭吧，
4: 福州鸭吧。
6: 五月一号晚，本届闽超的厦门主场首次启用，厦门队与漳州队的对决踢得非常好看，场外相关文旅活动的安排同样十分精彩。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来看厦门队的进攻，过去了，空
8: 过来射门，球进了！
9: 闽超第二轮激战正夯，厦门队第65分钟的进球掀起全场高潮，但事实上高潮从下午4点就开始了。厦门体育中心外，一场名叫闽超嘉年华的配套活动吸引了大批民众捧场，特别开设的闽台美食区尤其火爆，老板们几乎忙到没空抬头。
10: 卖了多少串了吗？
2: 哇，这怎么没时间记了啊？对对对，已经忙到没时间记了。
10: 翻了多少？
2: 销量至少翻了一番，
10: 至少
2: 翻了一番。对对对，
1: 现在没看营业额，没有空，估计还应该有小几千块钱吧。
10: 小几千块钱，两周前预定的摊位。
1: 对，
10: 现在来看当时预定这个摊位值不值？
1: 非常值得，大家对厦门足球的热情太热情了。
9: 游玩区闽超许多商品的销售同样火热，有的产品甚至断了货，好多个与足球相关小游戏更是让大小朋友们都玩到停不下来。
11: 我抽中了呀！对，本来是全家要出去玩，后来因为抽中了就留在厦门。
10: 本来要去哪里玩？
11: 本来要去哪里玩？
12: 深圳。
10: 深圳都不去了，
11: 不去了
10: 啊！
11: 对，就一定要感受闽超的气氛，哪里必胜？
12: 厦门必胜。
9: 而为了保证大家玩得开心、玩得安心，厦门公安把机器狗、机器人、高位执勤台、机械外骨骼等看家的高科技警用装备全数拿了出来。
13: 目前我们的装备在福建省是唯一的，我们就是赛场外围的安保和巡查，还有服务我们的老百姓，所以我们老街卫士的女子巡逻队也有效地提高了我们公安队伍的亲和力。
9: 场内高潮迭起，场外好吃好玩又安心，这样的闽超老百姓怎么会不喜欢？用这位漳州球迷的话来说，就是
14: 友谊第一，宵夜第二，比赛第三。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共同的为这场比赛，然后一起去进步，一起去加油。
6: 我们再来关注，据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已于5月2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斯，对此我外交部发言人作出回应。
9: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后仅几小时，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 赖清德之流在国际上灰头土脸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异，都改变不了人人喊打、抱头鼠窜的命运。我们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
6: 5月1号劳动节当天，台湾劳动党、台湾劳动人权协会等政党团体在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门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举行劳工大游行，呼吁当局重视劳工权益，提高劳工待遇。
15: 劳退薪制12%。
16: 今年的五一劳动节全台首度放假一天，但却有6000名劳工以及多个政党团体超过1万人在台湾南部和北部串联，宁愿牺牲首个劳动节假日，也要走上街头表达抗议。此次游行以呼吁劳保、劳退体制改革为主题，提出提高劳保的雇主提拨

0: 提高劳退给付保障，建设福祉安全社会，两岸和解、和平反战等口号。
1: 两岸和解，和平反战，两岸和解，和平反战。
0: 台湾劳动党秘书长王武郎在活动开始时呼吁民进党当局停止漠视劳工，落实劳保劳退改善，重启两岸对话，确保和平红利普惠，反对军费膨胀，排挤基层民生资源，拒绝出卖民生，确保民众生计安全。台湾劳动党副秘书长许孟祥表示，台湾当前正面临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不均等严重社会矛盾，然而当局却不顾民生，执意投入高额军费开支，严重排挤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底层民众所需的预算。
2: 作为一个政府，还要大胆的前去购买机构，我们喊一个口号：三军购，要有钱。
3: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胡文琪先生。一年一度的台湾五一劳工大游行举行，主办方呢就劳保劳退改善、重启两岸对话、反对军费膨胀等问题向民进党当局喊话。那么这些来自于台湾基层劳工的呼声，反映出了民进党当局施政出现了怎样的问题呢？
4: 简单的来讲，就是民进党只剩下所谓的口号，民进党政府的执政是系统性的崩坏。而且各位如果有仔细注意到的，隔天五一劳动节的隔天，其实就连雇主都上了街头，也去抗议，在民进党的一个执政下面，天怒人怨。不管是劳工，不管是雇主、企业主，都一样产生了一些所谓的一个不满的心声。如果我们从简单的三件事情来分析的话，从我们看到了所谓的新制的劳退啊、劳保的这些问题，我要提醒大家，对于台湾的劳工，现在最重要的，虽然看到了民进党政府一再宣称台湾的经济是史上最好，可是经济成长的果实完全没有让台湾的劳工分到一杯羹。为什么这些劳工会出来抗议？因为他们的看到的根本就不是民进党所宣传的那个样子。台湾的整体的经济结构的发展其实是失衡的，结构性的失衡是独立于所谓的高科技，我们讲的 AI 啊、半导体。可是广大的这个棒有一个国家不断的催促台湾去买一些根本就不符合台湾需要用的武器，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再再都让台湾的人民伤透了心，所以我才会说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走进来。我觉得要呼吁一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到了民进党的倒行逆施的时候，要自己坚定的自救，我们必须要换掉民进党，然后希望能够有一个合理监督制衡的一个政党政治出来之后，这才是台湾人民之福。
3: 好的，谢谢胡文琪先生。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所谓台美贸易协议签署后，近日又传出将放宽美国发亚马铃薯输台等，引发台湾民众的反弹。面对争议延烧，赖清德一号出席活动时竟甩锅大陆，妄称美国马铃薯发亚还可以进口是大陆放出来的谣言。然而此言一出，立马遭打脸。
5: 台农业部门放宽美国发亚马铃薯进口台湾地区，引发全台民众恐慌，害怕不知不觉吞下毒素龙葵碱，危害健康。面对岛内各界持续反弹，赖清德一号前往云林出席活动时，竟无耻地甩锅大陆。
6: 因为酸地稿谣言出来，单位再查起来，官头都是假的。
5: 对此，前民代郭正亮当天在岛内政论节目上直接打脸，指出赖清德的幕僚真的不及格。这则新闻最开始是出自美国贸易代表署公布的2026年贸易障碍报告，里面要求台湾地区调整进口发芽或腐败马铃薯相关制度，随后才引发民代在台立法机构质询此事。
7: 人家是根据美国贸易署的
8: 要求
7: 贸易障碍报告，
8: 对，
7: 才引发质询呢。
8: 是啊，
7: 这跟大陆有什么关系啊？还要这样乱扯，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如果乱扯的习惯哦，你就知道这个政府执政的品质啊。
5: 岛内脸书粉专哈哈贩卖机二号也发文贴出台立法机构所谓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该记录要求对开放切片马铃薯带芽或腐烂或

0: 发思是美国是在帮中国大陆造谣吗？而除了污蔑大陆，赖清德一号还声称从美国进口的马铃薯要逐颗检查，直接打脸台卫福部门的批次抽验说，更引发岛内舆论炮轰。
1: 百分之百给这个进口的马铃薯，哪有发给哦？一粒一粒检查，哪有发给咱就改变了。
2: 与其一颗一颗的验哈，
3: 干脆就不要让它进口嘛。那这样的话，我再可以保障我们农民的生计，同时呢，也会保护全民的食安。
0: 对此，中国国民党及民代陈金辉发文表示，赖清德发下豪语，发芽马铃薯会一颗一颗检查，但是台卫福部门检验人员拳头都硬了起来，因为人力短缺，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中国国民党及民代王宏威也发文直言，赖清德连食品安全都瞎扯所谓抗中保台，代表这个问题已经全面崩盘，逐颗检查马铃薯像是笑话一样信手拈来，荒谬的背后，台湾民众的健康到底被拿去换了什么？
4: 民进党当局除了将放宽美国发芽马铃薯输台，还将允许美国花生以零关税豁免特别防卫措施的优势抢占台湾地区市场，引发岛内农民的强烈恐慌。但赖清德五月一号在活动中没提出真正有效的应对措施，只会称赞台湾本地生产的花生口感好，喊话岛内民众要有信心。
1: 美国之外，那土豆都无卡你。无大壳啊，对无？无大壳去煮面啊嘛，那冷冻过，时间若久，那煮面绝对无人跟咱比。
0: 赖清德宣称，相较于美国的进口花生，台湾地区农产大县云林县所生产的花生加工后香气浓郁，质量稳定。赖清德喊话农民要相信本地花生的整体竞争力，安心面对市场变化，即使进口花生价格较低，对岛内市场的影响仍有限。然而，对于赖清德的说法，岛内各界都不认同。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全台花生近九成来自云林，他对云林农民的生产技术有信心，但要考虑的是整个农产业能否能跟美国竞争。美国大面积耕种，成本低，一公斤花生的成本不到50元新台币，而台湾本地生产的花生，一公斤成本要140元到160元新台币，价差这么大，如何竞争？许多加工业者一定会选用进口花生来降低成本。张立善表示，进口花生进行加工后所生产的产品产地还是可挂台湾，让消费者如何分辨？更何况美国花生零关税又无规范机制，这些难以控制的风险对岛内农业和食品安全带来的冲击岂不让人忧心？
4: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面对岛内啊，在所谓美台贸易协议问题上以美依赖声音再起，赖清德妄称呢，美国马铃薯发芽还可进口是大陆放出来的谣言。那么这种凡事甩锅大陆的伎俩，能否堵住这个台湾社会对其质疑的声浪呢？
5: 我们知道民进党在台湾如果施政所有的不顺，他通通就甩锅给大陆。那这一次马铃薯发芽可以笑到台湾，民进党再度的甩锅，其实在台湾成了一个哄堂大笑的声音啊。为什么？因为根本不是，因为美国的马铃薯发芽可以进入台湾，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嘛。而且这是美国方面慢慢的透露出来，他不只对台湾的部分，他对各国跟地区都一样，说我们这些细目是什么什么。那相关的细目在台湾的郑丽君那时候跟他谈的时候都已经谈到了，所以他们民进党其实是很清楚哪一些东西是零关税要无条件的开放的，他们回来不敢讲啊，讳莫如深。那赖清德现在发现已经引起众怒，尤其农民这么生气，所以他甩锅给大陆，那当然没有人能够接受嘛。大家可以看到赖清德试试去甩锅，其实在台湾现在影响力越来越小。为什么？因为过去他们铺天盖地用这个来操作选举，那有时候收到一些效果，所以他就开始去甩锅。那为什么说现在效果越来越低？他们去年搞大罢免啊，把整个台湾整年搞得乌烟瘴气，结果最后铩羽而归，32-0，连一个都没有被罢免掉。那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了，在这一波，他们把一个美国方面丢出来的信息，栽赃给大陆，那这个当然更没有人会买账啊。所以接下来大家担

0: 心了，是不是？过几天又有一个农产品，又是连关税，然后下个礼拜又有一个东西也是连关税，那相关的产业它受到的冲击非常大。他们不会相信赖清德或民进党政府所讲的那些谎话，那是没有用的。老百姓自己的感受最强烈、最深刻。
1: 好的，谢谢董志森先生。台立法机构各党团近日协商达成共识，同意在赖清德就职满两周年的前一天，也就是5月19号，进行赖清德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据台媒报道，有岛内网络媒体针对是否支持弹劾赖清德进行网络投票，截至5月1号，超过90%网友表示支持弹劾。
2: 报道称，岛内网络媒体街头麦克风4月28号起发起题为“正式确定了赖清德弹劾案5月19号投票表决，你是否支持弹劾赖清德”的网络投票。截至5月1号，已有超过8.6万岛内网友参与投票。结果显示，95%的网友表示支持弹劾。网友留言表示：“怎么样怎么样，大弹劾大成功。”套句民进党的说法：“谁不支持弹劾，谁就不爱台湾。”95%支持，如果还弹劾不了，那无法反映民意的政党就该下台了。5月19号不弹劾的民代，下次不会投票给他。还有网友指出，虽然知道不会成功，但要表达出人民的愤怒，弹劾赖清德是对历史负责。
1: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来。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欢迎回到海峡新感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立法机构将于5月5号表决台检察部门主管被提名人徐锡翔的人事同意权案，不过对于该人事案，蓝白明代此前并不满意。
1: 据台媒报道，台现任检察部门主管邢泰昭的任期将于5月7号届满。赖清德已提名现为台检察部门主任检察官、曾任台法务部门和安全单位副主管的徐锡翔接任，并送交台立法机构审查。台立法机构预计会在5号的会议前处理此人事案。目前，多数蓝白民代都认为徐锡翔不适任，并预期将采取团进团出的模式投下反对票。这也意味着所谓在野党极有可能全票封杀这项人事提名。蓝白阵营对徐锡翔的适任性提出多项质疑，有不具名的蓝营民代表示，徐锡翔在担任检察官期间并没有足以一锤定音的办案成果。第二是政治干预疑虑，由于徐锡翔曾担任台安全单位副主管，有台湾民众党籍民代忧心此举是否为赖清德上任后要通过徐锡翔的人脉入侵台检察体系，使司法沾染政治色彩。第三是改革意愿受质疑，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陈清龙指出，台检察部门主管指挥监督全台的检察官，除了必须有足够的专业经历，更应该对司法乱象有改革的勇气，这将被纳入最终判断标准。
2: 立委他就是代表民意，那如果民意上面大家共同的认为都觉得他不适任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司法独立性受到很大的一个质疑。那另外我们也要看到一个人事的安排，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其实就把他这个调任是最高检的这个主任检察官，不免会让大家解读他就是一个政治的动作。因为他们的沙盘推演里面讲大白话，就是可能认为会受到这个

0: 在野的这个封杀，那即便封杀之后，他仍然可以来代理这个监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想，这种种的这个在野委员们的一个质疑，跟政治相关的一个关系，确实是存在的。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朱松岭先生。赖清德提名徐锡翔接任台检察部门主管，遭到蓝白民代的反对。那么，赖清德为什么要提名这个徐锡翔啊？背后有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2: 赖清德提名徐锡翔担任检察部门的负责人啊，背后有三重这个相对的考量。第一重啊，就是他希望呢把这个检察部门啊纳入到他进行政治斗争的系统工具当中去。我们都知道啊，由于民进党当局朝小野大，蓝白两党啊在立法机构里边呢占据了多数，所以啊民进党当局一直感觉到自己非常的不顺手。为了使得检察部门更加好用，所以说呢就把他们比较信任的具有这个安全背景和政务背景的这徐锡翔呢放到第一位，其目的呢就是把他系统的纳入到一个这个自己打压政治对手的所谓安全工具箱。第二点啊，这也是这个民进党加强对于检调部门进行控制的一重盘算。那么现在赖清德一方面呢这个强调这个徐锡翔本人是具有专业性的，尤其是担任过许多个县市的检察部门的负责人，所以说呢要提名他去担任这个检察部门的总负责人。从表面上看起来呢，这种这个提名啊似乎是非常专业的，但是呢背后其实政治盘算非常的明显，那就是啊这个徐锡翔曾经担任过政务部门，尤其是担任过安全部门的相对的一个负责人。那么能够担任安全部门的负责人的人啊，基本上都是民进党当局的主，也就不遮遮掩掩，目的呢就是为了把自己信任的人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去，通过这个人来控制相关的系统。第三点啊，就是提名徐锡翔啊，目的呢其实也是在对蓝白和蓝白是否阻挡这项人事案进行这各种的这个测试。对于赖清德来讲啊，提名徐锡翔啊可以说是稳赚不赔，因为如果说蓝白放任这样一项这个提名，最后呢使得提名啊过关，人事任命得以通过，那么对于赖清德来讲呢，那肯定是赚到了。如果说蓝白联手啊阻挡这一项人事案，使得相关的这个案件呢不能够通过，使得徐锡翔啊不能够到任，那么赖清德呢又可以用其他的一些这个理由明确讲啊，蓝白双方打压人事的这个任命，尤其是啊对于专业的这个人士反而不加通过等等啊诸如此类的言辞。总之啊赖清德这三重的这个考量呢，大概就是他提名徐锡翔的最根本的原因。
1: 好的，谢谢朱松岭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美以一战事延宕六十余天，至今未见尽头。围绕这场战事，欧美在安全、外交与防务分担问题上的裂痕持续扩大。为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持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一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当天，特朗普还警告称将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
7: We raised the tariffs on cars coming i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because the European Union was not adhering to the trade deal we have. So I raised the tariffs on cars and trucks to 25%.
8: 一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据报道，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此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当天告诉新华社记者称，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

0: 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我们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同一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在社交媒体上说，从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到如今将矛头对准汽车，这充分体现了美方是多么不可靠。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马塞尔·弗拉茨舍尔则呼吁，德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现在必须拿出点骨气，挺身对抗特朗普，只有这样才能阻止局势继续升级。另据报道，欧盟正加快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贸易关系多元化。当地时间5月1号，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临时生效，将免除数十亿计欧元关税，打造一个约7.2亿人口的共同市场，经济总量超22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25%左右。除了经贸摩擦，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安全裂痕因为美国袭击伊朗行动而加深。
1: Possibly pulling out some troops of Germany. Would you be considering the same thing for Spain and Italy? I mean, they haven't been exactly on board.
2: Yeah, probably. Yeah, I probably will. Why should I? You know, look, why shouldn't I? Italy has not been of any help to us. And Spain has been horrible. Absolutely horrible.
0: 在多次嘲讽北约是纸老虎，说意大利没有帮助，笑西班牙糟糕透顶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炮火对准德国总理默茨，近来频频隔空互呛。德国总理默茨4月27号表示，美国缺乏关于伊朗战事的战略性退出方案，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伊朗羞辱。作为回应，特朗普4月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德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4月30号，特朗普又称默茨应该将更多时间用于结束俄乌冲突，解决移民和能源问题，而非干涉正在消除伊朗核威胁的国家。对此，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5月1号表示，德国真的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他应该看看自己造成了哪些烂摊子，他应该确保现在能与伊朗进行严肃的和平谈判。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
3: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田飞龙先生。特朗普要对欧盟汽车下狠手了，那么欧盟能够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来反制美国呢？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协定临时生效，那么这个布局会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欧盟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呢？
4: 那么欧美的贸易战呢，其实一直是美国对外贸易战、关税战的一个重要战场。那么美国呢，它是奉行一种以自身利益为最大化的贸易政策。早在上世纪末呢，就已经与欧洲之间开打贸易战了。而欧洲反制美国的这个贸易霸凌和长臂管辖呢，那么采取了包括法律、外交以及产业政策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措施。在上世纪末呢，欧盟就制定了阻断法案，专门针对美国的贸易战和这个经济战呢展开反制。但是由于整个欧洲市场、欧洲的外交安全高度依赖于美国，那么欧盟的阻断法案的执行效果并不好。在于美国的这个贸易战当中呢，欧洲常常是吃亏的一方。那这一次呢，特朗普政府宣布对欧洲重启贸易战，要对这个汽车进口呢加征关税以及施加相应的贸易限制措施，主要是因为这个欧盟在汽车出口上相对美国是一个顺差方那么特朗普认为这是不公平贸易是美国这个利差的重要来源，所以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对欧盟而言的话，他可以考虑一方面呢，从法律层面针对这个汽车行业的这个贸易限制措施呢，采取这个报复措施、反制措施。那另一方面的话，可以考虑在服务贸易领域呢，因为在服务贸易领域，美国相对于这个欧盟是一个顺差。那么美国的这个数字服务商、大型这个互联网公司呢，在欧洲市场呢占有相当的这个份额。那么欧盟可以考虑对美国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呢进行相应的调查、征税或采取相应的商业限制措施。这样的话，可以起到一个 反向制衡的作用，逼迫这些美国互联网的大厂呢

0: 那么将压力传递给这个特朗普政府，从而达到欧美双方贸易战的某种平衡效果，这确实是一条路径。那此外呢，这个欧盟通过这个经济贸易伙伴关系的多元化，与这个南方共同市场签署自贸协定，那么在这个拉美经济体的这个范畴呢，打开一个缺口，可以在相应的能源啊、产业啊、货物和贸易服务等多个方面呢去美国化，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掉产业链、供应链的风险。那么总之呢，这个欧美之间的关系呢全面这个走向一个危机，它不仅仅在安全和外交的领域，在一些重要的地缘政治冲突的领域，而且在这个非常核心的经济贸易领域也是如此。这其实进一步折射出那么特朗普的这个美国优先，那么这样一种做法呢，从长期来看是会损及美国的这个全球领导地位和全球经济竞争力的。
1: 那么除了经贸摩擦，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安全裂痕也在加深。美国这次从德国撤军，是在对欧洲盟友进行压力测试吗？美国将更多的防务压力释放给了欧洲、日本等盟友之后，会让美国霸权更加扩张，还是会被削弱呢？
0: 从2022年俄乌战争开始呢，那么美国与欧洲之间，在这个战争和防务政策上的分歧呢，就逐步在加深。特朗普二任以来呢，那么特朗普对欧洲这个安全防务的这个分摊比例，乌克兰战争这个立场，那么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的一揽子计划和方案呢，有了独立的思考和行动，那么与欧洲之间呢，可以说是背道而驰。这进一步加深了美欧双方的这个安全政策上的这个裂痕。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呢，那么欧洲呢基本上没有参与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行动，伊朗战争变成美国那么几十年里面呢最孤立的一场战争。特朗普对此呢是愤愤不平，是非常怨恨。那这也叠加到前面的在乌克兰战争上面的是是非非，所以美国政府呢做出了从德国撤出一部分这个兵力和这个防务力量的这个决定，那这其实呢可以看作是那么对这个欧盟的一定程度的施压，或者说是压力测试，那么逼迫欧盟呢做出妥协。当然呢，如果欧盟就此能够走一条这个战略自主、防务自主、安全自主的道路呢，也不视为欧洲重振的这个一条路。总之，美欧关系正在尽力结构性的这个调整，是后冷战以来越来越接近于关系的这个冰点。结合到那么前一阵子那么特朗普对这个欧洲的这个丹麦的格陵兰岛提出主权要求，那么美欧关系的裂痕呢就是这个多重的，那么其持续下行的这样一个趋势呢在目前看来是难以逆转的。那么特朗普政府以这个防务责任的这个勒索，那么胁迫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以及对美国进行更多的这个从防务费用到经济产业方面的这个补贴，以便满足美国延续霸权和国内经济产业振兴的这个自身的这个需要，应该说这是双刃剑。那么一方面呢，它确实是对盟友施加了超强超限压力，那么部分盟友有可能会妥协，满足美国狮子大开口的要求，但这实际上是饮鸩止渴，也会严重损害到这些盟友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逼迫盟友走向一个多边主义多极化的这个路线。整体来看呢，是会对美国霸权的这个维续呢起到一个削弱效果的。
1: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在美国国内对一动武实现问题的争论不断发酵时，白宫5月1号致信国会，称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日表示，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驶离中东地区。不过，对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

0: 有利于缓和战场态势，转向一个谈判降温。那么双方都找台阶下。对于伊朗的一方来说的话，在60天的这个战争当中也经受考验。那么一大批量的这个高级领导人、军政领导人遭到了这个斩杀。那么国内的这个经济以及地缘的这个环境呢，也都处于风险之中。国内的这个政治团结以及军事动员机制固然被激活，但是持续战争的这个基础呢也有待修复，所以对伊朗来说也有寻求缓和、寻求谈判的这个动力和诉求。那么这就看美伊双方他如何看待在这个波斯湾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建一个安全协议和这个能源供应链的这个制度保障方案。应该说这个60天的这个战争约束，如果真的靠得住，真的能起效果的话，对于中东战场的和平呢，倒确实可能是一线曙光，一线生机。
1: 好的，谢谢田飞龙先生。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台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那么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2: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千以待人，
3: 感谢你很棒，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2: 爸爸辛苦。

0: 孝常年，家政国兴。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展现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 韩雨，
2: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3: 我求你了，白医生。
1: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4: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5: 这个罪名不是。
6: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0: 女神蒙上眼，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老师，请解释美德。
1: 海风轻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2: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国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向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秀丽山海诚邀八方来客，文旅融合提供沉浸式闽式生活体验。闽超赛事火热，点燃消费热情。这个五一假期，福建以全域联动的文体旅盛宴，让游客在山水间放松身心，于文脉中感悟底蕴，在烟火中读懂生活。
1: 这个五一来福建探福地、享福气，已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文旅现象。五月一号当天，福州马尾船政官街焕新开街，业态涵盖船政主题文创、非遗体验、旅拍写真、闽茶品鉴等品类。三方七项的福建省非遗博览院好戏联台、上杭客家提线木偶戏、谭家泉、池唱等多项福建非遗技艺轮番上演。
2: 福州词意，首先听过去就是非常优美的一个旋律，有一种古色古香的。
1: 全省各旅游景区持续火爆。

0: 云南滨海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在沙滩上踏浪逐沙，尽享海岛风情。莆田湄洲岛文化加演绎加游园的多元模式，为游客献上沉浸式文旅体验。
1: 住的这个文化呢，重新认识了一下，体验了湄洲岛的这个美食，像红团呢，红红火火。经过向导讲解之后呢，对湄洲岛的这个建筑呢，有了更深一刻的认识。
0: 从山海漫游到非遗体验，从街头小吃到国潮新韵，从红色岩穴到绿色康养，天南海北的游客畅享闽式生活。武夷山印象大红袍剧场每晚座无虚席，
2: 把武夷山的这个山的这个春日的山野气息呢，款待每一位远道而来的这个朋友。
3: 我们也在感慨，这古人是怎么想的，把这树叶就能做成这么美好的东西啊，做成茶叶啊。
0: 据携程数据显示，福建入选五一入境热门省份前10。同程旅行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福建酒店迎入住高峰，跻身国内酒店入住热门省市前10榜单。福建省商务厅发布促消费专项政策，福建各地还同步推出近200个特色消费场景，掀起全闽乐购五在福建促消费热潮。五一期间，第二轮五场闽超常规赛打响，带动文旅消费进一步热起来。泉州将足球竞技活力与千年海丝文旅底蕴融合，在洛阳桥长达100米的南洋特色餐桌在古街铺开，多位闽超足球队员亮相，与球迷互动交流。
4: 这里的美食很有特色，就感受到了泉州的这种激情的运动风。
5: 对接足球赛事，把闽超的流量优势和洛阳桥适宜之源、乡村文旅之源结合起来，串联观赛、美食、休闲多种业态，让球迷留下来玩起来。
0: 作为闽超龙岩主场，长汀县推出龙战八闽一促千年主题活动，非遗汉剧选段轮番登场，再现古人蹴鞠之乐。汀江上空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编织出闽超会徽、蹴鞠、岩岩踢球等足球元素图案，
6: 比较震撼，然后也表现出我们福建的一些闽超啊，包括一些福建的一些特色，就感觉到融入到其中了，就是这个氛围。
7: 闽超赛事贯穿五一假期，泉州主场比赛今晚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迎来与福州队的焦点对决。泉州队率先掌握场上主动，打出几脚有威胁的射门，福州队也对泉州球门造成威胁。上半场双方虽然都有好机会，但均未能把握住，握手言和。下半场第24分钟，福州队抓住机会，以一次高难度的补射赢得本场首球。落后的泉州队并被气馁，不断发起反攻，但可惜未能迎来进球。最终，福州队以1-0战胜泉州队，获得闽超首胜。
8: 闽超第二轮。
7: 在昨晚厦门队对战漳州队的赛场上，球员们的奋力拼搏充分彰显闽人爱拼会赢的精气神。赛后的一段激情洋溢的解说迅速点燃全网。
9: 闽南大地的精神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胜利，而是爱拼才会赢的坚韧，是纵有低谷也不放弃的坚守。
7: 当裁判吹响当晚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段热血中带着温情的解说引发众多网友留言点赞。听着解说，默默竖起来大拇指。解说不只是单纯赛况播报，更兼顾胜负礼仪、地域情怀与体育精神。光听解说词就让人热血沸腾和热泪盈眶。这个解说我给100万个赞，很有大局观。
10: 说到了这个拼搏本身就是一种荣耀，我们作为草根球员，来自各行各业，拼的是一种精气神，这个是对我们鼓舞跟激励。
7: 这段解说来自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新闻广播主持人海洋，他告诉记者，两队奋战到底、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让他有感而发。
11: 全场应该是有27000多人到现场观赛，大家一起合唱了《爱拼才会赢》这首歌，赢的不只是比分，赢的更是人心。除了足球本身，还有厦门和漳州，咱们闽南的这种城市精神。漳州它其实也是女排精神的一个发祥地，那女排其实也是拼搏、努力、向上、积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9: 厦门足球经历过辉煌，也承受过低谷，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丢掉那份拼劲儿。我们也要向漳州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们从九龙江畔来，带着女排精神的传承，带着土楼般的厚重与坚韧，拼到了中场哨响的最后一刻。
7: 一段激情。

0: 杨毅的解说把闽超讲成了福建人听得懂的精神战歌。在这片爱拼会赢的土地上，拼过就是荣耀，不认输就是赢。
1: 有效果的这个防守。
0: 五一假期，厦门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持续攀升，也带旺了机场免税店的生意。
2: 在厦门空港的一家进境口岸免税店，每逢航班抵达便会迎来一波客流高峰。
3: 哦，一个就是入境比较方便，还有一个是价格比较合适吧。
4: 种类比较多嘛，平常店里会比较少。
2: 五一假期期间，免税店还专门推出限时降价和折扣活动，激发消费意愿。业内人士称，国际航线加密叠加中国免签朋友圈扩容，旅游需求释放是拉动机场免税店经营向好的主要原因。目前，厦门机场海关监管厦门空港口岸免税商品单日调拨入库量最高达50000件，对免税品调拨审核全程秒批秒办。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探索智慧化监管模式，在做好监管的基础上，助力免税企业跑出销售增长的加速度。
6: 这两天，连江黄岐至马祖小三通航线迎来五一客流高峰，不少台胞趁着假期前来大陆游玩。
7: 我们主要是来到那个福州的三坊七巷，还有那个莆田的梅洲，
8: 吃吃喝喝，买一件特产回去。
6: 为应对五一客流高峰，连江黄岐至马祖航班适时扩容，在5月1号和3号每天加开2个往返航班，同时边检、海关、海事等部门也不断优化服务措施，开设了手牵手专属通道、合家欢亲情通道，为台胞们营造温馨、舒适、高效的通关环境。
7: 全面开足查验通道，加强前置引导，为老幼等旅客群体及时提供帮助，切实提升口岸通关效率。
9: 跟着闽超乐消费，购福品，品美食，一网购，赶大集，超多消费补贴等你来。
0: 请看一组资讯。近日，经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评审，福建的邵武市、漳州市长泰区分别入选2026年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项目及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试验项目，可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1.5亿元和2亿元。福州至菲律宾达沃港专属周班航线1号开通，该航线由达飞集团独家运营，共投入4艘3000 TEU 以上集装箱船。达沃港是菲律宾最重要的国际集装箱门户，也是闽商投资兴业的重要集聚地。新航线开通后，两地海运实效为福建及周边的特色货物贸易搭建起高效、经济、稳定的物流桥梁。根据最新统计数据，五一假期首日，福建迎来铁路客流高峰，发送旅客94.6万人次，同比增加15.9%。其中，福州火车站单日预计发送旅客超26.78万人次，刷新该站的历史记录。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事境平凡，铸就不凡。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8: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当自主可控成为产业升级的关键密码，一场聚焦光学领域核心技术突破的攻坚行动正稳步推进。这不仅是攻克技术瓶颈的创新实践，更是对产业初心的坚守与使命的担当。武汉上赛光电扎根中国光谷，深耕光刻胶树脂等光电显示上游核心材料。福州欧龙光学立足光电元器件之都，专攻高功率端帽等精密光学元件。
1: 上赛光电穆广元，
2: 穆总，幸会幸会，我是卢桂华，欧龙光学的。
0: 两位追光者如何从一瓶树脂、一枚端帽的细微之处攻坚，书写国产替代的奋进篇章？一路陪伴科技企业成长的兴业银行，又将为这两支追光团队量身定制怎样的薪火科技助力包？答案即将揭晓。

0: 创投新势力由兴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由兴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科创节目《创投新势力》，我是主持人诗源。陪伴我们节目的兴业银行吉祥物新芙蓉，今天也将与我们一起点亮科技之光，共赴创新未来。今天呢，让我们聚焦光学材料赛道上的创新力量。首先要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他们是厦门大学柔性电子未来技术研究院谢国华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光电与信息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先增教授，汉能投资执行董事林汉华先生，兴业银行总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胡斌先生。当前我国光学光电产业正处于国产替代加速推进、技术创新突破的关键阶段，而高端光学材料作为产业链的核心基石，其自主研发与产业升级直接关系到整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发展主动权。武汉上赛光电就是一家专注于光刻胶树脂这一关键光学材料的研发与产业化，在高端材料自主可控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起来看我们的探访短片。
2: 年好了啊，要老家自己家哈。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手机屏幕显示出来的画面为什么如此逼真呢？想知道为何如此逼真，答案就在我身后这座光谷标志性建筑马蹄莲里。穆总你好。
3: 耀威你好。上赛光电成立于2011年，我们已经深耕电子领域有14年的时间。我们致力去解决泛半导体领域核心的电子材料核心技术的突破以及国产化。目前我们的高端的光刻胶树脂已经打破国外的垄断，并成功导入到客户的量产线里面。实际我们的产品一直围绕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就比如说我们手机、电视、电脑、iPad， 包括现在的车载，统一都会用到这种光刻胶树脂去来实现它的显示精度。
4: 那您刚才说的那个光刻胶树脂，它起到什么作用？
3: 我们所有的显示器都是基于三原色原理去进行成像，然后每一个三原色就构成一个像素，这个像素的精度实际就是决定了我们显示的清晰度和流畅性。那我们光刻胶树脂实际是决定像素精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简单的来说，光刻胶树脂就像一个纳米级的机。

0: 怎么样。然后我们所有的这种精密的显示器啊和芯片，它是通过很精细的像素和微型电路来组成的。然后这个光刻胶树脂的分子的结构也决定了这个纳米级积木它的精度、灵敏度和硬度。如果它的性能足够好，那就能决定我们的显示屏就会更清晰，我们的芯片的能够容纳的这个电路就会更多，性能也会更好。
1: 咱们最初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个产业？
0: 光刻胶树脂国产化率是非常低的，这就促使我们要去解决被国外垄断的核心技术去突破，并把它实现量产化。因为光刻胶树脂是属于光刻胶里面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这个供应链的安全直接决定了整个我们显示或者是芯片供应链安全和生产稳定的一个状态。
1: 但是光刻胶树脂究竟长什么样，然后它是怎么研发的，能不能带我们再进一步的去看一下？
0: 可以，没问题，请到我们实验室，让金博士来详细介绍。
1: 好好好，来。
2: 这就是你们看到的，我们常提到的光刻胶树脂。你们看到这种无色透明状的这种液体，就是我们的显示级的光刻胶树脂。
3: 这个看起来不就跟普通的胶水没什么差别吗？
2: 是。
3: 别看这小小的一瓶，这可是武汉上下的核心资产，每年为武汉上下带来数亿元的产值。那这个光刻胶树脂它是怎么研发的？
2: 比如说我们的现在可看到的这个酸度值，这是一个核心的指标，因为光刻胶是通过酸碱反应才会形成图案化。光刻胶树脂除了酸度值之外，它的分子量分布、它的成膜特性，还有它的热稳定性，都会影响到光刻胶的一些性能。
3: 穆总，那个光刻胶树脂如果在实验室里已经研发完成了，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车间之后，就应该简单很多吧？
0: 当然不是，因为生产的过程有可能比研发的过程还要复杂。温度的0.1度的变化，搅拌速度的变化，都会对产品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我们要从这种开始投料开始，全部的生产过程进行非常精密的控制，才能保证产品的性能和它的质量的稳定性。
3: 那万一出现了一点点瑕疵怎么办呢？
0: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生产的全链条的过程中进行控制，在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问题，不会把问题放到最后。这里是我们原料和产品生产过程中控的纯度检测区，我们这个进来的每一笔的原料和我们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的样品都会再送到这里去检测，我们去判定原料和中控是否达到我们设定的质量标准。
3: 那咱们整个产品的量产的过程大概会经过几道的这样的一个检测？
0: 大的环节应该是三个，第一个就是原料检、来料检，第二个就是中间是解决了技术的独立自主性，供应链的稳定性可以保证我们当下的这种生产能够持续平稳的去进行，技术的自主性实际让我们不再跟随海外的企业去发展，让我们能够以并肩的一个姿态和海外的厂商去同台竞技，然后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未来数年的去努力，我们逐渐能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机电子材料的基石。
4: 每一次探访上赛光电，我的感触又加深一层，这群可敬可爱的追光者坚持自主创新，脚踏实地地走在了国产替代的道路上，我们希望能够助力他们发展壮大，实现梦想。
1: 其实这次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背后有不少的硬核科技在支撑着，他们虽然很微小，但是却是走向中国制造的非常坚实的地基。那么接下来在我们的福州演播厅的路演环节，穆总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我们拭目以待。
5: 刚才我也看到一个细节哦，他拿到了100多项的专利哦，这个我是非常好奇哦，就是如何企业是如何做到的？
6: 我刚才都没注意到那个刚才闪过那100多项的专利这个画面，这个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尤其在这种产品还没有量产的时候，其实我们作为投资人去判断的时候，有一定程度上会需要看他们的专利研发的技术能力支持。有了这个，他们才能够在未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护城河的技术。
5: 业内人实际上都比较清楚啊，
7: 光电产业是以光电子

0: 技术为基础的一个产业，融合了材料、光、机、电、算等多个学科交叉的融合的一个这么一个新兴的产业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从我们的望远镜、显微镜，再到我们的手机镜头，我们千家万户的网络通信，还有到我们超市里面的扫码枪啊，再到我们的航天航空、国防科技和超精密加工等领域，都有非常广泛的应用。所以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光电产业的发展，把光电产业的发展作为他们的非常重要的一种发展的一个战略要求。
1: 下面呢，就让我们有请武汉上赛光电董事长穆广元先生登场。穆董您好，欢迎您从武汉远道而来啊，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穆董，请他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企业的发展布局、核心技术与未来规划。有请。
2: 大家好，我是上赛光电的穆广元，也是来自武汉光谷的一名创业者。我的创业是从我读博开始的。我记得那是2010年的国庆节，偶然间看到研创创新创业项目的通知，我花了7天的时间写了人生的第一个项目计划书，拿到了50000元，这就是我创业的起点。在当时互联网蓬勃发展，我发现在中上游国内的产业链大面积仍处于空白，便坚定地认为做好上游材料的国产化便是一件有价值和有未来的事业。所以全球专业有机光电材料服务商便是我们定下的定位和愿景。在2020年以后，中国的国内的液晶以及 ORD 显示的出货量已经逐步达到全球领先，但是国际局势日益复杂，这就导致了这个显示产业链上游核心材料的供应安全变得尤为突出。光刻胶树脂实际作为光刻胶核心组成部分，国产化率不足10%，同时在量产交付上又面临价格高、交货的周期比较长，同时对于下一代的产品的研发，国内又不能及时精准地提供研发的配套能力等一系列的痛点。在这样的产业的背景下，我们深入地去分析技术痛点，然后组成专业的专项的研发团队，用了3年的时间，我们突破了光刻胶树脂的分子结构精准的设计以及分子量分布的精密控制，超纯有机单体的提纯工艺以及功能化改性，还有量产批次稳定性的一致性保证等5大技术难点。在独立技术自主的条件下，我们在革命老区湖北黄冈建设了1000吨级的光刻胶树脂生产线，这将显著提高光刻胶树脂国产化率，也为我们下一步新技术的迭代提供了很好的研发配套能力。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上游核心材料领域，光刻胶树脂只是其中一个产品，还有很多的产品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国产化。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上赛也汇聚了来自华科、武大且具备丰富产业经验的100人研发团队，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希望在未来下一轮的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在新型有机光电材料的底层技术创新上，从过去的跟跑或并跑能够做到领跑的状态。我的分享完毕，非常感谢。
1: 非常的感谢穆总啊，分享非常的精彩。从核心技术研发到产业化落地，从国产替代布局到未来发展规划，每一个环节其实都让我们看到了上赛光电在光刻胶树脂赛道的实力与担当啊。那今天呢，我们其实邀请到了谢教授，谢教授呢是长期深耕柔性电子、显示材料等前沿领域，不知道您有什么想要进行沟通提问的呢？
3: 那我们可以看到穆总的公司从 OLED 产业开始起飞的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这个赛道，那目前他们把这个业务矩阵 拓宽到

0: 检视用光刻胶，您觉得企业有哪些制胜的这个利器？
1: 我们是聚焦有机合成以及提纯技术，这个底进行深度结合，形成了我们又懂材料又懂器件交叉的这种竞争力，让我们这个相当于在同一个行业内能够实现很好的产品的转换，同一个技术基础我们可以扩展到不同的产品，也是给企业能够带来更好的发展，会形成第二第三第四更多的这个发展的曲线。
2: 那旁边的我们的张先曾教授呢，也是笑容满满啊。您有什么想和穆总来进行交流的吗？
3: 我非常感兴趣，光刻胶里面涉及到各种细节非常多。那我们上赛光电在这块，它的核心壁垒在哪里？
1: 从技术上面来说，在国内的科研界，实际在性能上面各方面已经做的实际是很好的，但是量产化的逻辑没有做得特别好。一个有优势的技术能否规模化、稳定性的执行，实际是当下材料产业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上赛实际在这一点上面，从技术研究、品质管理、生产流程控制，实际形成了一套非常严密的体系，让我们在产品竞争力上面就会表现出有一些比较好的特点出来。
4: 我当初之所以问核心壁垒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决定一个产业发展的关键啊，是它的核心技术壁垒啊，这里面涉及到从核心的材料、核心的工艺、核心的技术等等等等多个环节。那我国在这个光电行业应该说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哈。那目前在中低端的这个产品方面，应该说我们国家实现了全产业链的这个布局，并且应该说起到了非常好的主导作用。高端的光刻机的核心部件，包括一些关键的核心材料和核心元器件，我们还是要依靠进口，还需要处于追赶的状态哈。
2: 好，非常谢谢张教授给到的这个提问。那么林董，您这边有一些好想法吗？
5: 咱们做了这个光刻胶树脂，我理解应该是咱们是想往这个泛半导体慢慢的向这个半导体领域的客户去扩展。那半导体领域呢，本身是一个导入周期很长，对于产品的这个稳定性、可靠性、量产的成本等等，都是有一个非常严苛的要求啊。所以能否请这个穆总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公司在半导体领域的一个产品导入的一个情况吗？
1: 芯片光刻胶树脂也是我们现在重点发展的方向。那目前现在来说，我们是在一个样品的测试，那在量产的导入，我认为来说我们自己去做了一个计划，大概是2到3年逐步实现芯片里面的光刻胶树脂逐步的量产化。
2: 那也想问一问我们的胡斌胡总，您有什么想和穆总来进行沟通的吗？
6: 就是穆总，我们之前有关注到哈，就是每年我们上赛的技术研发投入这块大概会占到我们总营收的10%左右。从技术研发投入到市场产出，往往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啊。那对资金呢，可能会形成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这个资金占用周期。我也想问问穆总，这个会不会对我们上赛的这个流动性上带来一些压力？
1: 研发的投入实际决定企业发展的未来。那我们每年呢也会去做非常清晰的预算，然后保持我们研发费用的一些比例，保证我们公司能够在技术深度上面逐渐去发展。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也得到了武汉兴业银行的一些认可，这一点我们也是非常感谢，给我们提供了研发的一些这个项目贷款，缓解了我们很多的这个研发带来的资金的压力。
6: 我还有一个比较关心的问题，穆总，就是我们其实也非常关心我们企业上下游产业链的这个稳定性，我们上游的原材料的价格会不会波动比较大，我们下游的客户粘性怎么样？
1: 中国实际整个基础化工的这个原料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所以说我们不用特别担心基础原材料一个波动。我们真正的成本实际是在技术附加上面，所以说我认为来说原材料对我们来说还好。那对于产品来说，我们每一次的量产导入，这个导入的周期是非常长的，那这个一旦导入了，它的稳定性也会比较高，因为一旦切换也会带来产能的损失，各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完成量产导入基本上和这个稳定性都会比较

0: 谢谢穆董，这样我们就更加有信心了。
1: 好的，非常谢谢穆董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也请您稍事休息。
2: 我在讲的时候能看到出汗了吗？我自己没感觉到。我认为来说可以表达得更自如一点。新材料行业实际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行业，很难非常用形象的语言和大家讲得非常清晰。那在这里实际我也是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对新材料行业能有更多的理解和更多的支持。
1: 在此呢，也是欢迎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来了解星火科技。如果说呢您有科技金融融资等需求，就可以登记相关信息，那么兴业银行会指定专员与您沟通。我们将从扫码并登记的企业中选取部分企业，在下期节目中进行展示，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3: 上期节目播出后，我们收到许多企业的关注和点赞，星富龙给大家展示一部分吧。他们是福建速报动力、昆仑万维科技、深圳市上哲一建科技、和力石科技集团、北京昂瑞微电子、深圳市六度人和、歌尔集团、无锡汉星光联航天。欢迎大家积极扫码参与哦。
4: 创投新势力提醒您，稍后更精彩。创投新势力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1: 欢迎回到创投新势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探访行程啊，继续来看同样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福州欧龙光学的探

0: 你好，林航。
1: 你好，子娇。
0: 您觉得欧龙光学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
1: 在被誉为全球光电元器件之都的福州，欧龙光学呢，它不仅在工业激光这个细分领域做到了顶流，并且这个公司的掌舵人卢总，他有胆有识，是一个遇见光成为光的人。
2: 这个赛道跟你们其实也是关联的。
3: 是的，
1: 卢总，
3: 幸会幸会。我跟两位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些主营业务。
0: 好，
3: 我们现在欧龙光学啊，它涵盖了这个五个应用板块，从生物医疗到这个 AR 跟 VR 的一些虚拟现实的场景，以及国内光通讯业务、科研跟定制化业务配合国家项目的一些产品。那工业激光这一块呢，是近几年就是整个行业的势头，那我们也是提早布局了这个赛道。
4: 激光现在用途非常广，
3: 工业激光的光缆还有新的部件，就是装帽系列。然后这一块的这个产品，其实实际上是起到一个导光的作用，就是从激光器的光源到这个光纤，通过这样的一个镜片把它光导出来。
2: 你这个是专业的。
3: 它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就是决定了这个产品能承受高功率。
0: 那这些都是你们自主研发的吗？
3: 现在材料这一端基本还是在进口，但是呢，加工这一块应该说对这个产品还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工艺交付非常非常关键。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2021年在行业内取得全球第二、国内第一的一个产品，100千瓦的20到40毫米的碳钢，它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就是跟切肉一样把它切掉。
0: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晶体能发挥这么大的能量。那么我想问一下您哈，像是这一种工业激光业务量占你们公司业务的大概几成？
3: 我们公司实际上就是工业激光是我们的这个主营业务的市场的这个市占率，应该是保守的估计是不低于60%的。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技术不断的这个迭代，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占有率还是会继续渗透。工业激光它是一个替代传统工具的一种方式，所以随着这个国内双碳行动落实，所以我相信这一块的这个市场前景，未来的5到10年还是持续每年保持10%的复合增长率在往上走。我们对这个工业激光在增材加工领域，特别是新能源、这个汽车，包括电池分装，这个也都是当下就是国内包括全球在主力在发展的一块这个业务场景。
4: 卢总的市场嗅觉是很灵敏的，在人工智能、5G 通信和智能制造的浪潮中，光学元器件自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驱动光电信息产业变革的核心引擎。工业互联网的普及也推动了光学元器件从消费领域向工业领域渗透。

0: 2020年时，因为国内一家工业激光龙头公司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受到所谓制裁。2016年投资时，我们跟欧洲有建立供应链，当时囤的原材料占到公司资金的70%左右。客户调研一看，我们有头部企业的合作经验，有最核心的原材料，就给我们一笔订单。2021、2022、2023，我们每年的营收都是基本上翻一番。
1: 所以说，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2: 随着国内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和产业链的完善，光学元器件行业的国产化替代进程不断加速。
0: 欧龙光学现在我们面向的这个用户，你比如像深圳的这个大陆激光，包括武汉这边的像瑞科，这些公司都是我们的这个头部的客户。
3: 那我也很好奇啊，像是这些大的头部企业哈，他们是怎么找到你们，非要跟你们合作的呢？同行业的公司其实也不少嘛。
0: 我们其实在细分的赛道，在国内其实我们是不输给大的企业的。一个是我们的人才的队伍，第二个是我们具备了核心的做精密光学的设备，那这两块我就是密不可分的。这个就是我们新到的一些设备啊，这一块也是我们今年在欧龙光学平台下投资最大的一个资产，接近超2000万的投资。我们年初下单，也就刚刚上个礼拜才到货。
3: 那这个设备它主要是生产什么东西呢？
0: 都是做自由曲面、非球面，包括一些这个非常规的一些加工的一些产品，主要的用途都还是助力于工业市场，包括这个未来在一些国家的一些项目上面的一些运用，我们做了一个提前的布局。
1: 所以说有胆识，有前瞻性，这大概就是卢总看见的光成为光的原因吧。中国光学元器件行业正经历从规模扩张到价值创造，从技术跟随到创新引领的双重蜕变，未来5年市场规模将显著增长。15/5规划提出要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光学元器件作为高端仪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也将受益于这一政策导向。
4: 一家企业从创立开始就愿意持续投入，在一条细分赛道上不断深挖，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这份追光的故事令人钦佩。卢总说，要以光学产业报国，推动国产替代进口。我由衷祝福欧龙光学这道光能让更多人看见。
5: 福州是世界的光学元器件生产之都哈，我们有很多的隐形冠军哈。大家知道，工业激光是未来智能制造的核心部件。随着这个智能制造对精度以及它工作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啊，光学的元器件这块的价值啊，它就非常凸显啊，要求也越来越高。
6: 也就是说，我们说一定是一家严格意义上的非常标准的小巨人企业了。而且从短片中间展示出来的很多知名的下游企业对我们欧龙光学的产品的认可，也印证了这一点。
7: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福建省专精特新企业，欧龙光学致力于为高功率工业激光场景提供稳定而高效的核心元件。正是这样的专注与创新，让他们在全球工业激光发展的浪潮中留下了坚实而深刻的印记。接下来就有请福州欧龙光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桂华登场进行分享，有请。卢董您好。
8: 主持人好。我是来自福州欧龙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的卢桂华。那欧龙光学是2016年这个创办的，我们现在做的叫高功率的激光端帽。那么这一个产品，它实际上偏向于就是外光路，就是把激光器的这个光源通过这个光缆把光给它导出来，就通过一根光纤加上这个端帽，那么这样子一个导光的产品，行业内叫 QPH 端帽。这个产品它在技术特性上面，我们

0: 从激光器几百瓦到几千瓦，到万瓦，到几万瓦，甚至到十万瓦、二十万瓦这么一个功率的迭代。那我们最早其实主流在1718年的这个工业激光的功率大小，基本上是在3000瓦以内，主要是解决1毫米左右的这个碳钢钢板。我们经过了近8-9年的时间的这个技术迭代，不是一蹴而就。2021年，我们配合国内头部企业，完成了全球第二、中国第一的连续光纤激光器的输出的端帽 endcap 的光缆。到2024年，我们完成了全球首款22万瓦连续光纤激光器的输出的 endcap， 在一个端帽30-40毫米不到的一个石英玻璃端，通过光纤跟它溶解以后，能承受极大的功率密度。大家对22万瓦什么概念？讲到了0.6米的碳钢，能非常轻松的切掉。所以说，高功率的这个激光在真材行业的加工，主要用于船舶、航空航天领域。对于欧龙光学，在行业内一定是在 QPH 光缆领域，对于我们下游的终端用户来讲是一个首选。公司在不断的发展跟持续的这个大的资产投入，我们是希望以激光赋能千行本业，以激光推进国内下游的智能制造设备走向世界。
1: 谢谢，非常热烈的掌声要送给我们卢总。卢总讲的真的是太好了啊，感受到了您满满的一个热情，看到了我们的欧龙光学是一家孜孜以求的企业啊。刚刚前面呢，这个观察员有说到啊，说是遇见光成为光的人啊。我们在卢总的眼睛里看到了光，也感受到了他心中的那一份光啊。那今天呢，我们学界的两位教授谢教授和张教授呢，都是我们光学领域啊研究非常深入的专家。那想先请教一下两位，对于我们的卢总有什么想要进行沟通的？
2: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哈，就说在这个工业激光这个赛道，特别是你讲到这个高能量的这端帽技术，实际上并不是你一家在做，就是为什么是你最后能够成为这个工业激光这个端帽技术的这个近60%的市场啊占领？
0: 因为光学是一步一个脚印，没有太多的专利可以背书。光学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源自于哪里？一个是人才的团队，还有一个是一些高端的设备的投入。所以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定位做精密元件。福州的光电公司有些规模是非常大的，因为偏做光通讯业务，做一些模块化业务。正因为这个产品前期的投入良率太低，技术要求高，所以很多的企业，大的企业就放弃了这个市场。那么我没有太多的选择，我只能一如既往的坚持去突破，然后直到我们遥遥领先在高功率，不断的刷新能量功率以后，我们在这个行业内取得今天这个如此这样的不错的一些行业地位。
3: 我记得有位知名的院士说，平面是相对的，曲面是绝对的。那您如何把这个曲面加工做到极致？您的这个秘密的武器在哪？
0: 那么平面产品相对在光学冷加工里头，它是相对容易的。那么球面产品它更多的是注重行为轮廓。我们公司其实引进了很多高端的进口装备，来确保我们在形面，就是曲面的形面上面去做检验。
1: 那接下来想请林董，您从投资人的角度会从欧龙光学这里想获得一些什么了解呢？
4: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卢总这个非常激情的这个演讲。然后也是想请教一下卢总啊 ，VCR 里头提到我们主要是生产这个自由光学曲面跟非球面的一些产品。那这块我不知道公司现在已经有的产品，有没有一些量产的这个场景和应用的一个领域啊？
0: 我们买的设备是做自由曲面的，做非球面的。那么这一块的投资实际上也是为了拓展工业激光核心精密元件一站式服务的光学企业为理念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战略投资。我们处于这个技术的交付跟这个客户的产能的交付，我们其实这一块的产品已经开始出货了。那么未来会快速的渗透，快速的在功率的迭代上面，我们要先占领这个偏向于中高端的市场。
1: 谢谢卢总，也谢谢林董。那最后一个问题呢，还是想把这个时间要交到胡总这里，因为呢，其实金融啊，对于我们的这个中小企业，还有特别是我们成长型的高新技术的企业来说，金融的支持是很重要的。那么您从风险评估这样一个角度，对卢总有没有什么要进行交流的呢？
5: 我想问一下卢总，就是按照我们这种企业的特性的话啊，就是今后不管是在技术研发投入还是产能扩张这些关键领域的资金投放的节奏上，有没有一些什么共性的共同点，或者说对于我们这种类型的企业，银行在哪个阶段给我们提供资金支持最能够满足您的需要？
6: 我一定非常清晰地记住，银行的钱是永远要还的，企业一定是不是你需要资金的时候再临时去找，它是需要有周期的，需要有陪伴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认为跟金融机构的这个接触跟合作，它一定是长期建立这样的一些信用等级关系，评级的这个信用的一些合作模式，让我们彼此都能对双方有更清晰的了解。
5: 也非常感谢卢总给我们的分享，也让我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启发，以后如何更好地服务这种科技创新型的企业。谢谢。
1: 也非常的感谢卢总以及和我们四位嘉宾之间非常深度的一个交流。在这里呢，也是欢迎观众朋友们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星火科技。如果说呢您有科技金融融资等需求，可以登记相关信息，那么兴业银行将会指定专员与您沟通。
7: 我们将从扫码并登记的企业中选取部分企业，在下期节目中进行展示，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8: 创投新势力提醒您，稍后更精彩。创投新势力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1: 欢迎回到创投新势力，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穆董回到舞台与我们继续对话，有请。
6: 哎呀，穆总，兴奋兴奋啊！
1: 今天因为我们的这个光学的话题啊，在这里相遇也是一种缘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兴业银行总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胡斌先生与我们的两位企业家一同进行进一步对话。
5: 刚才穆总和卢总已经做了非常深入的交流了哈。其实我们对一家企业做出判断的时候，是非常看重企业家的未来愿景。刚才呢，其实穆总和卢总在交流的过程中呢，也谈到了一些未来的想法。我非常想问穆总、卢总，就是当未来大家提到你们的企业的时候，你最希望大家首先联想到的关键词是什么？
9: 实际当所有人都提起上赛的时候，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知道并理解上赛的愿景，就是能够成为全球专业且领先的有机光电材料服务商。这也是我们的努力的方向，也是希望所有人提到上赛能够知道并理解且支持的。
1: 好，那接下来来听听卢总的回答。
6: 那么我的企业呢，实际上就是创办之初我说遇见光成为光，那企业是以创新为主体，那包括我们今天讲的创投新势力，实际上只有创新的企业它才值得去投资。那我跟大部分人讲的就是以光电产业报国，造福全人类，这个是我其实带着这样的信念，未来希望就是展现我自己，展现这家企业能在这个行业做支撑，来引领我持续的往下去走。
1: 好的，谢谢两位精彩的回答。我想呢，在两位的回答上也看到了我们中国企业家的这种格局和胸怀啊。践行长期主义，陪伴企业穿越周期，是兴业银行科技金融的鲜明的底色。兴业银行究竟会为武汉上赛光电还有福州欧龙光学量身打造怎样的星火科技助力包呢？稍事休息，我们来揭晓答案。
10: 大家好，我是兴业银行特约主播星福龙。实务规划建议提出，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光电信息产业为其提供核心技术支撑。多地政府明确提出打造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目标，光电信息产业核心环节技术门槛高，精密制造要求严，国产替代需求迫切。追光而行，金融护航，针对光电信息行业企业研发投入大、验证周期长等痛点， 兴业银行嵌入研发设计，中式验证，客户导入，量产应用，全生命周期，推出光电行业贷款等产业专属金融产品。截至目前，兴业银行服务光电信息企业超6500家，提供融资余额超过800亿元，覆盖光通信、光电显示、激光、光电子材料、光学检测等产业细分领域。咱们下次再见了。
8: 创投新势力提醒您，稍后更精彩。创投新势力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1: 欢迎回到由兴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科创节目《创投新势力》。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揭晓兴业银行给出的答案。有请胡斌先生，也有请我们的两位企业家一同来到舞台中央。有请三位。
5: 好，我们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和不同的发展阶段，经过前期周密的调研，星火科技观察员的实地探访以及兴业银行的集体评估，我们一致决定为上赛光电和欧龙光学分别提供专属的星火科技助力包。现在有请主持人来宣布。
1: 好的，谢谢胡总。也在我们的两位企业家的见证下接过我们的星火科技助力包。那接下来我仅代表兴业银行在此正式宣布，武汉上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获得的星火科技助力包主要包括5项，具体为提供授信支持，提供全生命周期资本市场服务，如股权融资、员工持股计划、战略配售等，为企业员工配置个人金融专属权益，向企业开放兴业银行科技金融生态圈，为企业提供科研资源、供应链金融等特色支持，并提供品牌宣传助力。
9: 首先非常感谢兴业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资源包，其实企业的发展实际就是需要资源来去推进的，而我们会充分利用这个资源包，把它的这个用到最合适的地方，发挥到最大的价值，来助力企业的发展，最终能够实现企业和银行的双赢。
1: 接下来呢，我要宣布的是福州欧龙光学科技有限公司获得的星火科技助力包，提供授信支持，包括研发贷、技改贷等产品助力。此外，还将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资本市场服务，提供跨境金融与财资管理服务，提供产业链、科研院所资源对接等非金融服务，为企业员工提供全方位专属金融服务。恭喜！
6: 投资人关注的问题实际上是企业未来持续发展风险管控的问题，那这一点上面就是我们作为民营企业可能擅长做产品，缺乏这一块大方向跟大格局，就是不同的这个站位角度他们可能担忧顾虑的问题，那我们作为企业家更应该去消除这个金融机构给我们做这样的授信，就是让他们这个消除他们的这种担忧跟顾虑吧。
1: 亲爱的朋友们，其实呢，我手上这样一个信封所承载的，它不仅仅是一份支持，更是对未来无限可能的一份共同期待。科技兴国，金融赋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想要衷心的祝愿所有在创新道路上坚守的企业家都能够穿越周期，抵达未来。在此也要感谢今天所有嘉宾的智慧分享，同时也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持续关注。本期创投新势力到此圆满落幕，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不够，远远不够。投支持票的于世清背地里会搞小动作，他们会临时反水，没表态的那就是反对。
1: 最近每天都有人上门想方设法的想影响咱们的决策，先生，
0: 你别用说，
1: 我觉得他们这是来者不善，咱们这次要动的是这些大买办和外资银行的利益，我怕他们很可能对您不利。
0: 怕扎刺儿鱼都不吃了吗？
2: 那之前您的车不也被扎？
0: 那又怎么样啊？我这次代表着央行和财政部，背后是宋先生和蒋主席，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呢？您不用太担心我，把心思都放到工作上。去吧。
2: 是。

先生，票数统计出来了，一共是129票，支持票有54票，反对票是39票，还有31票没有表明态度。

0: 几个意思啊？看不起你康远呀？
1: 没有没有没有，这说起来啊有点丢人。前些时日啊，我在清秀，让人给抢了，我的怀表、我的钱包，还有我的枪，都让人给抢走了。其实其他的东西都还好说，就是我那块怀表，那是于先生送给我的。
0: 无论如何，我得拿过来。这种事啊，你应该找警察局。你让我们帮你抓小偷，那是大炮打蚊子。谁
2: 不知道康爷手眼通天啊？警察局那些小杂鱼，他怎么跟康爷比呀？
0: 一个抢劫案，也用不了五根红。拜康爷的码头。 我无论如何得有点诚意呀！好，就冲你这份心意，我从侦缉队给你挑个最能干的，帮你找怀表。<笑>
1: 我看那个林队长就不错。你俩没过节吧？
0: 哦，不不不，根本没见过。
3: 但是康爷的手下，我个个都久仰大名的。来人，叫林孝松来一下。报告。
4: 进来。
3: 康爷，您找我。
4: 小松啊，张老板在新秀。
3: 被匪徒打劫了，丢了一些东西，你帮他找找。匪徒的身份您知道吗？
5: 当然不知道了，不然找你干什么？我们侦缉队的
3: 职责是去找。是，那您现在方便吗？我想知道这桩案件所有的细节。是这么回事。
5: 前些天啊，我在新秀喝多了，然后我就在厕所的隔间，我就吐了。突然之间，旁边不知道来了一个什么人，照我的后脑勺啪就来了一家伙，我后脑勺现在还有一个包呢。后来我清醒过来，我的怀表、我的钱包，还有我的枪，都不见了。
3: 可不，这是哪天发生的事？
5: 就是你亲自开车来新秀救那个歌女宋美娟那天。
3: 那，小宋啊，
5: 张老板是贵人，值得一交。属下明白，这个专案件我会亲自抓，尽快把东西找回来。
3: 好。
5: 等一下，林队长，你打算？
1: 怎么找？放开人手去找啊，去黑市里查赃，经常帮人销赃的就那么几家，一旦查出眉目，顺藤摸瓜就能找到抢您的人。
5: 哦，那我就静待林队长佳音了。如果破不了案，那我就只能跟康爷诉苦了。<笑>

0: 陈经理，不要，我不能对不起阿婆，你不能这样。
1: 停！来，过了，
0: 过了，
1: 戏过了，
0: 啊，
1: 感情再真挚一点，千万别浮夸，我们再来一条 ，OK， 好。好，来准备啊，我们再来一次啊，来，预备，开始。
0: 求求你，
2: 停！
1: 小草 ，no， 你想想，你马上就要被人欺负了，你生活中碰到这样的事情还能如此平稳冷静吗 ？no， 好吧，我们再来一次，好，来，再来一次，来，来准备，好，来预备。
0: 陈经理，闹，
3: 走走，
0: 闹，
1: 停！这女的谁找来的啊？还学我？还闹！
2: 现在演艺圈有点这么地方，
1: 什么阿婆阿婆，过来说事，当心我呀！
4: 继续。
5: 不用啊，不用啊，小草，
2: 你来着。
1: 小草，
2: 没有，
1: 演得很好，演得非常好。
4: 改为小姐，贵姓大名？
0: 没关系，苏。
4: 很荣幸与你合作。
1: 很好，演得太出色了。
6: 试的怎么样？过了吗？
0: 过了。
6: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行的。这个导演呀，从美国回来，有才，特清高，谁的话都不听。他能选中你做女主，说明你的才艺够棒啊！
7: 到我西餐厅去喝下午茶。
6: 啊，我还是，我刚进了黑海的鱼子酱，去尝尝啊。如果觉得好了，给小鱼儿
8: 再拉票。现在好多老货都已经开始偏向他了。
9: 中国历史，各种苦力，什么好下场啊？侬等了看好了。哎
8: 呀，沈图南死不死，我是不知道啊。我们要是再输一仗，我是死定了。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嘛。
9: 自己叫侬准备个么子，准备哪能？
1: 都安排好了，干还是不干，就等您一句话。康爷那边我也去拜码头了，万一我们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就算他们不帮我，也会袖手旁观的。
9: 侬去寻伊做啥了？康少杰是啥货色？我比侬清爽呀，搿朋友是做泥鳅的呀。我不留手，真的要有啥事体，第一个保人就是伊。
8: 这正法，实在不行再加些筹码嘛。这天底下就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嘛。他沈图南身后有宋先生，我们身后也不缺高人嘛。
9: 我再想一想，生意高的事体。

0: 进。
1: 先生，您的葱油拌面。
0: 啊，放里面。你吃了吗？
1: 哦，还没呢，我等一下去食堂再补碗小馄饨。
0: 小食堂的大排面特别好吃，你可以尝尝。啊，
1: 先生，我现在还不够级别去吃呢。
0: 你觉得这样的安排对你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1: 我觉得挺好的，先生，这样我会努力以后争取进小食堂吃饭。
0: 所以你看啊，差异并不是坏事，关键是晋升的道路。一个良性的社会，晋升道路必须保持畅通，这样才能给底层的老百姓机会，让他们靠自己的努力争取他们想要的生活。而我们呢，为之奋斗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1: 嗯，
0: 你看看，
1: 还是千钧堪舆，举步维艰啊，先生。
0: 光看数字呢，的确如此。所以我们得争取一下外国人的投票。
1: 但是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外国人是现行关税制度的受益方，他们一定会成为税改的阻力，对吧？
1: 对，尤其是于世清和张明全，他们一定会向外国主子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的。
0: 无妨啊，在你给我的那份报告上面我不是做了批注吗？他们这些人在乎的除了利益就是利益，只有利益一致了才能达成共识。当然前提必须得是他们的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我们。进。
2: 先生，
0: 说呀。
2: 于世清打电话进来，说是新亚百货股东大会的事情，接吗？
0: 您替我接吧。
3: 杜囡啊，我晓得侬辣盖边浪听，
4: 新亚百货大股东侪辣盖等了欢迎侬。
3: 侬有空的辰光，一定要帮我回一只电话。
2: 于先生，
5: 实在不好意思，沈先生不在行列，
2: 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3: 跟我来搿一套。
0: 于世清在给我下最后通牒了，
2: 先生。他会不会狗急跳墙啊？
0: 你们两个先出去吧，我自己进。
2: 是。

0: 给我转理查饭店。
1: 就是说女类不知懂事吧？
2: 是。
0: 等等，
1: 尸体一定要煮得清爽，气味不要留母劲儿。
2: 我明白，于老，这次我全程亲自顶，绝对不给您添任何麻烦。
3: 月儿，
4: 吃饭，吃饭，吃饭。
3: 哎呀，现在真是想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个饭是真难。
5: 嫂子呢？嫂子最近忙什么呢？
3: 实习。
6: 妈妈要拍电影了。
5: 拍电影？怎么突然拍电影了？谁找她拍啊？
0: 于世清的太太。
5: 于世清太太？因为关金的事儿？
0: 你怎么知道？谁跟你说的？
5: 全上海的人都知道了，还用听谁说啊？那些洋人和买办都快气疯了。这一次上海因为你动静可真够大的。我们兵工厂的德国老工程师说，如果这次提案要是成功，他们叫立马回国，不跟咱们合作了，让中国人自己玩去吧。
0: 我觉得挺好的，你怎么看呢？
5: 只要是对咱们国家发展好的政策，我就支持。
0: 你
5: 看到了好吗？我受欢迎不行吗？
0: 行行行行，反正呢，你要是那时候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全放在学习上的话，咱们中国现在能造出大口径的高射炮了已经。
7: 你说的特别对，如果哥哥要是当年把德国留学的时候喝啤酒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那咱们国家

0: 家现在早就金融一统了。
1: 你张嘴啊。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对不起，妈妈回来晚了。
5: 嫂子啊，吃饭好。
4: 于太太把我给拖住了，一通闲聊，各种套话。反正她现在呢，就是真的认为我要当明星。
3: 这些东西全都是他们送的。
4: 贵的我都没拿。谢谢。对了，说是有一套什么意大利纯手工定制的沐浴露和身体乳，全上海独一份，回头你试试。
5: 这么贵重啊？
4: 嗯，
5: 还是嫂子疼我。
6: 那妈妈有没有我的礼物啊？
4: 当然有了，还有爸爸的呢。
5: 不给他。
3: 我也不要，真不要。
5: 都给我最好。
3: 都给你，全都是你的。大口径高射炮，
5: 金融一桶。
3: 大口径高射炮，
5: 金融一桶了吗？
3: 吃饭吧你。
7: 去。
8: 哥。
7: 嗯。
8: 想什么呢？
7: 哦，没什么。
5: 借用你几分钟，换换脑子，来。
7: 干嘛呀？
5: 起来。这是我让同学从美国专门寄过来的最新科技的防弹衣，你试试。
7: 给我穿啊？
5: 嗯。
7: 就这东西鼓鼓囊囊，还挺沉的，穿上之后怎么见人不穿不穿？
5: 你试试。你不穿是吧？
7: 嗯。
5: 行。嫂子。
7: 真的很烦。
5: 嫂。早穿不就行了吗？慢点啊，小心点。哎呀，真合适。
7: 你说这一卡这么紧，我都透不过气，很憋的。
5: 透不透气不重要，重要的是能防弹。再说了，你这么瘦，穿厚一点看不出来的。
7: 行行，我穿我穿，行。
5: 一定穿啊。
7: 穿穿。还有点分量啊！完了，我自己。
5: 那你一定要穿啊！
7: 我知道了，快去休息。
5: 那你别太辛苦了，早点睡。
7: 嗯。
5: 别想了啊！
7: 晚安。
5: 晚安。一定要穿哦。
7: 谢谢。
4: 那要是听你这么说，那电影我还演吗？
7: 演啊，不都定你了吗？干嘛不演？但我得提醒你啊，这事儿可能会有变数，你能不能演得上还说不准。因为从明天开始呢，他们会很锁。
4: 他们会对你下手吗？
7: 我是央行要员，我赌他们不敢。
4: 那万一他们狗急跳墙怎么办？
7: 不至于，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利益，大家不至于最后撕破脸，真没事儿。别多想，睡觉了。嗯。

0: 要不要一会儿找个空地开两枪，熟悉一下手感？
1: 不用，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干这种活。
2: 沈东南是政府要员，他有可能会穿防弹衣，而且
1: 信不过我，自己来。
0: 不，
2: 来，我给你指一下，明天沈东南四个必经之路啊。哦，1、2、3。

掉头。

0: 这个时候还没到。哎呀，于老，侬好侬好。你好你好。哎，
1: 哪能没看到沈顾问啊？应该快来了。
0: 沈顾问好大的派头啊！
2: 今天可是他主角啊！哎，
1: 场经理取消了，应该是在路上了。两位，请入座。
3: 好，走，
1: 请。
4: 收回关税保管权的提案进行民主表决，经过与各国公使的一再协商，我们决定，如果今天投票的人数超过半数以上支持，此提案予以通过；否则将不予通过。我们将于9点准时进行投票。在投票之前，沈图南先生将做出讲话。
5: 邓先生，沈先生还没来。

0: 先生，您穿防弹衣了吗？
1: 没穿。
0: 我不是跟您说一定要穿上吗？
1: 那玩意儿那么厚，鼓鼓囊囊的，穿上让人笑话。
0: 安全第一，您的性命比什么都重要。
1: 人家如果是朝你头开枪的话，你穿防弹衣有用吗？
0: 那穿了总比不穿强啊。
2: 我沈竹南一心为国，真有人要暗杀我的话，我相信老天爷会保佑我平安命的。

0: 沈顾问是投票的发起人啊，他不来这个票怎么投啊？
1: 继续进行，只是沈先生这一票将视为弃权票。
0: 这央行的全权代表都迟到，这说明央行根本就不重视这次投票嘛。
2: 对
0: 啊，那我们汇丰应该怎么放心地把关税保管权交还给你们呀？这还能交吗？

0: 沈先生肯定在来的路上，请大家稍等他几分钟。
1: 这票还投不投了？这都几点了？这央行就这么办事的？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3: 取消算了。
4: 你们说取消
5: 连城咱们
4: 得，我们今天在场这么多人。
0: 江老，你看现在这个形势，要不您上台讲两句？
6: 该打招呼的人都给说了，毕竟我不是央行的人，名不正言不顺了。
0: 这出难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别说了，
7: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
1: 别说了，别说了，
7: 静一静，静一静，大家静一静，听我雨墨来讲两句。沈顾问到现在没到，想必一定是碰到了啥棘手的事体，否则伊不会得不到。我相信伊现在一定是辣盖忙搿搭赶，所以大家也勿要顾问苛责。但是我要强调一点的是，信誉是银行业的利益之本，央行失信于阿拉，搿就好比自家娘当自家小人，没话好讲的呀。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今朝到场的有英美德法各国公司，还有汇丰、花旗银行的代表，包括东印度行的代表也来了。如果央行失信于伊拉，请问今后还能够以啥个面目来认人？
8: 对，
9: 有道理，
10: 有道理，
9: 有道理，
10: 是不是？
6: 伪君子，真行。
7: 由央行指导下的地域，如果没信誉作保，搿就是一张幌子啊！为国家利，为民族利，我于日清恳请诸位立刻开始投票。辣盖国际友人面前，阿拉一定要维护央行的信誉。作为国人，阿拉丢不起搿只面孔啊！
11: 对呀。
1: 小助理哪轮得到你讲话啊？啊，
12: 对了，
1: 你赶紧下去。哎，保安，你愣
13: 是
1: 干什么？
13: 我是沈先生的助理。先生说过，如果他没有及时到达现场的话，我可以代表他发表致辞。邓处长，邓处长可以为我作证。
0: 张经理，请稍安勿躁。魏如来助理说的没错，沈先生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14: 沈先生怎么交代的？你说吧。
13: 另外，我想提醒一下汇丰银行的张文全先生，按照大会的章程，您没有发言的权利。您方才叫嚣的那些言论，才是真正的在扰乱会场秩序。
1: 哎，你不要胡说八道啊！你不要乱给我扣帽子。
13: 我再说一遍，如果您再继续扰乱会场秩序的话，被轰出去的将会是您。
15: 好了，走。
13: 诸位不要忘记了，今天这里是央行的主场。

0: 看到的却是全中国40000000的同胞们。那是你瞎了！闭嘴！你接着说。这次关税改革真的是中国本土与外国在华利益之间的零和博弈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去年是美国开始大萧条。 资本家宁愿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也不愿意投向更饱和的市场。早年，德国为了更大的市场发动了世界大战；在更早年，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不惜发动了鸦片战争。这些国与国之间的角力是什么？没错，就是对市场的争夺。那么，能把各国从经济大萧条泥潭中拉出来的，同样也是市场。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世界，能解决经济危机的那个市场到底在哪里呢？ 很简单，人口在哪里，市场就在哪里。如今美国有1亿2000万人，苏联1亿6000万人口，是4亿5000万人。我大中华40000000国民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当前我们的国民还很贫穷，我们的国家还在饱受战争和饥饿的困扰。
1: 参与全球贸易的人口不过数百万，但是进出口额已经达到了34.34亿。那么试想，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稳定、自主、广阔、独立的市场，那么将来的进出口额将会是多少呢？无法估量，一定会超出你们所有人的想象。
2: 陈南，这小错了，侬这小打夸夸其谈，侬讲这些跟今朝这个票有啥关系啊？
0: 这也正是我想要说的。
3: 收回关税保管全疆极大环节中国的债务危机，充实中央政府的财力，这样国府就有钱有力量去逐步建立起一个更加有生命力的市场，一个40000000人的庞大市场，这难道不是大家最想看到的吗？
4: 能租吗？
3: 你闭嘴！
4: 让人家把话说完嘛，长辈也没个长辈的样子。
3: 你接着说。说句直白的话。
4: 重粮食需要浇水，需要施肥，再好的种子在长成之前都无法喂饱人。这关税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山泉，就是肥料。你们所看到的贫瘠土地，只要给予时间和耐心，一定会长成足以支撑世界的经济良田。中国有句古话：“成长风破万里浪。”我建议诸位外国友人不如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圣诞节刚过去不久，如果你们愿意把关税保管权交还给中国， 那么中国一定会还给你们一个迟到的圣诞礼物，一个遍地黄金你们一个迟到的圣诞礼物。

0: 给我的那份报告里面我不是做了批注吗？他们这些人在乎的除了利益还是利益，利益一致了才能达成共识。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到场的人数应该是124位，但是在我眼里

0: 荆州。
1: 别这么心急吧，
2: 哪的委屈啊？
1: 湖南这不是来了吗？
3: 怎么了，陈先生？
1: 抱歉，诸位，图南来晚了。刚刚呢，我的助理已经替我治过死了。我现在上来就是想解释一下，我迟到不是因为我们央行不重视这次提案，也不是我们不讲声誉，而是因为我在来的路上遭到了暗杀。在这个节骨眼上，想置我身谋于死地的，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图南看来，收回关税保管权，就是收回了国家的血脉。什么东西可以留，但国家的血不可以再留了。在此，我要警告那些不安好心的人：如果这次提案通过了，我不会追究这次暗杀。

我一定会追查到底，把幕后黑手揪出来，严惩不贷。诸位，朱楠在此谢过了。

提案的票数为42票，支持票为76票，6票弃权。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央行收回关税保管权的提案。

0: 小草，小草，
1: 老公你在哪里？小草来找你了。
0: 小草，
1: 小草给你唱歌，给你唱。

0: 来什么电话？什么电话？我说多少回了，拍戏的时候就把电话线拔了，不知道吗？太不像话了！是玉太太的电话。天文老的电话也不能耽误拍戏啊！是。
1: 嫂子，金金。
0: 嫂子演的真好。哎，小草演的特别好。哎，您太有眼光了，推荐的真棒。行，他就在旁边，我给您叫啊。哎，那个把小草叫过来。啊。
1: 小草，你电话来了，谢谢。哎，小草，于太太电话。哦，谢谢。喂，姐姐，什么？快点，再开快一点。 别担心，我哥福大命大，一定会没事的。是他们，一定是他们下的毒手。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是说？

事情。除了他还能有谁？谁还有那么大的胆子？你哥哥是政府的要员，再说这次也是奉了宋先生的命令，这么大的事儿谁敢捣乱啊？你说有本事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来呀，你搞暗杀算什么本事啊？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0: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冒失似的。
1: 啊，你们不知道吗？纸人大赛出事了。啊，
2: 天一层放风筝，居然没带风，到底是怎么回事？锁定小吉利直播间，不要走开！
3: 一定有黑幕，无敌爬上风筝是不可能拍下来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4: 好了，这边又有风精灵掉下来了。
2: 雷神豪斯有没得解决办法？
5: 一城办了这么多次纸鸢大赛，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2: 啊，乡亲们莫慌，我再试一下。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6: 小雨也许有办法。
2: 对不对？小雨可是宝石主人。
7: 这些风筝都怎么了？
2: 哎呦，我好不容易来参加过紫渊大赛，快拿过小得，突然没得了风。
7: 没风？看来故宫那台风扇……
8: 这么大事儿，得找神树长老会啊。
9: 我早找过了，可连个人影也没见着啊。
0: 天一城惊现无风异象，神树长老离奇失踪，这其中必有蹊跷。
3: 完了，天一城失踪了！
10: 是他！是他回来了！
11: 是谁？
10: 鸳鸟！
11: 鸳鸟！
10: 没错，这无风怪象就是鸳鸟现身前兆。而当他现身之时，则风沙四起，挥舞法术，顷刻间便能让周遭灰飞烟灭。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想当年，十八怪便曾降临过怪兽鸳鸟，他生性残暴，最喜好吃又白，也所踪又有谁能知道？
1: 放心，长老们一定不会有事的。
7: 那行时就麻烦你去找一下长老们吧。
1: 好。
7: 至于无风真相，我去看看到底是不是鸳鸟。
8: 那个什么鸟，它能在这儿吗？说好了去看鬼兽，居然把这么一大摊事揽自己头上。你是忘了这宝石还不受你控制吗？
7: 可长老们不在，我总得做点什么。再说你都没法输了，不也来了？
8: 那我也得来保护你。
12: 小雨，
7: 天马，你的脸，
12: 我这适才我御风而行，突然无风，然后就
7: 一

0: 这里危险，你们赶紧离开！我还要去找吴峰真凶呢。天哪，连战神都受伤了，这鸳鸟也太厉害了吧！
1: 鸳鸟，你不知道吗？大家都说吴峰异象，是因为鸳鸟。
2: 说起来，那声音确实像他。
0: 啊，声音？ 什么声音？风停之前，我飞过金水河，就听到。嘘，你们听。啊！就是这个声音。要战胜鸳鸟可就麻烦了。传说鸳鸟生性残暴，最喜好吃又黑又瘦的小怪兽，吃起来就像嗑瓜子停不下来。
1: 说又白又胖吗？啊！你刚刚说是在金水河那儿听到的声音，我们再去那儿看看。
0: 嗯，
1: 听完就拜托你们了。
0: 喵喵喵喵喵喵！等等我，你们干嘛？

0: 前面就是金水河了，
1: 不吃猫吧？

0: 怎么还没结束啊？
1: 啊，要不我们先回去多叫点人。
0: 好主意，走啊！愣在那儿干嘛？
2: 不，我要去看看。

0: 这儿也没鸳鸟啊。声音是从这海螺发出的。
1: 这是右旋螺。
0: 哎，那个展板上不是说右旋螺也是定风珠吗？难道没风是因为它

劫出！哎，宝石亮了，可我什么也没做。哦，哎，千博。

0: 宝石亮了，
1: 可我什么也没做啊。
2: 切崩了，切崩了，
3: 谁家的菜糊了？
1: 什么味道？
2: 有鱼。
0: 在水为鱼，离水为石，难道这就是茅亭刻画里说的石鱼？我记得石鱼好像有
4: 臭味
5: 儿。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是谁破了我的定风柱的法阵呢？
4: 啊！难道无风印象是您搞的？
5: 小屁孩，别给我转移话题！什么无风意象啊？我只是用定风珠屏蔽了这南海石鱼之腥味。
1: 可定风珠把风全都吸走了。
5: 想必是这石鱼味道太重，逼得这定风珠超负荷工作。罪过，罪过。
0: 那这石鱼是干嘛的呀？
5: 这个嘛，自有妙用。
1: 哎，这水怎么倒流了？
5: 糟了，我先走一步。
0: 神神秘秘。
6: 你们去吧，我实在不行了。
1: 前面没路了，
0: 志远。

0: 啊，小心！
1: 哦，好。

0: 伤，是因为600年前那场大战。
1: 当年他以一己之力吞噬混沌之气，却惨遭侵蚀。北方七龙原被吞噬，我们以封印之剑稳固。可近年来，龙原逐渐不稳呐。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寻找治愈稳兽的方法，就连上任宝石主人也曾为此奔波。
2: 妈妈，难道一道光是给稳兽找的解药？
1: 幸担心混沌之气扩散。
0: 杨永乐，
1: 幸的失踪疑点重重，很可能与觊觎宝石之力的人有关。好在这宝石被幸化为两枚耳环，他们能够相互感应。
0: 所以，我能通过宝石感应到幸阿姨。可现在，宝石根本不受我控制。
1: 你只是还没学会和宝石沟通。直到霜降之日吗？我已安排好，从那日起，让你开始学习四象法术。
0: 四象法术？
1: 洞光宝石曾被神兽以四象法术加持，待你真正参透四象奥义，便能领悟与宝石沟通之法。
0: 你放心，我们一定能找回杏阿姨。
3: 我就知道你们不会被怨鸟吃掉。
1: 怨鸟？
3: 外面起风了，我们去看纸鸢大赛吧。
4: 降之日没几天了，你放心，等我参透四象奥义，学会跟宝石沟通，一定能找到你妈妈的。
5: 不愧是我好徒弟，你放心啊，为师会好好教导你的。
4: 怎么了？
2: 有人跟踪我们。
4: 哪里有人啊？
2: 真有人，我都看见了，就把他揪出来。
4: 哎，人类世界不能施法。
2: 哦，对。
4: 快追！

黄老师，这是什么？

已经试探了动光宝石的新主人。如你所说，他法力微弱，不值得一提。密室已经被打开，很快，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件东西了。

0: 四象法术，啊！四象法术的本质是自然之力，需要一定的天赋。宝象花街有家测天字典，要不我们去测一下？
1: 这书上都说了，神兽长老们并不支持天赋论。

0: 那是不是说，在这使用法术不会被谢之发现？
1: 对，
0: 不如我们把这里当做我们的秘密基地如何？
1: 不行，这些东西都是别人的，不能乱动。
0: 哎，我们又不会弄坏，江湖救急嘛。
1: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0: 走，看看。
1: 你人呢？
2: 我还要一会儿。
1: 对，你在干嘛？
3: 你们听过故宫密室吗？
4: 故宫诸多宫殿藏有
1: 密室，
4: 其中一处故宫的密室最为神秘。
1: 不会是在说秘密基地吧？
4: 所谓神秘室之中藏密室，
5: 慈禧太后那时候藏了许多宫。
1: 不好意思，
3: 博雅古今图画的是哪一个传统故事？
6: 博雅路玉知音钟子期。
3: 几处行石有什么特殊之处？
7: 行石的塑像绝无仅有，在全国只有故宫太和殿才能找到。
3: 故宫一共有多少件文物？
4: 180,7,558件套路，
7: 其中珍贵文物1,684,490件，占全国比例。
1: 吴爷爷，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8: 这文化馆呢，让招一名实习生，往年都是笔试啊、面试啊，太俗了。今年啊，搞个新花样。
3: 借养心殿三墙辟出的耳垫叫做什么呀？
4: 眉雾。
3: 嗯，清代皇帝穿的羽裳是什么颜色？
7: 明黄色。
1: 那您觉得谁会赢？
8: 你看这个小伙子没有？你看，
3: 养心殿正殿的牌匾上题字是什么？
4: 中正人和。
3: 清代哪位皇帝先把养心殿作为了寝宫？雍正。
8: 你看那个姑娘没有？看着有点散漫，可她心里头啊，精致呢。
3: 时间到。看来只有七七一个人完成了模型。
4: 不好意思，榫卯拼图少了一块。
1: 那他。

0: 我们这次文化展的实习生。 来来来了，你们来填一下个人信息，给你们做实习证。第一名，大言不惭，
1: 宋老师。
0: 早点回去啊，我先去忙了。他怎么会法术啊？
2: 原来七七姐姐是用棒棒糖棍子把那个模型撑起来的，厉害吧？
0: 小聪明。

0: 么没人啊？
1: 哎，不是说好了学四项法术吗？嗯嗯
2: 嗯，想学四项法术，跟我们走。
1: 这谁啊？
0: 请问你们是？哎，啊？等等，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3: 哼，当然是去见我们老大。
2: 哎呀，笨蛋，不能暴露老大。
3: 我哥哥说不能暴露老大。
1: 装什么神？
4: 让一让，让一让，哎，百年甘露水，千年松果仁。
1: 去哪儿了？这地儿不对劲儿啊，嗯，
0: 他们在这儿呢。嗯，
1: 到底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0: 四象法术，楼大老大，人鱼大盗，是我哥哥带来的。品酒，
1: 说到就到，这成语会说话？您可没说是俩人呐？跟谁说话呢？
2: 算了，准备仪式吧。天子酒有吗？有。洗手盆呢？有。那个祝福用的文冠花还有吗？花。别跟我说有忘了。您别动动，我们现在就去。让您见笑了，放心。
3: 花呢，就是个噱头，没有这个仪式照样能做。晚上，你的伤好了吗？不打紧，我已和龙大人说好，今后由我督促你学习四象。
4: 真的吗？
3: 切，学就学呗，来这破地方更啥呀？
5: 这是测法术天资的点。
6: 长老们不是布置是吗？
3: 非常之轻，有非常之法。李霄韵，该你了。
6: 小雨，为师对你有信心哦。
5: 嗯。

0: 横跨三系的奇才。
1: 林小雨，你是和我妈妈一样厉害的宝石主人。
2: 小雨，你是我的骄傲。
1: 小雨，小雨，你傻愣着干啥？赶紧开始哈！

0: 怎么想怎么不对，小雨可是宝石人，怎么可能没有天资？肯定是那家伙测得不准，我再去找他。
1: 算了吧，毕竟只有少部分人天赋异禀，我只是大多数人而已。就算没有天资，也不代表我不能学习四象啊。
0: 小雨，
2: 也许作为宝石选中的第一个普通人类，这是你必经的考验，我会再考虑一下你如何学习。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谢谢。

声浸童音，画悦童心，大笑常年。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专门工艺鲜美无比，每根
0: 光滑
1: 的上等鱼肉经过煎炸后，
0: 才
1: 能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美国海军计划大批量采购低成本高超音速导弹，单价不超过40万美元。
1: 他追求的是呢80%的性能。你比如说啊，它的战斗部不到50公斤，也就是说把这个技术指标压低了，压低之后成本就好控制。
0: 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加速军事扩张。澳大利亚、印度和东南亚多国成日本重点推销对象。
2: 现在日本已经把军工作为重振经济啊，包括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它是积极的希望打开像印度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大市场。
3: 从目前日本计划向东南亚国家兜售的武器装备来看呢，它可能仍然倾向于提高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影响力，而非简单的去这个挣大钱。
0: 美菲举行史上最大规模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派遣成建制部队参演。
4: 肩并肩演习这一次，一个是面向台海，一个是面向南海，这都是日本非常关心的，因为日本最终的目标是南海、台海、东海三海联动。
0: 军事专家陈虎、邵永玲、秦真、张学峰为您剖析最新军情。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据央视报道，近日海军新型054A 型导弹护卫舰富养舰奔赴东海海域开展多科目训练。
5: 战斗警报！
0: 航渡途中，急促的战斗警报骤然响起，多批不明空中目标快速抵近，富养舰各战位官兵迅速奔赴战位。在官兵密切配合下，多批次不明空中小目标被拦截。由于入列时间短、装备新、磨合任务重，官兵们在日常训练中采取多科目训练连贯实施的方式，促进年轻战舰形成实战能力。报道称，富阳舰机动速度快、远洋能力强，具备防空、反舰、反潜和对海打击等多种作战能力。
6: 我们驻守东海一线，截揽即战斗，出航即出征，这就需要我们在战位上锤炼硬核本领，助力战舰作战能力不断提升，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扛起守卫家国的重任。
0: 据新华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月29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指示乌国防部把打击俄军120公里至150公里纵深的军事和后勤目标作为未来数月优先任务之一。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泽连斯基当晚在一段视频讲话中称，若俄方不愿走外交途径，就通过军事行动迫使其转向外交谈判。俄方的石油工业、军事后勤和国防生产设施都将是乌军的打击目标。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7: 主持人好。
0: 好，来看第一条。在海军装备序列中，除了主力战斗舰艇外，还有种类繁多的辅助支援船只，打捞救生船就是其中之一。虽然它没有威武霸气的外形，但同样是海军战斗力的关键组成部分，我们来了解一下。日前，央视记者探访了在大连旅顺军港靠港补给的海军新型打捞救生船明镜湖船。据介绍，明镜湖船的后甲板搭载了一台大吨位起重机，可以更好地完成大深度打捞和重型装备调放任务。此外，该船后甲板采用了模块化、通用化底座，能够搭载深潜救生艇、水下机器人等装备，任务适应性很强，同时也为后续救援装备的升级改装奠定了良好基础。报道称，明镜湖船的直升机起降平台设置在前甲板，作业空间更大，航行更加平稳，可以更好地实现海空协同立体救援。值得一提的是，明镜湖船还配备了较为完善的医疗救护设施，设有一间手术室、多个专用病房，可对被救伤员进行快速减伤、紧急救治和术后观察，为生命救援提供坚实的保障。来自河南郑州的网友爱露营的小杜提问，打捞救生船主要执行哪些任务？
1: 打捞救生船呢，它执行的任务还是很多样化的。首先，打捞沉入水中的各种各样的装备武器，包括沉到水里的舰艇、 包括失事沉到水下的飞机，包括一些试验的装具，只要沉到水里头失联了，都可以用这个东西去打捞。第二个就是救生，那么水面舰艇的救生、潜艇的救生这样的任务应该能够承担。除此之外呢，水面舰艇的救援打捞船也可以做，比如说呢，一些出现战损的水面舰艇，打捞船可以给它提供靠泊、抽水、灭火等等一系列的任务。所以说呢，这个打捞救生船看着好像挺简单，实际上它的设计和建造的难度比一款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可能难度系数还要大。
0: 陈老师，为了执行这些任务，打捞救生船需要配备哪些特殊的装备呢？
1: 你要想水下完成打捞救生这一系列的东西，首先你就要在水下能够看得见。所以呢，

0: 你要配备一系列水下的侦查搜索的装备，比如说水下机器人主动的高精度的声呐。那么看得见之后你要下得去，这里头就涉及到了一系列深海作业的支持的设备和装备，比如说你潜水员要下去，你要有减压舱，你要有像潜水中深海救生艇这一系列的装备，那么你还要能捞得起来，捞得起来就涉及到了一些比如说重型的起重装备，重型的绞车，这个呢也是这一类的船舶从外观上看最特殊的一部分。那么再一块呢就是救援救生用的，人上来你要负责对人的救生医疗，所以这一套的设备你必须齐全。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要求呢？这一系列的作业对它这个船本身平台要有要求，就是说呢在恶劣的海况下你这个船必须有高度的稳定性，所以呢这一类船的动力系统包括它的辅助动力系统一般来说是比较复杂的。
1: 好，来看下一条。最近几年美国各军种持续加大对低成本防区外武器的投资，美国海军近日提出今后五年计划采购多达4510枚低成本高超音速导弹，引发外界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美国海军当地时间4月21号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申请文件显示，该军种申请1.56亿美元用于采购首批353枚多任务低成本批量化效应飞行器，并对该项目的工业基础提供资助。美海军还公布了2028至2031财年每年的采购计划，一旦付诸实施，今后五年将采购多达4510枚这款武器。此前美海军已选定初创企业卡斯蒂灵公司研发的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为多任务低成本批量化效应飞行器项目的优胜者，并于今年2月27号和4月24号分别授予该公司4999.8万美元和1.05亿美元两份大合同，加速推进黑胡子导弹与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机的整合工作，计划在2027年内形成初始作战能力。据悉，黑胡子导弹战斗部仅43公斤，射程数百公里，平均单价约38.4万美元，预估未来年产量不低于500枚。
2: 来自浙江杭州的网友天涯侠客提问，高超运输武器往往价值不菲，为何美军采购的这款导弹单价只需不到40万美元？
0: 东西便宜了，什么原因呢？我想无非3个原因。第一个，控制性能的边界。一般来说，研制武器装备，大家想着都是我要做到最好，做到极致。这样一来呢，它的价格一下子就抬上来了。而在这一款导弹的研发当中，它不追求极致，它追求的是呢80%的性能。你比如说啊，它的战斗部不到50公斤，也就是说把这个技术指标压低了，压低之后成本就好控制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尽可能的使用成熟的技术，不要使用那些最尖端的技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使用消费级的零部件。一般来说呢，军用的武器装备它是按照军用标准来执行的，比如说咱们经常看报道当中，你一个新式的步枪要通过这个检验的话，需要在各种恶劣气候下打上上万发的子弹，这就是一种很极端的要求了。那么你要按照军标来设计制造一款装备和弹药的话，这个成本是很高的，怎么办呢？我使用消费级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吧，我的这个芯片可能呢和手机的芯片是同款的，我的摄像头可能也是手机摄像头级别的，一下子就可以把它的整体的成本控制下来。
1: 好，来看下一条。近年来，无人机正在快速重塑现代战争形态。今年2月，我们节目曾关注过乌克兰志愿者驾驶R28运输机拦截俄军无人机的消息，当时乌方人员使用的武器是 M134 机枪，如今不到3个月，他们的拦截武器就已经升级为更安全更高效的拦截型无人机。 当地时间4月23号，乌克兰志愿者蒂穆尔·法特库林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展示阿尔巴运输机

0: 发射 PESUN 拦截型无人机击落俄军天珠葵无人机的作战场景。视频显示，这架R28运输机的翼下挂载了至少6架 PESUN 拦截型无人机。当飞机传感器捕捉到俄军天珠葵无人机后，操作员操纵 PESUN 飞离挂架，向俄军无人机高速逼近，最终将其精准摧毁。资料显示 ，PESUN 采用模块化 3D 打印机身，成本约1000美元，仅为俄罗斯天珠葵无人机的几十分之一。来自四川成都的网友满级车手提问：乌克兰R28运输机上的拦截武器从机枪过渡到拦截型无人机，这会给乌方的作战效率带来多大提高？
1: 首先呢，使用者使用的安全性提高了，因为机枪你受射程的限制，那么抵近射击必然带来一系列可能的风险和危险。那么现在使用这种拦截无人机，对发射和使用者来说就可以更安全一些，同时从作战效率上来看，它也是明显的提高了。比如说以前你用机枪的话，你一个飞机上配置一挺机枪，那么一次只能打一个目标，打掉了一个才能转到下一个。那么现在使用拦截型无人机了，我可以挂上多架拦截无人机，这样呢，我就可以同时针对多个目标发起攻击。另外呢，使用这种拦截无人机，它的部署的要求降低了。以前机枪手把着这个机枪打无人机，这是要点射击的技术和技巧的。但是这种拦截性无人机的话，就不大一样了，它对操作的要求是很低的。这样一来呢，可以更大范围广泛的运用。
0: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加速军事扩张，澳大利亚、印度和东南亚多国成日本重点推销对象。
2: 现在日本已经把军工作为重振经济啊，包括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它是积极的希望打开像印度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大市场。
3: 从目前日本计划向东南亚国家兜售的武器装备来看呢，它可能仍然倾向于提高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影响力，而非简单的去这个挣大钱。
0: 美菲举行史上最大规模肩并肩联合演习，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派遣成建制部队参演。
4: 肩并肩演习这一次，一个是面向台海，一个是面向南海，这都是日本非常关心的，因为日本最终的目标是南海、台海、东海三海联动。
0: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近期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再次引起世人关注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首先是通过内阁决议正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并积极开拓国际防务市场。第二，突然将军事能力对外投送，派遣自卫队舰艇穿航台湾海峡，蓄意挑衅，并首次正式参加美菲盾牌联合军演和肩并肩联合军演。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向菲律宾本土派出战斗部队。那么，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究竟有何图谋？日本与有关国家强化军事合作会给地区安全构成多大威胁？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邵永玲、秦真、张雪峰为您深入剖析。据日本共同社4月21日报道，日本政府当天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的修订。日本战后武器出口政策迎来根本性调整，新规则根据装备品是否具备杀伤及破坏能力，将其分为武器与非武器两类。护卫舰、导弹等武器出口限于缔结保密等相关协定的国家，截至目前有17个缔结国家。防弹衣、警戒管制雷达之类非武器的出口对象则不设限制。据报道，日本武器出口将由首相、官方长官、外相、防卫相组成的四大臣会议进行审查，在批准之后通知国会即可。国会丧失了进行事先审查的刹车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原则上不允许向被判定正在交战的处于武力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但若考虑到安保上的必要性，存在特殊事由则可出口。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列举了两种设想情形：一、美军为了在

0: 会上，应询表示，日方在军事化道路上狂飙突进，难道又要成为东亚祸源？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要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的倒行逆施，绝不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高市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对日本的在军事化进程会起到多大推动作用？危害性有多大？赵老师，
1: 这个问题其实咱们可以从好几个层面来看。咱们都知道哈，就是日本它的自卫队规模比较小，然后它的武器装备呢，过去又不能够卖给其他国家，所以你看它的军工企业虽然说门类齐全，什么都可以造，但是呢，每一样都不会造太多。那由此带来一个后果，就是日本的军工产品价格特别贵，而且它会出现一个就是恶性的循环。那你贵了的话呢，自卫队就不能装备太多，那自卫队装备的少，结果就会导致这个价格更加的居高不下。那现在就是它可以卖出去了，首先对于它的军工产业，比如说像什么三菱重工啊、川崎重工，哎，它就可以呢通过外销武器呢来摊薄自己的武器研发成本，其实就把这样的一个长期以来制约它整个军工产业包括自卫队扩大的一个瓶颈呢给解决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影响。第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军售其实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做买卖，因为借着军售啊，你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会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安全关系。那日本通过对外军售，其实它会加强和一些国家的安全合作、安全关系。那日本自卫队走出去呢，其实它也会更方便一些。就是你自卫队要走出去，你要做军事大国，哎，你得有一个抓手。那我觉得对外军售就是一个抓手。最后呢，我们还要看到，就是这种军工企业的膨胀，它会形成一个我们所说的军工复合体。军工复合体它一旦做大了之后啊，它会对政治呢有一个反向的绑架，让政府的政策更加有利于它。那我们看到美国就非常典型，所以我觉得日本通过出口武器，最后也可能会造成这样一个很庞大的军工复合体。那个时候，即便是说日本政府不想在军事上进行扩张膨胀，那军工复合体它可能也会反向的施加压力，成为一个就是推动日本进一步的军事化的这样一个既得利益集团。
0: 日本在此次政策修订中增设特殊例外条款，也就是允许在特定条件下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张老师，这里面有何深意？
2: 向冲突中的国家或者地区提供武器装备呢，是日本提高它的影响力、扩大武器出口的一个捷径。所以呢，日本方面肯定不会放弃。比如说在交战的情况下，它向交战国提供一定的武器装备，可以提高它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力、控制力，提高自己呢插手地区事务的能力。此外呢，向冲突中的国家或者地区出口武器装备，那么这个国家或者地区呢对武器装备的价格是不敏感的，这样呢日本也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所以呢，日本方面必然会把它作为一个选项。那么在这次三原则的修订当中呢，它把这个对交战国的武器出口呢作为一个例外。那么说是例外呢，实际上是一种包装。比如说这次它提出了两种具体的情形，但是实际上未来呢，日本还可以提出第三种第四种情况。这样这种例外呢就成为一个拉链，那么日本想扩大它的这种例外的情况呢就可以拉一拉，那么实际上呢最终的解释权呢还是在日本。而且尤其需要我们引起注意的是，在这次它的解释中呢列举了一种特殊的情况，也就是说和日本安全有关的地区发生战事时，要向相关的这个所谓的国家或者地区出口武器装备。那么这种言论呢，和之前高市早苗涉台错言论呢高度的契合，这也表明呢，日本有意在未来可能爆发台海冲突的时候呢，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武器装备，这一点呢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警惕。
0: 就在日本内阁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前夕，4月1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签署了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口首批三艘最上级改进型护卫舰的合同，签约地点选在了赴澳参加演习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熊野号护卫舰上。去年8月，日方在澳海军下一代通用护卫舰项目竞标中胜出，澳方计划斥资100亿澳元（约合65亿美元）向日本采购11艘最上级改进型，首批三艘 将由日本三菱重工在日建造，计划2029年开始交付，后续八艘将在澳大利亚本地船厂建造。公开信息显示，

0: 对上级改进型的性能指标比基本型有明显提升，其满载排水量6200吨，最大航程10000海里，舰上搭载32个 MK41 导弹垂直发射单元。4月21号，也就是日本内阁完成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当天，三菱重工发布消息称，已通过政府渠道向印度正式提交最上级改进型护卫舰的联合建造方案，合作模式为印度船厂负责建造，日本提供核心技术与关键部件，以贴合印度制造的政策要求。
1: 澳大利亚选择购买日本护卫舰是出于技术因素还是政治考量？秦老师，
2: 实际上澳大利亚很早就看中日本装备，大概在10年前，澳大利亚想替换自己常规潜艇的时候，他当时看中了日本苍龙级，但是在2016年他放弃了苍龙级。据说当时没有成交的原因是，一方面日本可能在工作份额、技术转让方面没能完全满足澳大利亚的需求啊，另外一方面澳大利亚可能当时对日本的潜艇的性能确确实实还有一定的怀疑。那么在10年后终于这个成交了啊，这次是最上级的护卫舰。那实际上这个护卫舰当然6000多吨，32个 MK41 垂发系统也是美国的规格啊，这个可能是符合澳大利亚需求的。但是大家注意啊，这次那么11艘舰，8艘在澳大利亚建造，只有3艘在日本本土建造，说明日本在这个工作份额和技术转让方面实际上是做了很大让步的。再加上美日印澳四边的安全机制，他们之间的军工合作也会走得越来越深，所以这个最终成交，我觉得可能是这些原因造成的。实际上这个日本和印度的合作和澳大利亚的合作有相似之处，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台上的时候，他就打造一个所谓的叫这个亚太自由之湖啊，就所谓对中国形成一个包围圈啊，在这个所谓以意识形态价值观结成的所谓自由之湖当中，印度就是在中国的西部啊，西南部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位啊，日本也非常看重这一块市场。那么现在日本已经把军工作为重振经济啊，包括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它是积极的希望打开像印度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大市场。
0: 除了澳大利亚、印度这两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外，东南亚也是日本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的重点地区。为此，日本政府高层计划近期在东南亚发起一场军火外交。据日本每日新闻网站近日报道，在日本内阁完成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计划今年5月对越南、澳大利亚展开访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将访问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意在向各国说明日本政府加速装备品出口的方针，并亲自进行高层营销。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日本计划向越南推销2艘R5A级护卫舰、近海巡逻艇及海上监视雷达，其中R5A级是日本海自的一款轻型护卫舰，具备较强的反潜与近海作战能力，如今正批量退役，被日方视作撬动东南亚军备市场的核心舰艇。针对印度尼西亚，日方有意推动出口 US-2 水陆两用飞机、中小型护卫舰与舰载电子侦察设备，同步推进海上巡逻反潜领域的深度技术合作。针对菲律宾，日方重点推销2艘 R5A级护卫舰、03式中程防空导弹、海上巡逻机及舰载通信导航设备。目前双方相关军贸谈判已进入前期对接阶段，菲律宾方面已展现出明确采购意向。
1: 日本政府高层计划赴东南亚多国推销武器，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图谋？张老师，
3: 从目前日本计划向东南亚国家兜售的武器装备来看呢，它可能仍然倾向于提高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影响力，而非简单的去这个挣大钱。因为这次兜售的一些武器装备呢，总体来看呢，价格不是很高。比如说一些2手的护卫舰，估计呢会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向相关国家兜售，以此呢来武装一些南海岛礁的生索国，试图挑动地区的对抗，这个加剧地区的矛盾，形成东海和南海这种配合的局面。其次呢，日本呢也有意加强对马六甲海峡的影响或者说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爆发之后呢，让世界各国看到了一些关键的通道的一些重要性。日本的一些石油呢，往往是从这个中东地区运出，通过印度洋，再通过马六甲海峡，然后呢从南海经台湾海峡附近运抵日本。所以呢，马六甲海峡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通道。那么这次它和马六甲海峡

0: 相关的国家进行一定的军事合作呢，也是有意加强自身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确保它的战略要道的安全。
1: 为了开拓东南亚防务市场，日本首相和防卫大臣计划亲自带货上门推销。那么，日本武器能否如愿打入东南亚市场？邵老师，
2: 首先呢，我们要注意到，就是东南亚现在这个武器市场并不是一块真空、一块空白。其实现在在东南亚，就是卖武器最多的国家呢是韩国。韩国它的武器大概占到东南亚国家武器进口的超过20%，是这些国家第一大武器来源。其中你看菲律宾大概40%-50%的外国武器都是来自韩国，比如说 FA-50 这个轻型战斗机啊、护卫舰呢、那东南亚国家为什么喜欢买韩国的武器？一个就是韩国的武器呢比较便宜，那这些国家呢经济上都不富裕，你说让他买美国的，说实话他买不起。那韩国的武器呢，哎，正好就是比较适合这些国家的经济条件，然后呢性能也不错，就比较受东南亚国家的青睐。另外呢，就是韩国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产能很厉害，它交货的速度特别快。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日本想挤进去，我觉得难度很大。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它的这种合作呢，也不是说完全是一张白纸。我们知道日本跟东南亚国家过去其实是有侵略战争的历史背景的，战后呢，日本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什么政府开发援助，给了他们很多好处，比如说他向菲律宾提供这个海警的那种巡逻艇，包括给印尼的巡逻船，其实就是从政府开发援助当中出资。那么后来呢，日本又搞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对外的安全援助，这回呢就是有一些武器也可以纳入进去了，比如说日本卖给菲律宾的那个警戒雷达，就是通过这种安全援助项目。所以我觉得就从这一点来看，那有些国家如果暂时掏不出钱来，日本又愿意可以先用后付，用这个援助的方式马上就得到装备，所以大卖呢不太可能，但是小卖是一定的。
1: 除了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近期还首次正式参加美菲盾牌联合军演和肩并肩联合军演，这是二战结束近81年来日本首次向菲律宾本土派遣作战部队，其在军事化之势正加速进行。综合日本共同社和日本时报等日媒报道，4月6日至17日，由美国和菲律宾主办的盾牌2026多国联合军事演习第一阶段在菲律宾吕宋岛、麦格塞塞堡陆军基地等地举行。日本今年是首次正式全面参加这项演习，派出了约420人的部队，这是二战结束近81年来日本作战人员首次踏上菲律宾本土。紧接着，日本又派出了更大规模的部队参加美菲主办的肩并肩2026联合演习。据美菲两国军方发布的消息，肩并肩2026演习于4月20日至5月8日在菲律宾多地举行，共有来自菲律宾、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法国和新西兰的17000多人参加，另有17个国家以国际观察员身份参加。这是肩并肩演习自1982年创办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日本今年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这项演习。出动了10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下北号运输舰以及 C-130H 运输机、US-2 水上飞机和88式暗制反舰导弹等装备，总兵力约1400人。参演内容包括多边海上训练、两栖作战训练、反舰作战训练、综合防空反导训练、跑道损伤修复训练等。其中88式暗制反舰导弹在演习期间按计划对靶船实施击沉演练。今年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派出成建制作战部队到海外参加军事演习。邵老师，这一突破对日本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我觉得这个转变对于日本来讲是一个根本性的。日本过去它有一个专守防卫的军事战略，当然现在理论上它也没有废除它。那这个军事战略的意思就是说，日本你只能在你本土使用军队，然后呢只能是敌人打上门来了，到你家门口了，你才能进行还击，这叫专守防卫。当然日本前些年呢就开始突破这个战略了，比如说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他曾经呢在印度洋派出过这个军舰为美军呢进行一些这个后勤补给。但是我们看呢，这次到菲律宾派出的是成建制的作战部队，而且这个菲律宾还不是一般的国家，是曾经被日本占领，是充当过日本殖民地的国家。所以我觉得这是日本对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一个彻底的突破，同时呢也借着这个机会，一个是怎么联合他的盟友，以及呢他 他叫志同道合的国家。

0: 家这个之间的配合，就是我们怎么在作战的过程当中能够无缝链接，能够有效的衔接，能够呢形成一个一体化的这样一个作战的体系。再有一个呢，它可以借此来熟悉战场环境，因为我们看到肩并肩演习这一次，一个是面向台海，一个是面向南海，这都是日本非常关心的，因为日本最终的目标是南海、台海、东海三海联动。
1: 从菲律宾媒体披露的信息看，肩并肩2026演习涵盖空中、陆地、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演习区域覆盖菲律宾吕宋岛、巴拉望岛及周边关键海域，重点聚焦联合指挥、海岸防御、海上打击、两栖登陆、防空反导、后勤保障等实战科目。其中海上打击科目尤其具有针对性，除日本自卫队动用88式暗制反舰导弹进行实弹射击外，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海岸防御团首次动用印度制造的布拉莫斯暗基超音速反舰导弹开展模拟射击。这款导弹最大速度2.5至3马赫，最大射程300至600公里，可覆盖中国在南海的部分岛礁。另据美军发布的新闻稿，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滨海作战团4月21号向菲律宾吕宋岛北部拉尔洛机场部署了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并于4月25号从该机场将其快速运输至巴丹群岛的伊特巴亚特岛。该岛是菲律宾最北端的有人岛，北隔巴士海峡，与中国台湾岛相望，距离仅约150公里。这是继去年肩并肩2025演习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滨海作战团再次向巴丹群岛前沿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该系统以无人驾驶的联合轻型战术车辆为平台，每套搭载两枚射程超过185公里的海军打击导弹，部署在伊特巴亚特岛，火力向北可覆盖巴士海峡，向南可覆盖巴林塔海峡。在肩并肩演习期间，日本、菲律宾、美国的岸基武器纷纷演练对海打击。张老师，演练这个科目的目的何在？
2: 首先呢，这是由美国主导的印太地区的反舰对陆打击火力网的一次预先的联合演练，主要演练三款导弹，一款是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呢是一种比较常规的亚声速飞行的反舰导弹。此外呢，你像菲律宾引进的布拉莫斯是一种这个超声速的反舰导弹，而这次美国海军陆战队派出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呢发射的导弹是一种这个隐身的巡航导弹。那么这几种导弹呢，分别采用不同的通防方式，那么综合起来呢，可以提高它的总体的突防概率。而且呢，这次演练很显然不是自己演自己的，而是进行综合演练。一个重要的特征呢，很可能是由美国提供这种情报保障，因为美国的天基的空基的情报网络是比较发达的。那么作战的时候呢，可以由美国的天基平台或者是空中平台对相关的海域进行侦查，然后发现目标之后把相关的数据传输给菲律宾的或者日本的或者是海军陆战队的相关的这个火力单元，包括它的陆军多翼作战部队装备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然后呢再对目标发起打击。这样呢，通过这种演练呢，提高它的一体化的这个协同作战水平，那么提高它的互操作能力。那么这也表明呢，美国现在呢仍然没有放弃所谓的岛链的战略，而且呢正在加速的在所谓的一岛链打造一个前沿的前置的拒止网。
1: 面对近期我国周边地区出现的复杂局面与安全环境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相关战区部队采取了针对性反制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来了解一下。4月17号，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发表谈话表示，4月17号4:02至17:50，日本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信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实施有效规制管控，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据悉，雷号驱逐舰正是日本参加美菲肩并肩演习的舰艇之一。4月18号，东部战区发表消息说，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东海相关海空域组织海空兵力开展联合战备巡航。4月19号，东部战区进一步发布消息说，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133号舰艇编队过航横当水道，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部队远海作战能力。4月22号，东部战区宣布133编队当天完成西太平洋海域演训活动，经与西水道返回，有效检验了部队远海作战能力。4月24号，南部战区发布消息称，近期中国人民解放

0: 党军南部战区组织107编队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重点进行实弹射击、海空协同、快速机动、航行补给等演练，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这是针对当前地区局势采取的必要行动，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公开信息显示，107编队以舷号107的055型万吨驱逐舰遵义舰为核心，配属052 D 型驱逐舰、054 A 型护卫舰及综合补给舰，是典型的远海驱护舰编队，具备较强的防空、反舰、反潜及持续部署能力。4月28号，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当天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4月30号，南部战区发布消息说，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对于台海及南海地区近期出现的一系列消极军事安全动向，我军采取了针对性反制行动。邵老师，您对此有何解读？
1: 我觉得这种反制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实你看哈，日本这一次他特别可笑的就是他去菲律宾参加演习，他的雷号驱逐舰专门从台湾海峡经过了，而且他走得非常慢，就本来说你可能8到10个小时就可以过去，他非要走上14个小时，全程呢还把那个应答系统给关闭了。其实他这就是完全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就是来试探中国的反应，来挑战的中国的底线。但是我们解放军呢全程对他进行了跟踪监控，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就是对日本的一个警告，就是你来挑战我的底线，但是呢你的一举一动我都摸得一清二楚，如果说你有任何违规的行为，我马上呢就可以出手去制止。其实就让外界看到解放军才是真正的控局者。那么还有我们看到了，就是后来咱们解放军舰艇编队从这个横当水道通过，那同样我也在表达某种信号，而且我们的这个编队的规模更大，特别是呢你刚刚经过可能2天之后我就做出回应了，那说明我们这个反制能力呢还是非常强的。那我们看这个107编队哈，其实就是在吕宋岛的外边，那这个我想它更多的信号是给到了菲律宾方面，因为菲律宾这一次其实是非常过分的，就是它自愿地充当了美国在第一岛链对中国进行封锁遏制的一个桥头堡。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舰艇编队，而且这里边有055万吨大驱，我们到菲律宾海到吕宋岛之外进行活动，其实就是警告菲律宾，你引狼入室的结果可能是自己遭到反噬，其实也是在告诉美国，你在第一岛链部署的这些点其实呢是锁不住中国的。
0: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女字旁一个马，
7: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必

0: 前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

0: 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器。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世，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敏超杨八敏，安全伴出行，足球赛场讲配合，出行路上守规则，传球要稳，开车也要稳，不超速不加塞，留够安全车距，别让抢道变成越位，安全赴约，尽兴观赛，一起为敏超呐喊，共守八敏文明交通。

0: 大家好，现在是早上6点，我跟我爸现在在霞浦县沙江村，我背后啊这一片都是滩涂，你不要看这滩涂灰溜溜的，里面可藏着不少宝贝啊。现在啊，我跟我爸准备到海里面去寻宝去。我叫张旭健，来自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霞浦啊，就是海鲜多。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八米海鲜出霞浦。而霞浦的海鲜啊，比较出名的都是在这个滩涂上面，螃蟹啊、八爪鱼啊、跳跳鱼啊等等，随手一抓都是宝贝。
1: 跑不了了，
2: 出来了，
3: 来了，青蟹上货
0: 啊！小青蟹咱们就不抓它了。我们渔民的工作啊，它是根据潮水来的。在每一次涨潮之后，很多海鲜都会随着潮水上来。退潮之后啊，这些海鲜就留在我们滩涂上面了。这片滩涂啊，是我的老朋友了。我从小就在这边跟我爸一起赶海。
4: 在霞浦，赶海父子张旭健的故事家喻户晓。2019年，短视频风口兴起，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张旭健敏锐地察觉到。家乡那片熟悉的滩涂或许能成为互联网上的诗和远方，他返乡创业做直播，用镜头记录父亲赶海的质朴画面，在抖音积累了几百万粉丝。
0: 户外直播我是连着做了1年啊，那前几个月其实数据就比较好了，最多的有一次我记得一天有涨了10多万的一个粉丝，然后干了半年左右，有一天涨了40-50万粉丝，因为有一条视频爆了，有160多万个点赞，播放量有7000多万。那时候我们的那个直播间啊，最多的时候有4-5万人在线，就是一场下来有1000多万人看过我们的直播。当时我就想了，哎，这个可能就是火了吧，可能就是这一种感觉吧。
4: 流量如何变销量？张旭健的答案是前店后厂。他在霞浦投资建设了4500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实现了大黄鱼从捕捞、加工到打包、发货的全链条管控。
0: 黄鱼一年都能卖1亿多，就黄鱼单个产品。
4: 张旭健的野心不止于成为霞浦电商的头部标杆，他建立了直播基地，招收返乡青年，并采用合伙人分红制激励团队。目前团队已有20多名主播，直播销售的商品也从单一的大黄鱼扩展到海带、紫菜、虾皮等霞浦特产。
0: 有些时候我们馋的时候一天要直播16个小时、18个小时，有些时候还一整天连着第二天在进行直播。那时候我就发现，哎，我自己一个人直播啊，就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去面对这个高强度的直播，我得吃饭，哎，我得睡觉啊，我得拍摄视频。当时开始我就请了1-2个返乡创业的一些青年，
5: 被称为中国四大海产之首。它有着对眼睛非常重要的牛磺酸，也有对大脑非常有益的 DHAPA， 还有他们人体非常有的 Omega-3 跟氨基酸。那今天拍的订单呢，如果来得及我们就下午发走，赶不上就明天，全部用顺丰发货，冷链生鲜送到家，送货上门。
0: 那教人做的话，你一个人可以教3个人、5个人、10个人，乃至说更多。那我们觉得

0: 这个事情可能会更有前途、啊、现在就他们单个项目一年都能卖3-4千万，他们的收益也很好，他们一年都能赚个1-2百万。
1: 我们每一场直播的话呢，都是在自个家工厂现场给到大伙呢在做直播的。真正好的当季的海带泡菜是有韧劲的，它这款是悬空挂晒的，比较好清洗，揉一揉过过清水就可以了。煲汤炖肉我们就同时呢下锅，只要肉熟海带款就软糯。
0: 首先的话是干度，大家通过我的拍打就能听得出来，哎，这个干度还不错。我们在工厂直接给大家直播，阿姨在后面挑选海带，快递小哥在那边揽收快递，我们在这边给大家直播做讲解。
1: 直播间看到的跟你收到手一定呢是一样的，这一点的话呢，所有哥姐可以呢放心。
0: 来，我们准备给大家上链接，
1: 3、2、1，
0: 上链接。我们霞浦的话，千千之城商品很多，我们觉得很多东西通过线上，它可以走得更远嘛。
2: 霞浦县海域辽阔，拥有265万亩浅海滩涂，442个岛屿，发展海洋产业具有先天优势，被誉为千仙之城。
3: 霞浦目前是6个乡：中国海带之乡、中国海带苗之乡、中国紫菜之乡、中国南方海参之乡、中国生态大防疫之乡，还有一个是我们是滩涂海鲜地标城市。
2: 曾经霞浦的海产明珠养在深闺人不识，如今以张旭健为代表的新农人正用一张网、一部手机将霞浦特产卖向全国，目前全县电商企业超4000家，直播类从业人员8000多人，可统计的电商账号超30000个。霞浦海产品电商网络销售额连续5年领跑全省县域，海带、紫菜、大黄鱼等网络销售量均居全国首位。数据见证蝶变的背后是政策组合拳与市场活力的同频共振。
3: 我们也出台了相应的这个一系列的政策，特别是我们这边做到了霞浦海鲜实现了36小时直达秦国。
2: 霞浦电商的爆发离不开物流破局，过去海鲜企业因冷链成本高难以走出本省，2023年霞浦与京东合作建成智慧物流园，引入专业团队对快递进行智能化改造，投入自动化分拣设备，将物流速度提上去，做到当日件必出省的同时把快递价格打下来。
3: 现在霞浦的快递价格已经做到了全省的最低一档，普通落用的1.3包邮全国，顺丰冷链的3公斤件降至7元，这种成本优势让我们的海带、紫菜、大黄鱼在线上极具竞争力。
0: 政府就起了一个牵头作用，把这些拢在一起玩之后，啊，让大家享受到一个更低的一个运费价格，啊，也让电商这条路就是走得会更顺，啊，更远一些。
2: 此外，霞浦县相继投入4000多万元，建成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大学生创意园等平台，构建了县、乡、村3级培训网络，将传统渔民培养成懂网感、会运营的新农人。
4: 我们这几年一共开展了49期的电商培训，累计培训了9500多人次，直接间接的带动了6万多人跟我们电商产业相关的工作。
2: 针对返乡青年，霞浦在大学生创业园设立创业会客厅，提供拎包入住的办公场地和租金减免，大大减轻了大学毕业生的创业压力。
5: 我们霞浦呢是一个中国有名的海带之乡，因为霞浦这边的一个海域水质干净，并且日常的光照充足，所以说我们这边长出来的一个海带呢，肉质肥厚，脆嫩爽口，自带一个海洋的鲜甜。
4: 返乡创业的这些青年，他们只知道我们霞浦的海产品丰富，但是对于我们霞浦的这一些比较详细的具体的产品，他们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就集结了县里面重点的几十家工厂的企业的产品，集中在我们的选品中心，作为给他们一个选品的参照。
2: 2024年，霞浦县出台了进一步支持电子商务和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7条措施，用真金白银为产业撑腰，在物流端对年出港量超500万件的快递企业给予最高40万元奖励， 对电商企业快递费超100万元部分按30%

0: 给予补助，单起最高50万元，在主体端，电商或预制菜企业年网销首次突破1亿元的，一次性奖励50万元，鼎鸿工贸就是其中受到奖励的一家。
1: 2021年销售额在几千万，那到了2024年之后，基本都是在1亿多，像去年的话，正常在2亿这样子。线上的占比的比例大概是60%，1亿2这样子。
0: 如果说张旭建赢在 IP， 那么鼎鸿工贸则胜在制造。走进其新厂房，一条全自动预制菜生产线正在紧张有序的安装中。金汤佛跳墙、小米海参、爆汁鲍鱼、杂粮花椒，这些高附加值的即食菜品将从这里发往全国。

0: 我们峡谷的海参，看一下，今天这个海参的品质还是比较不错的，刺也比较挺拔，肉质也比较厚，但是今年新的海参刚上岸了，在大家的眼里，海参跟鲍鱼的话是比较贵的一些食材，但是我们峡谷属于原产地，海参的话，整个峡谷的整个产值来的话100多亿，那也就是说我们这边是属于一个原产地比较有大的优势。那我们也通过这一块来去作为一个深加工来销售到给大家，让大家也能吃到比较清廉的一个。现在年轻人这生活节奏可能会比较快一点，我们做大部分的这个推广呢，基本是做一人份的，可能是早上起来的话，我自己一个人热一下海参小米粥，我直接可以吃，基本是在10分钟这样热完之后就能吃的，然后刚好去上班。
1: 一个正宗新马家的吃味道的，好不好吃，满不满意，全部您来说了算。您吃过了，不错，喜欢，满意，咱就留，放到冰箱去冷冻。
2: 鼎鸿工贸的成功，标志着霞浦电商进入了标准化加深加工的2.0时代。这一阶段的另一大特征，就是本土企业开始借助电商渠道，系统性的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品牌。蓝连亮和他创立的福建屯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正是这条品牌化之路上的积极探索者。
3: 内地这边的话，从这一阶段进入到后面要经营30。
4: 我们今年的第一个季度啊，1到3月份第一个季度，我们已经帮霞浦的所有特产进大概做了5000万左右的一个销售。
5: 我们在全国有6大中心仓，那霞浦是其中一个仓。那么我们仓的每天发货量在10000单左右，那高峰期的话能发到3到5万单。那为什么我在霞浦要设一个仓呢？首先呢，霞浦是我的家乡，我觉得我返乡创业应该为家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霞浦的这些紫菜啊、海带啊、大黄鱼啊，都是我极力推荐的一些好产品。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都是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的这个霞浦特产。
6: 来了哦，哎，石头蟹，鲜活的石头蟹。这都是活的杂鱼啊，哇，各种杂鱼，鲫鱼、乌头。到秋天的话，这个乌鱼子是非常好吃的。这是我们内海的九节虾啊，非常好吃的一款野生虾，小船货刚刚上岸的。
5: 皮皮虾，哎，
6: 这个有高啊，我这两个都把它收了吧。
5: 因为所有的电商，包括私域电商，逃离不开就是一个复购率。复购率基于什么？就是客户对你的信任，对你产品的信任，包括对你人的一个信任。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像以前我们玩的叫流量，但流量的红利慢慢的就消失了。但是我觉得信任的红利才刚刚开始。只要客户足够信任你的产品，包括你的公司，才会不断的向前发展。
7: 未来的话，我们可能大部分的货都是自己生产，而且我们要把这种国内的这个标准提升到出口的标准，就是以后就内销也能做，出口也能做。

0: 因为现在不是有 TikTok 啊那些啊，就是
1: 跨境电商，
0: 以后可能都会布局，所以我得要先把这个后端的东西做好。做好的同时，我前端的这些，把这样的一些青年啊，我可能会再招一些，啊，会再找一些适合做的，然后把品类再过一过，啊，然后把这个事情他给他再做大一些。
2: 从滩涂到云。

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

0: 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

0: 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莉。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

0: 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

0: 冠军巡礼，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7: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晚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

0: 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一手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7: 我的名字叫陈慧明，朋友们都叫我阿迪，南宁白话说的阿弟的意思。我在店里面主要负责煮老友粉，

0: 酸辣鲜香，
1: 老友粉就是老南宁的特色，
2: 我们都好这一种豆豉、酸笋、辣椒、蒜蓉，四样东西少不了的。
3: 猪杂、牛肉、
4: 醉粉，
5: 只要来南宁就要吃那碗老友粉，不然都没算来过南宁。
3: 感冒了，吃一碗老友粉，立马见效，
6: 真的满身大汗的。
7: 这就是汗。
8: 我们几个都是老
0: 板的。老友一起食老友。

他就说六点钟过来哟、哦。啊，现在六点四十了。哎，这个咋呀？

0: 早啊，
1: 早上好。早上六点，现在多少了？七点来？
2: 不急不急。
1: 不急，你不急呗。

0: 正的老传统味道。
1: 老板绝对是手艺好，要掌握火候。
0: 一定要用镬气
2: 烧起来那种。
1: 其实烧不烧起来也无所谓，你慢慢和小火煸炒也得，只是说影响效率。
0: 我一般真的要吃猪肉泡饭。
3: 你俩是
4: 没有？
5: 纯友谊哦，
0: 纯酒友。
6: 老友肉片版，
7: 老友炸意面那两，
8: 老友猪杂。
1: 下班了，下班了，回家了。
9: 昨天十二点人多多多，我在这里，他有事就走了。
10: 你下午就不在店里了？
1: 一般都不会不在，早上都是我在，我是上早班，然后又经常喝酒，上不了早班。
9: 那现在就是玩。
1: 我是

0: 增加营业时间这样子。
1: 压力大，房租贵啊，多了一倍，你要找多煮多少份，你真是是吧？你要找多少份？你不帮他都做不来的呀，放手放手。
0: 反正还丢不开我这样子，还是我还是个小孩一样。

0: 灿烂过一生。这么二十多年到头来，我在人海里浮沉。
1: 做母亲的我不心疼小孩，好矛盾，有时候想不通了。
2: 现在我已经跟我自己妥协了，我以后的行业就是做粉，我要把那粉专心的做下去。
0: 我就要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好，
3: 我要一个大包壳，
4: 请稍等。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7: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

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
4: 快快
3: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浓郁鲜美无比，每天都有丰富鲜美的鱼肉经过精心
3: 烘焙，
5: 才能撑着浓郁。
3: 接着演。又付费。
6: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

0: 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吓到你啦！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

0: 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

0: 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呀，鹅团那昂昂脏脏，尔虞我诈，德权力斗争。一个银袋装满了许许多多嬉笑怒骂，而风趣幽默是一纸独。

0: 同是采药人，云深不知处。点得好，咱们进去先探虚实，不得鲁莽。
1: 是。

0: 阿弥陀佛，三位女施主请留步。哦，今日殿内正在做法事，女宾不得入内。我们
1: 不是来进香，是来找人的。请问女施主所寻何人？
2: 京城绿衣吕长安，小女子有要事，慕名来访。
0: 阿弥陀佛，女施主来晚了一步，吕神医昨晚已登极乐世界去了。 吕施主昨晚得了急症，病逝在地藏王殿中。
1: 哼，这也太巧了吧！
0: 罪过，阿弥。

0: 这个女子是我的女眷，对啊，那就不会错了。今天清晨得到密报，有人情怀的一品女匪，名字就叫杜小月，现有官府发落，定位，国事押回去。啊！爹，那个爹，眼睛带椅子，一声不能走。
1: 大人，放开我！放开我！
0: 你是钦差大人，我岂不成了玉皇大帝了？

0: 三碗施主，你们看，还没有入殓。
1: 我等可以灵前进香，瞻仰遗体吗？
0: 当然可以。

0: 姑娘，我赐他一剑，看他是真死还是假死。
1: 阿弥陀佛，三位女施主，万万不可！人死为大，这是佛门禁令。

0: 大人，这个人是林青州的神医黄铁牙。哦，这么说来，是同一个人。好啊，四姑娘，如此大事儿你也不通知我一声，这分明是居心叵测呀。来人呐！
1: 在。
2: 三个女人给我抓起来！是。福大人，你也翻得太快了。国有国法，拿人是要有证据的。是你邀我离开十四王府，协助你查药方命案。这吕长安的尸体在这儿，我的任务也完成了。你有功不赏。 反而要抓人，这理由何在？希望你说清楚。我怀疑你另有居心。是吗？就算我另有居心，我犯法了吗？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吗？我不是另有居心，而是非常的失望。
0: 伤心。那，你还是十四王爷的人吧？我现在是自由之身了。好，好一个自由之身！希望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还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2: 那要看大人如何抉择。
0: 让路，放人。

0: 你是准备火葬呢，还是土埋？
1: 土埋火葬，滚通西方祥和之地，贫僧不敢做主，要等他的家人来做决定。
0: 问你也没用，我自会找黄炳堂问个清楚。

0: 到了公堂之上，你为何不跪？
1: 我问你们，谁是女匪？你搞清楚没有啊？
0: 放肆！本官还没有发问，你叫问题来了。先跪下再说话。
1: 我偏不跪！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了太后旨意的钦差大人，连皇上见了我都要跟我称兄道妹的。你们算哪头大辈儿算呢？惹火了本姑娘，要你们一个一个好看！
2: 哎，这个女人脑子好像有毛病啊，怎么满口胡言乱语的？
3: 大人，您多问她几句。
0: 这一女子，你说奉了太后的懿旨，可有证据啊？
1: 我奉的是太后的口谕，纪晓岚和和珅可以给我作证啊。
0: 哦，
3: 我看这个女人有点来头，要不她怎么知道和珅何大人呢？
0: 嗯，有理。杜小月，你认识和珅大人吗？
1: 哼，你应该去问他认不认识我。
0: 好，本官再仔细的调查，先把他押下去，明天再审。会堂。

0: 吕昌安已死，我已经没有再为王爷效力之处了。
1: 姑娘，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们已经到了该分道扬镳的时候了。
2: 姑娘真的要离开王府？
0: 我猜想得到王爷交付了你们什么样的任务，不必为难，你们动手吧。
1: 姑娘，
0: 你们既然不动手，那我就要走了。
1: 让他走吧，我们今后下一步指示。

0: 何大人到。哎呦，何大人，
1: 季大人，打扰了，打扰了。
0: 何大人来，请坐，请坐。哎，何大人坐啊。
1: 谢谢，谢谢。
0: 哎，来，季大人上茶。
2: 哎呦，多谢季大人。啊，你住这个地方虽然简陋，倒也清雅。小叶姑娘呢？
0: 哦，出去查访去了。
2: 哟，堪称恪尽职守啊。
1: 哎呀，有此家人相助，难怪季大人刚到临清州没多久就查到了吕长安的下落。
0: 嘿嘿，眼看大功告成喽。这叫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哦，哎，这个全都是小月查出来的。
3: 哎呀，不知道这几日季先生可否听得有关何某的一些传闻呢？
0: 略有所闻，但不敢深信。
1: 季先生真乃诚实人也。实不相瞒，
0: 何大人请讲，季小兰洗耳恭听。
1: 为人臣者，事君当以诚以真，对吧？你我可以说是皇上面前最亲近的大臣，对皇上的赤胆忠心那是不容置疑的，尽管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
0: 哎，不行不行，何大人，季某怎么能与何大人相提并论呢？哦，不行。
2: 看来

0: 纪先生不屑与何某为伍啊？不要紧，我不介意，不介意的。说实话，我从来不介意别人怎么评价我。嗯，忠也好，奸也好，廉也好，贪也好，又能怎样？到头来都是过眼烟云呢。啊，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 所以大人就想到了长生不老的丹药啊。嗯，
0: 纪先生不是在取笑何某吧？啊？不错，不错，不错，是有这么一档子事。前些日子，我无意间得了一张药方。那上面写着的一些药啊，据说可以炼成长生不老的丹药。我琢磨着，哎，不妨试一试。如果真能炼出来强筋健骨、益寿延年的好药，献给皇上和太后，岂不是美事一桩啊？
1: 你那药方可是来自十四王府？
0: 对呀。你怎么会知道？
1: 你真的要把它献给皇上和太后？哎，
0: 当然，否则我炼它作甚？我自己又不想吃。
2: 好险呐，好险！吾皇真是洪福齐天呐，何大人，你差点就成了千古的罪人呐！您，
0: 哎，你这么说话什么意思？
2: 那药方来自何处？
0: 据说是华佗残叶的一张古方啊。
2: 华佗残叶是民间传说，你见过吗？据我所知，那药方是吕长安所开，与害死皇上奶娘的药方有异曲同工之效。
0: 你怎么会知道的如此详尽？
2: 我见过吕长安了。
0: 这么说，有人想毒害皇上，是不是那个十四王爷？要不就是另有其人？哎呀，你说话呀！啊，如此丧心病狂，是要灭门九族的。
1: 这个人布了一盘棋，他心思细腻，按部就班地施展他的阴谋诡计。大人呢，你也就是人家利用的一颗棋子罢了。
0: 谁敢如此胆大妄为？
1: 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群人，他们身在暗处，操纵全局，你我稍有不慎，那就有杀身之祸。
0: 先生刚才说你我啊，那看来你不怀疑何某。
1: 这任何人都是我怀疑对象，唯有何大人您例外。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只有皇上龙体无恙，才能保住您的荣华富贵。所以说何大人，你可以去干任何的坏事，但你绝不会去害皇上啊。
0: 对，对呀、啊！纪大人，坐坐坐坐。哎呀，没想到纪大人竟是何某的知音了。
1: 那是。
0: 好，好，好，实在这番话讲得透彻。尽管骂的，
1: 不，骂的也痛快。
0: 好。不过下一步即将安出。
2: 按部就班。引蛇出洞。
0: 好，何某一定倾尽全力配合纪大人演好这出戏。
2: 好。
0: 喝茶。
3: 我抽烟。
4: 知府大人到。
0: 他来干什么？是是，好，让他进来。
5: 下官叩见中堂大人。
0: 起来吧。
5: 谢大人。
0: 见过纪大学士。
5: 下官叩见纪大人。
1: 好，起来吧。
5: 谢大人。
0: 方知府有何要事禀报？
5: 有，有要事，的确有要事禀报。
0: 说。
5: 启禀二位大人，今天早晨巡抚衙门截获密报，说抓获了一名女匪，她自称是钦差大人，说受太后的懿旨，从何大人、纪大人到临清州查案。
1: 小月。
5: 对对对，此女就叫杜小月呀、啊。

0: 我不吃，你别要了。
1: 姑娘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能把我怎么样？你们这些无良为盗，真是无法无天了。
2: 住口！戴芳芳对你不客气。
1: 你干什么呀？
2: 快把门打开，放小月公子出来。
1: 小月姑娘，你可以走了。哦，说关就关，说放就放了，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你说我是女匪，我告诉你，我还有两名共犯呢，就在你的身后，看见没有？就是他们俩。哎，小姐，城外下官有眼无珠，我是有眼不识金枪鱼，我是给小姐赔礼了，赔礼了。
3: 本姑娘还决定不出去了，这儿待着挺舒服的。可能等你的，这得问问季先生了。我啊，何大人，一般女人生气的时候我都不说话。哦，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可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幸亏是遇上了方知府了。你说要是遇上一个比方知府更糊涂的知府。
4: 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是一通毒打，然后是屈打成招，再判个斩立决，那麻烦就大了，是吧？所以啊，我得替小月姑娘谢谢方知府。
2: 不敢不敢。
4: 季先生言之有理，看来方知府糊涂有功喽，我得重重赏你了。
2: 二位大人饶命！二位大人饶命！ 就是下官糊涂，二位大人饶命啊！二位大人，
1: 小姨姑娘，我是个糊涂蛋，全怨我，我求你了，我这给您赔礼了，都怪下官一时糊涂。

0: 米堂哥，
1: 吃碗馄饨吧。你整夜不睡，一定要吃点东西的。
2: 我不饿，也睡不着。一个行医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炼出好药来。也许，我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1: 米堂哥，人哪有不吃饭的呀？我看你炼药炼得都快痴呆了。我不管，你非吃不可。
3: 梳洗沐浴，还有送我一套新衣服，还有摆桌酒席来赔礼道歉，你都被你拒绝了。我看我现在像什么贱人吗？季大人，季大人，你在听我说话吗？
4: 有种女人呐，天生丽质，在任何情况下都难掩其风采。这种女人啊，毕竟是人见人爱。哎，
3: 就是我。
4: 哎，还有一种女人，
3: 我不要听了，我听这种就行了。
5: 太后，您最近的气色是越来越好了，连皱纹都少多了。
6: 是吗？
5: 是。
7: 太后老佛爷，您的白头发呀也是越来越少了。
6: 你们这群马屁精啊，成天就是哄我开心。
5: 才不是呢，奴婢说的是真话嘛。
6: 是真的吗？
5: 是。哎，
6: 难怪呀，我自己啊也觉得呀心清气爽的。看来呀，这十四王爷送来的九莲子羹还真有点药效。传话下去，叫内务府的总管挑几件礼物赐给十四王爷。
7: 是。

0: 说黄铁牙跟李长安是同一个人？
1: 更巧的是，昨晚咱们才知道，当夜他就暴病而亡。
0: 暴病而亡？啊！
2: 这就叫欲盖弥彰呀！
1: 大人的意思是，
2: 据我所知啊，在南阳啊，有一种花草可以入药，人吃了以后呢，会长时间的昏迷不醒，跟死了一般，但却死而不僵，过了些时辰又缓过来。你想，那吕长安乃京城名医，他精通药理呀，多半他是以装死之术来掩人耳目。
3: 我带人去把他抓回来。
0: 哎，老弟，
2: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1: 大人，咱们可别让纪晓岚把功劳抢了去啊。
2: 殊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静观其变，好戏还在后头呢。
1: 那大人，那练药的事呢？
0: 照练不误。

0: 拜见何先生，两位姑娘辛苦了。先生，有何新的指令？
1: 那纪晓岚自以为聪明，其实她的一举一动，皆在王爷的预料之中。只等何身赴康安，携药返京邀功，到那个时候大事已定。
0: 王爷已经答应了你姊妹入宫为贵妃，同享荣华富贵。
2: 多谢先生提携之恩。
1: 你二人在王爷身边，乃是最心腹之人，将来要互相扶持才是。
2: 先生，您太客气了。
1: 目前全盘都在王爷的掌握之中。 我们不要动声色，一定要让那和珅把丹药带进京中。黄铁牙不能留下活口。他不是死了吗？他是服了假死的药，今夜三更就会醒过来。
2: 那纪晓岚如何处置？
3: 暂时还要留下他的性命，以免和珅疑心。请先生放心。来了。哎呦，
4: 慢点，慢点，还需要点什么吗？不需要了。好嘞，这个先生。慢用吧。
3: 哎，四姑娘，
4: 十二，
3: 账目赶快。
4: 好嘞。哎，
5: 自己慢用啊。
3: 这两天啊，发生了好多事情，我真是倒霉透。哎，那两个女人，不要让我再碰到她，碰到她我非饶不了她。小月，有件事儿我不敢瞒你。
5: 什么？
3: 那天把你捆绑，是我下的命令。
5: 什么？我把你当朋友，你却出卖我？

0: 小月，你听我解释。
1: 我不要听你解释。
2: 小月，别发脾气，我倒想听听四姑娘说些什么。
1: 你到底是帮她还是帮我啊？你要是帮她，我立刻就走。
2: 小月，你听我一次话行不行？
1: 想听就听嘛，干嘛那么大声啊？
3: 这些药丸好美啊，比珍珠更漂亮。饼糖哥，你终于成功了。
4: 这本来是用珍珠炼的嘛。哎，我给这药取了一个名字，叫回春丹，好不好？
1: 嗯。
4: 开炉之前，我做了一个决定。等炼完了这炉药，我就再也不炼了。我要好好的侍奉爹，尽儿子最大的责任。
1: 那我呢？我怎么办？
4: 傻丫头，怎么能少得了你呢？到时候把你爹也接来一起住，你孝敬我爹，我也孝敬你爹，他们两位老人家也该快乐的过个晚年了。
1: 那太好了，饼糖哥，一言为定啊。
4: 当然一言为定了。
1: 那不行，拉了小手指头才算数嘛。来嘛，
5: 香草。

0: 目前全盘都在王爷的掌握之中，我们不要动声色，一定要让那和珅把丹药带进京中。黄铁牙不能留下活口。
1: 他不是死了吗？
0: 他是服了假死的药，今夜三更就会醒过来。
1: 那纪晓岚如何处置？
0: 暂时还要留下他的性命，以免和珅疑心。
1: 请先生放心。
2: 来了。
3: 哎呦，慢点慢点，还需要点什么吗？
4: 不需要了。
3: 好嘞，这个先生
4: 我用吧。哎，
3: 哎，四姑娘，小二，丈夫赶快。
2: 好嘞。哎，这就慢用啊。
3: 这两天啊，发生了好多事情，我真是倒霉透。哎，那两个女人，不要让我再碰到她，碰到她，我非饶不了她。
5: 小月，有件事儿我不敢瞒你。
3: 什么？
5: 那天把你捆绑，是我下的命令。
3: 什么？我把你当朋友，你却出卖我？
5: 小月，你听我解释。
3: 我不要听你解释。
6: 小月，别发脾气。

0: 想听听四姑娘说些什么。
1: 你到底是帮她还是帮我啊？你要是帮她，我立刻就走。
0: 小月，你听我一次话行不行？
1: 想听就听嘛，干嘛那么大声啊？
2: 这些药丸好美啊，比珍珠更漂亮。饼糖哥，你终于成功了。
3: 这本来是用珍珠炼的嘛。哎，我给这药取了一个名字，叫回春丹，好不好？
2: 嗯。
3: 开炉之前，我做了一个决定。等炼完了这炉药，我就再也不炼了。我要好好的侍奉爹，尽儿子最大的责任。
2: 那我呢？我怎么办？
3: 傻丫头，怎么能少得了你呢？到时候把你爹也接来一起住，你孝敬我爹，我也孝敬你爹。他们两位老人家也该快乐的过个晚年了。
2: 那太好了，饼糖哥，一言为定啊。
3: 当然一言为定了。
2: 那不行，拉了小手指头才算数嘛。来嘛，
4: 香草。
2: 爹，
3: 何叔叔。
2: 饼糖哥的丹药已经炼成了。
3: 您看看。
2: 看。
4: 好药，好药啊！
2: 饼糖哥说这药叫做回春丹。
4: 哦。
3: 叔叔您坐。
4: 好好好。饼糖啊，这药不单可以交差，我们还能发财呀。
2: 爹，这药是用来行医济世的，不是用来发财的。
4: 哦，爹呀，是有点糊涂了。那爹赚了银子还不是为你们呢？
2: 我们不要那些银子，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就好了。
4: 你真是个傻孩子。
1: 哼，这些男人太可恶了，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0: 哎呀，你别打岔嘛。
5: 原以为这一辈子跟定他了，没想到我还是看错了人。
0: 十四王爷和福康安是一类的人，在他们眼里啊，只有权势和地位，怎知情为何物。你离开他应该是明智之举。
6: 我担心十四王爷不会放过你的。
5: 吕长安已死，我欠王爷的情也已经还了，除非他想杀人灭口。
6: 你帮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他一定会怕你泄露秘密，一定会杀人灭口的。这个就叫做什么什么禁，什么什么藏来着吗？
0: 你真是丢人呢。叫飞鸟尽，良弓藏。哎，四姑娘，今晚你这番话呀，改变了我原来很多的想法。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你挺身而出的时候了。
5: 只可惜，最重要的人证吕长安已死，要不然这事情就好办多了。
0: 如果吕长安没死呢？
5: 没死？
0: 啊！
5: 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他的尸体了。
0: 哦，人死了可以复活吗？
5: 复活？
1: 先生，我发现你很会吹牛。
0: 今夜三更就有好戏看了，你们两个现在就到云间寺去，方丈会在那儿接你们。
6: 那你呢，先生？
0: 我去找黄炳堂和香草，然后到云间寺和你们会合。
4: 恭喜大人，贺喜大人，草民不负厚望，终于替您炼出了一炉好药吧。

0: 我吃了这药，如果真能长生不老，那该多好！
1: 大人，人间哪有长生不老的药啊？这炉药

0: 这按照您的药方炼制，能助荣养颜、延年益寿，已经是难得一见的好药了。丙堂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回春丹。
1: 回春丹啊，好名字。行了，何掌柜，等试了药效，我一定遵守诺言，重重的赏你。
0: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0: 时辰已经到了。哎，他怎么还不醒啊？哎呀，冰糖啊，这会不会有问题啊？你爹不是说他有把握吗？啊，
1: 这药以前没有人服用过，可是按照药理来讲，这到了时辰一定会醒的呀。
0: 可是。哎呀，糟了糟了，这药可千万千万别失灵啊。

0: 我们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如果要醒，早就该醒了。
1: 是啊，真想不到，本来想救他，反倒把他害了。

0: 我们俩都不能再这样了，我们俩都不能再这样了。
1: 帮我吧，
2: 一夜没睡，大家都累了，你们也先回去吧。回吧，
1: 先生，那你呢？我再留一会儿。
2: 这次过错是我造成的，我要看着他入土安葬。小月，先生说的对，那咱们先回去吧。哎，别哭了，炳堂，我和你爹约定，他醒来的时间是黎明，我故意把时间提前了2个时辰。哎，香草，你记住了，2个时辰之后，为你黄伯伯一碗清水，他自会醒来。我跟炳堂还有戏要演呢。
3: 小神医吗？小神医被抓起来了！
4: 什么？
5: 带人犯上堂，带罪犯纪晓岚、黄美彤。
6: 纪晓岚，你可知罪？
5: 纪晓岚从未犯罪，如何知罪啊？
6: 你还想狡辩？你身为朝廷大臣，

0: 承蒙皇上谕旨，离京调查药方一案，何等的恩宠，岂料你知情不报，还和罪犯的家属沟通串联，何止有罪，简直罪莫大焉。
1: 哎，何大人，皇上命臣调查的是嫌犯御医吕长安，此地哪有吕长安的家属啊？啊，
0: 得瞪着眼睛说瞎话，旁边跪的不就是吕长安的儿子吗？
1: 大人错了吧？嗯，他是林青州神医黄铁牙的儿子黄炳堂啊！哎，本地的百姓都认识他，对吧？你看，
0: 记下来，你休要蒙骗。本官早已经查清楚了，那吕长安和黄铁牙就是同一个人。当年黄铁牙化名吕长安，进京当了殿前御医，后来阴谋参与了药方命案，前不久潜逃返乡，畏罪而亡。你身负查案之重责，竟和嫌犯之子秘密勾结，傅大人当场逮捕，证据确实，你还有何话可说？不动大刑，量也不招。来人，拉下去，打他四十大板。
1: 何大人，你敢打我呀？
2: 快点，这快点说。
3: 你是谁啊？
2: 你竟然假装不认识我了。我叫杜小月，我是太后御令的钦差。
0: 大胆纪晓岚，在公堂之上你跟本官装聋作哑，挤眉弄眼，过来听本官问话。
1: 过来就过来，我还怕你不成？
0: 他怎么来了？
4: 我也不知道啊。
0: 那我怎么办呢？
4: 轰出去。
0: 他是太后御旨的钦差，我怎么敢？
4: 可他这么一叫，我会破坏咱们三个的计划呀！给轰出去。
0: 那我惹出麻烦了，你担着。
4: 我担着，轰出去。
0: 有你这话。接下来，回到原位站着。哎，大胆民女在公堂之上信口雌黄，来人，
4: 轰出去。
2: 好，谁敢轰我？
5: 是我。
2: 和尚，你等着，我会找你算账。
0: 傅大人，方知府，依本官看，此案关系复杂，案情重大。傅大人，你速带纪晓岚和黄炳堂，返回京城，交由刑部严加审理。啊，
6: 遵命。
0: 退堂。
7: 归。
2: 你别再喂了，药剂想出来没有啊？
8: 小月，遇事莫急，急则乱矣。
9: 我就是想不通一件事儿，这以纪先生的聪明才智，怎么就轻易的中了和珅的圈套？这里边一定有很大的疑问。
2: 什么聪明才智？他呀，从出京城啊，脑袋就没清楚过。还有人说他是大才子，我看就是个菜贩子。
9: 小月，你别急，我再好好想想。你要是再想不出办法，我可要单独行动了。小月，万万不可，你这样可不是救先生，反而会害了先生。这如今之计，你只有速返京城，求见太后。
10: 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哎呀，四姑娘，你可真是女中诸葛啊！多谢，告辞了。

0: 黄伯伯，当初害您的人是谁？您为什么一直不肯说呢？
1: 不是我不肯说呀，我怕害了你们。
0: 那纪大人知道吗？
1: 他当然知道了。
0: 黄伯伯，你就告诉我嘛，这万一路上遇见什么事儿，我心里也

0: 好有个底吗？
1: 要害我的这个女人就是四姑娘。
0: 四姑娘？
1: 当时骗我入王府，诱我开药方，灌我毒药，杀人灭口，都是这个坏女人干的。
0: 这个女人太可怕了，难怪纪大人要演戏。
1: 要不是纪大人棋高一招，我的命早完了。
0: 哎呀，小月姐姐该有危险了。
1: 小月姑娘不会有危险的，现在他们的目标不在她的身上，现在让我担心的反倒是纪大人的安全呢。
0: 为什么？
1: 黄铁牙已经死了，纪晓岚再一死，这件案子的线索不就断了吗？这不正好是那些人施展阴谋的大好时机吗？
0: 黄伯伯，那怎么办？
1: 姑娘，不用急，自古以来嘛，邪不胜正，咱们还是按照纪大人吩咐的行事啊。
0: 哎，黄伯伯，车来了。
2: 奉何大人、纪大人之命，是护送二位进京的。
0: 啊、哦，谢谢您。慢点。
2: 纪大人特别交代，为了安全，咱们沿着小路走。

0: 十四王爷到了，
1: 臣应题叩见五皇万岁万万岁！
2: 请起，请起！
1: 谢皇上，
0: 请坐，请坐。久日未见皇叔这么客气起来了。哦，皇上宣臣入宫。
1: 原来是犯了奇瘾了，朕在宫中难御敌手，他们那帮人都不敢迎旗，所以下起来索然乏味。所以敦请皇叔入宫，真刀真枪的杀个痛快。<笑>听说皇上的棋艺突飞猛进，可能臣已经不是对手。
0: 皇叔，下过便知。
1: 朕就是像凭着真本事赢几盘棋啊，尤其是遇到高手。<笑>
3: 世事如棋，输赢难料。皇上信心坚定，臣已经落下。黄铁牙死了，纪晓岚被囚，和珅带着丹药，高高兴兴的回京。
4: 姑娘的迂回之计太高明了，谁也想不到老朽不胜佩服之至啊！秋云秋凤出发了吗？
3: 姑娘放心，已经快马兼程而去。
4: 很好，何掌柜，这件事儿从头到尾，你的功劳都很大，王爷一定会重重有赏的。
3: 多谢王爷，多谢四姑娘。<笑>但是，很多事情我是暗中做的，王爷并不知道。姑娘，
4: 任何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自古以来，谋大事者，不能有妇人之仁。
3: 何掌柜，这里山明水秀，人迹稀少，可是一个很好的葬身之地。

0: 怎么没有人把守啊？不管他，我们先进去再说。
1: 好。

苍天在上，菩萨在上，那女阿四罪孽深重，之所以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心愿。求菩萨大慈大悲，助阿四

0: 大人，方知府来报，在树林里发现了何掌柜的尸体，是中箭而亡。
1: 什么？何大叔死了？
2: 难道又是杀人灭口？这帮人也太不像话了吧！简直目无王法，无法无天。
3: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4: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3: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4: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3: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4: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3: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

0: 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

0: 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1: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1: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1: 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1: 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2: 敏超杨八敏，安全伴出行，足球赛场讲配合，出行路上守规则，传球要稳，开车也要稳，不超速，不加塞，留够安全车距，别让抢道变成越位。安全赴约，尽兴观赛，一起为敏超呐喊，共守八敏文明交通。
3: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4: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已诗情到碧霄。
5: 一生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12年，
3: 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万物伤心，生也厌，百僚何日更朝天。
6: 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
7: 博三尺微面，一介书生。

唐睿宗景云二年，孟浩然23岁。这一年的7月，他的好友张子荣打算结束隐居，自襄阳入京赴郡。

先来同孟浩然告别。送别好友让孟浩然心怀惆怅。离开襄阳的第二年，张子荣便中了进士，不久后到晋陵赴任。事实上，在鹿门山隐居期间，原本与孟浩然交好一起隐居的朋友，因为入世一个个离开了襄阳。独守在自己的草庐内，安静闲适之外，孟浩然的心中开始隐隐流露出迷茫和彷徨。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首广为人知的小诗，大约写于孟浩然25岁隐居鹿门山时。在清新自然外流露出的，却是诗人惜春的忧郁。时光流逝，而自己却空有抱负。在写于同时期的《与朱子登岘山》一诗中，诗人的感慨愈加深沉。就在孟浩然对隐居的生活渐渐感到彷徨时，大唐王朝的皇权在经历了一阵腥风血雨的洗礼之后，来到了唐玄宗李隆基的手中，并开始一步步迈入安定富足的开元盛世。大唐勇往直前的时代气魄，彻底激荡起孟浩然心中一直存在的入世之心。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固守山水田园，为了建功立业，他要寻找新的出路。湖南岳阳，自古而今，一水一楼联袂出场，气吞山河。900多年前，范仲淹为此留下千古名篇。1200多年前，年迈的杜甫漂泊至此，凭栏远望，身世之悲，国家之忧，浩浩茫茫。而早在杜甫之前，岳阳楼扬名天下，却是因为一封求职信。唐开元4年，宰相张悦谪守岳阳，对古城楼进行了扩建，此后岳阳楼逐渐定名。据记载，在岳州任刺史期间，张悦经常广邀群贤，在岳阳楼举办诗酒笔会。开元4年的秋天，已经28岁的孟浩然在襄阳得知此事，毅然离开家乡，来到了这里。在岳阳楼上，孟浩然遥望烟水浩渺，写下了著名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希望以此诗投赐张悦，希求吉引。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

0: 这是孟浩然最负盛名的诗作之一。千百年来，无数的诗词评论家无不赞叹其起法高魂而气概横绝。然而在响亮地描绘出洞庭湖的景色后，诗人却陡然转折，道出自己恭逢盛世却隐居无为的惭愧，用不卑不亢的态度向张悦表达了自己想要有所作为却预计无周的心境，希望能够得到贤达的引荐。
1: 举荐的一个好处是啥？就是重磅级人物直接把你推荐到皇帝面前，那皇帝会对你高看一眼，觉得那就像这样的级别的人物给我推荐，那可说明这个人绝对有过人之才。所以能够如果能够通过这条路然后跻身仕途的话，前途是一片光明。不过话可说回来，这条路是成功几率最小的，最不容易的，是最考验你的才华的。但是显然孟浩然是有这种自信的。
0: 从山林走入江湖，孟浩然的选择坚定又挣扎。然而在当时，这封最具诗意的求职信并没有给他期待的仕途带来任何帮助。孟浩然将诗献呈张悦后，张悦如何评价这首诗，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正是因为这次干谒，孟浩然的诗名得以彰显流传，开始有声于江楚间。之后不久，孟浩然又回到了襄阳，继续在剑南园里等待机会。
1: 孟浩然去干谒这个张悦的时候，其实啊，张悦那阵是在是越州刺史。其实张悦那阵候正是处在一个人生的低谷当中。第一，他本来心情就郁闷；第二一个，他可能当时有很多很多的顾忌，自己刚刚在政治斗争当中落败，而且自己的一大罪名是啥？结党营私，去照顾自己的那些亲旧。那这里边就有个问题，我如果这阵再推荐别人，别人可能说此人到了地方上还是不老实，还是那老毛病。所以那对于他来说，恐怕孟浩然就只好做一个牺牲品了。
0: 开元七年，孟浩然已经31岁了，仕途仍然没有起色。在《田园作》一诗中，他叹息自己空度时日，功业无成，只靠种植着众多果树养家糊口，清早起来常常独自感怀，白天坐着也不能解悟。日
2: 晨星自多怀，昼坐常寡悟。
0: 重重的烦恼和整日的忧郁使得孟浩然生了一场大病，从秋末一直到第二年暮春，病情都未见好转。隐居的孤寂加上疾病的折磨，让孟浩然更加难耐。他想念起在晋陵为官的好友张子荣。在写给张子荣的信中，孟浩然表述了自己对命途不通的忧虑。南陌春江晚，北窗犹卧病。林园久不游，草木亦何盛。常恐田沟壑，无由振羽翼。穷通若有命，欲向论中推。
3: 在那个时代啊，就是中国的文人有一个集体的宿命，就是学而优则仕。啊，到了一定的年龄，你要走上仕途的，至少是去争取这个机会。孟浩然

0: 已经32岁了。他就想着，如果说我不这样去做，可能哪一天就悄没声息的，这个人就不在了。我想实现自己的抱负，也就没有机会了。感觉实现吧，还是放不下。尤其是个事与瘾的矛盾，就是其实就是自己的本心和这个中国文化传统赋予中国文人的这个责任，他之间的一个纠葛冲突。
1: 幸而人生的处境并不会一成不变，就在孟浩然对前途感到迷茫时，张悦的处境开始变得有声有色。他先是被召回长安，接着被派往幽州督军，因平定北方边患，屡立军功，被召回长安任兵部尚书。开元11年4月，两度罢相，经历宦海沉浮的张悦，在长安正除中书令，第三次登上宰辅之任，大权在握。终于，他想起了在岳阳楼上曾给他写诗求举荐的孟浩然。开元11年冬11月，在张悦的大力举荐下，唐玄宗宣召孟浩然入京。这是孟浩然人生中第一次去往长安，此时距离他写下那首著名的干谒诗《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已经过去了7年。迢递秦京道，苍茫岁暮天，琼音连会朔，积雪满山川。落雁迷沙渚，鸡乌噪野田。客愁空伫立，不见有人烟。
2: 我就说他骨子里面，他真正的内心是不愿意去出仕的，去做官的。
3: 他放不下自己的情怀，同时也放不下那个仕途对自己的这种诱惑。有时候啊，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有时候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 开元12年初秋，在长安的密书省，一场集锦赋诗的联句诗会正在进行，参与者都是雅善文墨的朝廷官员，不少已在诗坛声名显赫。诗会的组织者正是第三次登上宰辅之任的张悦，因擅长文辞，加之官高位显，张悦被当时的文人雅士尊为泰斗。酒过三巡，当众人邀请张悦联句时，他却转向身旁一人，示意其登场一试。这个人正是孟浩然，此时他正逗留长安，等待唐玄宗的召见。在张悦的示意下，孟浩然缓步出席，望向庭院，随口吟出了两句：
4: 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
0: 那么这两句体现出来特色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称之为清雅、清淡、自然。就这两句话呢，就很自然地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场景。
5: 我们可以想象，天边正坠着几缕薄云，残留在树梢的雨水啊，不断地滴落，敲打在梧桐叶子上。云不仅仅是微云，而且在天上呢，还是似有若无的这种感觉，所以它才是淡河汉。河汉就是我们的银河，雨点是稀稀疏疏的，轻轻悠悠的滴落在梧桐叶子上的。
1: 据记载，这次秘书省赋诗联句，孟浩然写罢，举座皆赞叹其清绝，无人敢去案前提笔了。就这样，36岁以布衣身份入京的孟浩然，在长安声名大噪。而此时，

比他小12岁的王维、李白，一个因黄狮子舞案被贬在济州，一个尚在蜀中不曾仗剑去国，而杜甫还只是一个10来岁的小孩。然而这次联句虽然给他带来了名声，却没有给他的仕途带来任何现实的改变。因张悦举荐，又是奉诏入京，孟浩然在京城逗留了近1年，却没有等来想象中扶摇直上的机会。相传孟浩然这次在长安的失利与一首念错的诗有关。

0: 在《新唐书·孟浩然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日，王维邀请孟浩然去内教坊讨论诗赋，不料唐玄宗突然到来。匆忙之间，孟浩然躲了起来。王维坦然告知玄宗。玄宗对孟浩然的才华早有耳闻，于是命孟浩然上前，令他诵读自己的诗作。本该述说理想抱负、家国情怀的场合，孟浩然却念了一首不该念的诗：
1: 北阙修上书，南山归壁庐。不才明主气，多病不读书。白发催年老，青阳。
0: 据《新唐书》记载，当孟浩然念到“不才明主气”的时候，玄宗很不高兴，说道：“卿不求是，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就这样，孟浩然被放还南山，一句“不才明主气”，浪费掉了他一生中最接近权力的机会。《新唐书》中这段牵涉到唐玄宗、王维的记载，被历代诗画家、方志家、小说家等进行了不同版本的渲染，广为流传。然而，对故事发生的年代和真实性，学术界历来多有争论。
2: 它有几个疑点，一个是，这个《新唐书》也好，这个《唐之言》也好，说的主角，另一个主角是王维，对吧？但是问题就在于《北梦所言》则提到的是谁？是李白，是李白在翰林院发生的事儿。好，这里边就有问题。怎么一家伙就出来了两个版本？这是另外一个《唐诗纪事》，还有第三种版本，又是张悦，啊，这里边我们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了，因为这事儿啊，看起来就特别符合那种段子的特征了。皇帝要去哪里？那事先过来进行通报的、打前站的侍卫、宦官，那就是一大堆的人，怎么可能皇帝跑到王维或者李白那个地方，连门都不敲，一推门就进去了？关系能铁到这样，那是不可能的。这是不熟悉宫廷制度的人编的故事。
0: 或许故事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并不重要，出于对孟浩然高士形象的敬仰和对他布衣终身的怜爱，人们愿意将其视作一段文学佳话，接受并传颂。在世人的印象中，孟浩然仿佛不该属于朝堂，他理应回归田园。在长安逗留近一年，孟浩然已经没有了来时的潇洒和自信，当初的满腔热望变得黯然失落，他唯一想做的就是尽快离开长安。开元十二年七月底，孟浩然告别长安，在朋友的建议下由

0: 欧秦入蜀，开始了漫长的旅途，希望能借山水来澄绿心中的色意。年少读书，隐居十年，在襄阳的山水田园中，孟浩然全然不识冒湍险为何物。此次旅途，诗人却仿佛懂得了江湖的艰辛。游长江入峡后，因为思念家人，孟浩然给弟弟显然写了一封信。读西隅耳背，读书常闭门，未尝冒湍险，岂顾垂堂檐。自此立江湖，心情难聚论。
1: 那么从襄阳到长安，又游秦入蜀，漫游无业，对于还是对功名的这种渴望，广交朋友，他也是寻找进入仕途的一个机会。
2: 那这样一来呢，这个立江湖他就有点意思了。他和一开始的宅在家里边看书完全是两种生活状态。那你宅在家里边看书，我可以不求这个不求那个，但是你立江湖，自然你就走到了这个人与人的交往之中。
0: 经历了第一次入长安求仕的失败，这时的孟浩然早已不是当年鹿门山中那位悠人自来去的孟浩然了。或许在他的内心深处，本能地喜欢着山水田园，但追求仕途的脚步却不能停下。对他而言，这次冒湍险仅仅是开始，在接下来的岁月，他将继续在立江湖中上下求索。

0: 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孟浩然正在金陵一带漫游。一位年轻人知晓他的行踪后，慕名前来结识他。这位年轻人叫李白，此时他26岁，已经出蜀远游，满怀豪情壮志，刚刚在扬州散金30万。对于年长自己12岁的孟浩然，李白倾慕不已，两人的邂逅让他欣喜若狂。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梦

0: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我们在阳光和暖风中开启了五一假期，预计二号夜间开始，新的一轮降雨会赶来凑热闹。明显降水将会出现在二号夜间到三号的白天，预计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局部呢将会有暴雨。在雷雨的同时，局部地区会伴随电闪雷鸣的强对流天气。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驾车出行一定要控制车速，注意减速慢行。三号夜间到四号雨势减弱，全省天气是多云转阴天，只有部分县市有阵雨或雷雨。到了五号，除了南部会有阵雨或雷雨残留，其他地方天气不错，大家呢可以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行程。气温方面是先升后降，那明后两天呢，随着雨水的到来，气温将会应声而落，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服，注意预防感冒。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
1: 福州早高峰阴天，气温26摄氏度。宁德早高峰阴天，气温24度。南平早高峰有中雨，气温23度。三明早高峰有中雨，气温24度。龙岩早高峰阴天，气温24度。漳州早高峰多云，气温25度。厦门早高峰阴天，气温24度。泉州早高峰阴天，气温25度。莆田早高峰阴天，气温25度。平潭早高峰阴天，气温24度。昌吉州今天晴转多云，30到13度。昌都今天多云，17到1度。台北今天有小雨，29到19度。台中小雨转多云，33到2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8到18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韩雾，
2: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3: 我求你了，白医生。
1: 万一。

0: 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1: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2: 这个罪名不是
3: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4: 女神蒙上眼，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日进平凡，铸就不凡。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谢季先生，本官立刻前去。何大人，事态紧急，先行一步。
1: 时候不早了，启程。季小兰，
2: 何大人，
1: 我想跟你说句心里话。
2: 何大人，请讲。
1: 我实在是不喜欢你。

0: 哎，何大人，咱们彼此彼此。
1: 小月姐姐，小月姐姐，是我，
2: 香草，怎么是你啊？
1: 是季大人吩咐我来的。
2: 季大人，
1: 你先别进去，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2: 你带我去见谁啊？
1: 到了你就知道了。黄伯伯，小月姐姐来了。
2: 黄神医，
3: 是小月姑娘吗？哎呀，来，快，请坐呀，请坐。
2: 啊，黄神医，您不是死了吗？
3: 多亏了季大人的神机妙算呢，我这条老命啊，算保住了。
2: 好啊，这个纪晓岚把我都蒙在鼓里了。
1: 小月姐姐，不要误会了纪大人，这些戏都是演给四姑娘看的，她才是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
2: 四姑娘？
3: 没错，就是她。

0: 倦鸟归巢了吗？
1: 王爷的机智反应还是一如从前，阿四的一举一动还是难逃王爷的掌握。
0: 因为只有我了解你，也只有你了解我，只有我需要你，也只有你需要我。
1: 王爷快人快语，我也就直话直说。您交代我的事儿，我都做好了。你没有交代的，我认为应该做的，我都替您做了。
0: 四儿啊，如果有朝一日我真的能够君临天下的话，你一定是我治国的最好帮手。可惜啊，你想要做的事和我想要做的事，距离是越来越远了。
1: 王爷，吕长安已死，纪晓岚被囚，和珅还蒙在鼓里，现在可是最好的时机。王爷只要你大胆去做，乾隆必无侥幸，天下就是您的了。
0: 四儿，你别再做非分之想了，回来和我好好过日子吧，我会好好的待你的。
1: 不行，不杀乾隆我死不瞑目。
0: 四儿，一国之君就是那么好杀的吗？你别痴心妄想了。
1: 王爷，和珅中计，辛苦地炼成了延年益寿的丹药，呈现上去，乾隆必然龙心大悦。您进贡的九莲子茶，宫中早已饮用，这一旦出事儿，谁也不会怀疑到您的头上。到时候，倒霉的必然是和珅。现在太子未立，您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大位。你明知道这计划行得通，你为什么就不下定决心呢？
0: 乾隆对我毕竟不薄，我已经不做他相了。四儿，只要你肯回来陪我安度晚年，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 不行，我已立下毒誓，誓杀乾隆，以报父母之仇。
0: 不要说了，要杀乾隆，就先杀死我吧。来吧，要杀死乾隆，我反正也难逃一死，还不如先死在你的剑下。四儿，既然你不忍心杀我，那就应该听我的。

0: 说吧，王爷。前些年，我想争皇位，但不仅是为了我自己。乾隆屡兴文字狱，大肆的乱捕乱杀，成千上万的读书人枉送于性命。是。
1: 乃国之根本呐！我担心大清盛世就此而衰败，乾隆将是千古的罪人。
0: 王爷，你终于肯说实话了。阿斯必然全力以赴。你的计划也许会成功，但为了预防万一。 在你我二人之中，必须要牺牲一个人。王爷是要我死？不错。秋云秋凤没有按时而回，必然是出了意外。纪晓岚诡计多端。 我担心，启东还有什么花样。只有你死了，才可以把所有的罪名栽在你的身上。那个时候，我可以继续推动你的计划，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原来王爷还是为了自己。
1: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王爷刚才都在做戏。如果你放弃了仇恨，我也许会改变决定。可现在，我决定不改变了。只要王爷遵守诺言。
0: 死有何憾？该怎么做？王爷下令吧。天牢行刺。天牢行刺。不论你能否杀死纪晓岚，你都必须得死。 这儿有瓶鹤顶红，服下之后立刻毙命，我就可以置身事外了。你不是一心想要报仇吗？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好，好，哈哈哈，字写得好，诗选的也好，豪气万丈，不让须眉呀、啊。可惜呀、啊，就是个女

0: 孩子，不然真可以为国效劳，驰骋疆场啊。
1: 爹，那女孩子也可以从军啊，您不是说过梁红玉、花木兰的故事吗？
0: 哎，傻孩子，那都是故事，女孩子家读书习武都没用，爹还是希望你早点嫁人啊。
1: 爹，我才不嫁人呢。娘，你看爹。
2: 李秀才，你的案子犯了。
0: 案子？我有什么案子？
2: 你撰文讲学，妄议朝政，圣上有旨，命我拿你归案。
0: 我什么时候议论过朝政啊？大人，你们可千万调查清楚啊！
2: 李秀才，不必多言，刑堂之上自有公论。哦，这还要反诗一首，来呀！
3: 在，
2: 拿回去作为证物。
3: 这
0: 大人，你们没念过书吧？这是唐代大诗人王之涣的《出塞》，怎么成了反诗了呢？
2: 不叫胡马度阴山，你一八旗将士就是胡马，就凭这个就是反诗。来啊！
3: 在。
4: 大人，这首诗是我抄的，不关我爹的事。
5: 是啊，大人，小孩子不懂事，请大人高抬贵手。
0: 大人，
2: 这是皇上的旨意，我也做不了主。呆老，
0: 不，大人，
4: 大人，
0: 大人，
4: 爹，老爷，
6: 别太好了，
7: 这是不是杀猪啊？
6: 哎呀，
7: 杀一个法吧，
6: 还有王法吗？
8: 秀才李琴妄议朝政，图谋不轨，奉圣上指令斩。

0: 我决定牺牲性命，为你们报仇雪恨。
1: 四儿，
0: 你怎么来了？从你走出王府，我就跟在你的后面。
1: 你是来抓我的吧，四儿？你那两名手下已经死了，案子已被揭发了，没有任何侥幸的机会了。只要你俯首认罪，坦白招供，皇上仁慈，也许还可以保住一条活命呢。
0: 胡说！仁慈的皇帝会兴文字狱吗？会害得我家破人亡吗？傅大人，请您不要逼我。

我不是逼你，我是救你啊。纪大人已掌握了所有的证据，

0: 阿斯为父母报仇，死有何憾？
1: 可笑我自以为聪明，谁知道是最笨的人。四儿，你四儿，
0: 来不及了，这是最毒的鹤顶红。
1: 你怎么这么傻呢？这是我，四儿，四儿，四儿，四儿，你不要管我，我。 我带你去解毒，我带你去解毒，死了。
0: 姓林。

0: 皇上驾到！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众爱卿平身。
3: 谢万岁。
2: 何爱卿，药房奇案查出结果了吗？
4: 奴才有重大发现，正要禀告皇上。
2: 哦，你说吧。
4: 谢皇上，奴才到了临清州之后，就四处微服探访，终于发现那畏罪潜逃的御医吕长安，竟和临清州所谓神医黄铁牙是同一个人。奴才正要将他缉捕归案，却又发现纪晓岚和他交往甚密，好像有点勾结串联之嫌。奴才百般追问，可纪晓岚一味的支吾搪塞，使奴才实在不得要领。现在纪晓岚已和奴才一同返京，请皇上明察。
2: 竟有此事啊！宣纪晓岚上殿。
5: 传纪晓岚上殿。
6: 罪臣纪晓岚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纪晓岚，你罪由何来啊？
6: 启禀皇上，臣也不知道罪从何来啊。只是糊里糊涂就被押解返京接受审讯。
2: 荒唐！你奉旨出京，乃钦差大人的身份，如朕亲临，岂能儿戏？是哪一个抓的你啊？
6: 回皇上话，是和珅和大人，他这么荒唐。
4: 哦，启禀皇上，绝不是奴才荒唐啊，他实在是纪晓岚，他
7: 这是学什么？
4: 怎么是我抓起来的？明明是咱俩商量好了做戏给那谁看的，你怎么？
6: 何大人，你听我的安排，对你没错。
4: 听你的安排会越陷越深。既然你不仁，休怪我不义。启禀皇上，纪晓岚奉旨行事，却假公济私，节外生枝。

0: 这实在是欺君之罪呀，皇上。
1: 纪晓岚，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好，启奏皇上，臣林青州一行，一箭双雕，不仅没罪，反而是有功于朝廷啊。
1: 一箭双雕，此话怎讲啊？
2: 臣在临清调查吕长安之事，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秘密，有人正在私炼长生不老的丹药。
1: 哼，这世上哪有长生不老的丹药啊？都是骗人的。我大清的律法已经明文禁止，你怎么还能相信这些荒诞之事呢？
2: 是是，臣当然不敢轻易相信。继续调查，又发现一件不得了的事儿啊。臣发现这长生不老丹药的主要材料竟都是从南海进贡的珍珠。
3: 纪晓岚，你怎么又把珍珠的事扯出来了？你这是落井下石啊。你
1: 什么人如此大胆呢？
2: 启奏皇上，臣暗地里多方取证，竟发现这些丹药乃是何大人下令委托炼制的。
1: 何人？你身为朝廷重臣，为何知法犯法
3: 啊？皇上，不是这么回事。皇上，他是这么回事，您听奴才说的。
1: 好了好了，你们起来吧。
2: 谢皇上。
3: 谢皇上。
2: 启禀皇上，臣还有一事禀报。这福康安福大人他也参与了制药。
1: 福康安，原来你也有份儿啊。你们仗着朕的宠信胡作非为，太不像话了吧。
4: 皇上，皇上，
2: 皇上，您请先息怒，臣还有下情禀报
1: 啊。你说吧。
2: 臣原先以为这盗用贡品之事是罪不可恕，后经臣反复查证，才知二位大人用心良苦，冒着风险，不辞辛苦，两地奔波，炼制益寿延年、祝荣养颜之丹药，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太后和皇上您呐。
1: 哦，原来是这样。这倒让朕安心多了。
3: 这话你早就该说了嘛，真是。
1: 盗用贡品原是杀头大罪，念你二人忠诚可嘉，朕就网开一面，从轻发落。这样吧，罚你二人直降一等，俸禄减半，以示惩戒。
5: 谢皇上开恩。
1: 你都起来吧。纪晓岚，
2: 臣在。
1: 你所说的一箭双雕的另一只雕，便是那个药方命案吗？
2: 正是啊，皇上。这药方命案离奇曲折，臣一个人很难把它说得清楚。臣恳请皇上恩准，允许一个人进殿来旁听备询。
1: 哦，旁听备询，哪一个人呢？
2: 此人绝高位尊，臣不敢启齿。
1: 你直说无妨，到底是哪一个人？
2: 谢皇上恩准，请皇上传十四王爷入殿。
1: 十四皇叔，好，宣他进殿。
6: 宣十四王爷进殿。
7: 纪晓岚，你真好手段呢、啊！我劝你做事。给自己留点后路。
8: 何大人，非常之事必用非常之法，请何大人海涵。
7: 我警告你，你要把事情做绝了，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8: 那我就让皇上替我兜着，我看你敢往里放什么。

0: 臣因疾叩见皇上。
1: 毛主席，请坐下说话。谢皇上。纪晓岚，
2: 臣在。
1: 十四王爷已到，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2: 谢皇上。何大人炼制的丹药以定名为回春丹，据炼药人黄炳堂证实，此药药方得之于华佗残卷。 却有益寿延年、助荣养颜之功效，是难得一见的好药。可是经过臣反复查证，此药的药方与害死奶娘的药方乃出自一个人的手笔，且具有相同的功效。也就是说，这两副药方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却包藏祸心的。
3: 和珅。

0: 你可知此情啊？皇上，天大的冤枉，天大的冤枉！皇上，何晨，你说纪晓岚敢冤枉你？纪晓岚，你接着说。
1: 皇上，何大人他确实没有谋害皇上之意，
0: 只不过是邀功心切，中了他人的圈套而已。
2: 何晨，
0: 你的药方由何处而来呀？
2: 启禀皇上，这药方来自于十四王府。
3: 啊！胡说！本王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之药方。
2: 回皇上，奴才绝不敢有半点虚言。这药方的确是由四姑娘交到福大人手中，再由福大人转交给奴才，这是千真万确的，皇上。啊！福大人可以作证啊。
4: 何大人所言句句属实，奴才愿意作证。
3: 无稽之谈，全都是无稽之谈。
0: 那四姑娘她人呢？
3: 回皇上，四姑娘也离开王府多日，听说是随福康安去了。
0: 福康安，是这样吗？
4: 启禀皇上，四姑娘被人灭口，已在昨晚中毒而死，奴才也将尸体送往刑部，等候仵作检验。
3: 哦。死无对证之时，尔等竟敢诬陷本王，真是岂有此理！
5: 启奏皇上，奶娘的命案最大的疑惑就是那张药方子。从字面上看，它确实是一副温补之药，可是为何会置人于死地呢？
6: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6: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8: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6: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7: 揉一揉很舒服。
6: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0: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8: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

0: 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0: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0: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 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

0: 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

0: 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1、2、3，吓到你了，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手正直而配仁义，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启奏皇上，奶娘的命案最大的疑惑就是那张药方子。从字面上看，它确实是一副温补之药。

0: 可是为何会置人于死地呢？是啊，这正是朕派你去临泾州彻查的原因。
1: 皇上，这副药方上用的全是珍贵的药材，上等的补品，所以何大人他才敢夸下海口说这是长生不老之仙药。但据臣所知，这药只要添加上另外一副药掺合起来，就成为毒药，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性命。
0: 原来如此，姬青，你从哪儿得知这些药理啊？臣不敢隐瞒，在临泾州查案时，曾与黄铁牙秉烛夜谈，讨论了几个时辰。虽然他已双目失明，犹如惊弓之鸟，但言谈之中，他确实透露有人图谋不轨，想谋害皇上。
2: 雕虫小技，自不量力。
0: 是。 在临泾州受何大人之托参与炼丹药的何掌柜，本与黄铁牙是同门师兄弟，在此案中穿针引线是一条重要的线索，但由于臣一时疏忽，未做防范，竟使何掌柜惨遭毒手。
3: 凶手意图何在？
0: 他们的意图就是利用何大人把丹药带回京城，呈现给皇上。
3: 何人？ 你有什么话说？
0: 皇上，奴才对这一切的确是不知情啊，这都是纪大人一手安排的，奴才只不过是配合行事而已啊。纪晓岚说话呀！启禀圣上，臣在侦办此案过程中，确实得到了何大人的全力配合，才逐步揭开案情。何大人他忠心护主，是功不可没呀。
4: 和珅，
3: 纪晓岚替你说话了，你该谢谢纪晓岚才是啊。
4: 这，不过奴才先要谢谢皇上，谢谢皇上，谢谢皇上。
3: 纪先生，
4: 嗯，
3: 何某要好好的谢谢你。
4: 何大人受委屈了。
3: 纪晓岚，你把事实说清楚，不得隐瞒。
0: 臣遵旨。 此案曲折复杂，一言难尽。但是彻查的结果，从乃娘的命案到药方之谜，一切迹象都与十四皇甫有关。
3: 十四皇叔曾多次救朕于危难之中，与朕亲情深厚。纪云，你若无真凭实据诬陷皇叔，乃是灭门之罪。
0: 你要三思啊！
5: 为报皇恩，纪晓岚何惧粉身碎骨啊！
3: 纪云，殿堂之上不可戏言。
0: 启奏皇上，这就是何大人炼成的长生不老之仙药。
3: 何人？
5: 奴才在。
3: 药
0: 丹确实你炼成的。
5: 这丹药虽是何大人炼的，但有毒没有毒还是个疑问，所以臣想了一个以身试毒之计，请皇上恩准。你如何施法啊？何大人炼成了丹药，自然不能置之度外，让何大人先服上一粒，不就能证实他的清白了吗？纪晓岚，你太损了你！这药有毒没毒，虽然不得而知，但是万一要是有的话，你这不是存心要我的老命吗？
0: 你要实在要试，从牢里拿个犯人来试嘛，
5: 这是干什么？
0: 皇上，臣请皇上恩准十四王爷做第二个试毒之人。
6: 纪晓岚，你放肆！
7: 纪晓岚，你是何身份，敢要本王试毒？
0: 哎，王爷，不试怎么知道有毒没毒啊？莫非王爷心虚不成？
6: 纪晓岚，只要你们敢吃，本王有何不可？
0: 好，
6: 皇上，这药瓶里共有三粒药丸，我纪晓岚当然是第三人选，请皇上恩准端三碗九莲子茶上殿。九莲子茶，好，端九莲子茶，
0: 谢皇上。
6: 你怎么知道九莲子茶？
0: 哎，王爷。
6: 用九莲子茶送药，清凉爽口，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0: 本王从不服用九莲子茶。
6: 哎，
0: 三人试毒，一律平等，王爷怎么可以例外呢？你这个理由说不过去的。
6: 皇叔，
0: 九莲子茶是你进贡入宫的，怎么你自己不愿意饮用呢？
6: 莫非王爷怕死？